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那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富自由人生，以及二部曲，职场共赢的沟通力。大家如果可以上 podcast， 可以再去听每一个首部曲跟二部曲各有13次。我们今天要进入三部曲，就是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 Stephanie。他之前是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资深座舱长，后来移民到美国，在学校从事老师的工作，同时也在医疗的团队里面负责医疗辅导心理咨询工作多年。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他来。 Stephanie， 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很高兴有这个难得的机会，来空中与大家相遇，也很感谢 Dr. Chen 给予我这个机会，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2: 好，启发式的领导的基本心法是以清晰愿景为核心，以信任启发式为基础，以成果导向的影响力实践。领导者透过目标对齐、有效沟通、赋能授权与持续回馈，激发团队潜能，建立责任文化与学习循环，使个人与组织在变动环境中稳定成长，持续突破。我们谈到这个领导跟这一个管理，通常我们认为管理者比较重效率，领导者是重效果。那对于领导者而言，他是做把正确的事情做对，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对。然后领导者的个人权利，他是对下级，他比较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关照跟关爱跟个人的成长，还有智慧跟人格的魅力。那管理者是职位权力，他有一点点就是比较专注，有时候等于说奖赏，有时候 也会很多的要求，所以两者中间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启发式的领导的基本的心法的中间，我觉得很重要。那对于领导人的品格，您觉得 Stephanie， 您觉得领导人应该具备哪些品格？从你的观察看。
3: 哦，非常感谢 Dr. Chen 哦，刚才正在听您的解说哈，我就开始脑中浮现一个景象。多年前哦，当我在接受航空公司的这个舱务长，做舱长的训练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呢有大概是3000多人，在3000多人当中，被录取了之后，就一直提供为航空公司提供服务啊，就是说为这个乘客做一些服务。然后后来呢，又被选拔出来做储备啊，储备这个座舱长的训练。当时就被选出来，好像我们只有一共是12个人。
2: 哇，这3000多个人。12个人，
3: 天天挑选，当时我觉得好难得。然后也有一种压力，就是我该要怎么做？如果既然是我必须通过这个训练哈，然后很幸运的我被选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以一个非常具有领导人格。品格的一个我们都这样称他了，就是说好像是一个mentor， 就是说我们someone
2: 导师，
3: mentor 哈，一个具有领导人品格，完美品格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像是学长哈，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哇，仰望他都会觉得有一种非常崇拜的感觉，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具备了相当完美领导人格的这个表彰啊。先跟你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举实际例子来说就好了。他不但是在跟这个所谓的飞行人员团队做很好的交流沟通，非常的客气。非常的专业哈，也非常的负责，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一个领导者他其实就是做一个 management 嘛，对不对？他就是他的 leadership 就是带领大家嘛
2: 哈。
3: 可是呢，他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就是该他做领导者的时候，他毫不含糊哈。该以身作则的时候呢，他甚至于是非常的放下身段。我们觉得他这个人呢down to the earth，
2: 亲力亲为，
3: 亲和力非常强哈。他会怎么样呢？在大家特别忙的时候呢，他会跑去清厕所。
2: 哇
3: 你想一想，一般来说非常资深的这个所谓的乘务长或者是比较资深的人，通常都是交代别人去做。他看到大家非常的忙碌的时候，他就趁着大家不注意，可是我们都看到趁着大家不注意呢，他就一个一个的把飞机上每一个厕所清得干干净净然后呢，他不会留在这个所谓的头等舱那里享乐吃好吃的东西他就呢，几乎是80%的时间，他留在最后面的那个最后一排的那个经济舱他做什么呢？帮忙啊！这个后段的旅客问他们想要喝点什么东西什么，他先想到了这一排这一个区域这个zone的旅客是最后才有机会能够喝到一杯饮料他以身作则，他特别在因为所有的餐厅。

0: 他的表现出来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个性，快乐的，他的微笑，他整个人的表情，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然后呢，他有没有忍耐力？肯定的有嘛，对不对？大家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清厕所，他一定去了。然后再来呢，他是非常善良的。为什么？他想到了，最后一排、最后一个区域的这个客人呢，总是最后才轮到喝到一杯饮料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当时啊，我在接受训练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成为像他一样的这个乘务长、座舱长，然后也很幸运的，后来通过一些考核啦，然后还有一些试飞训练啦什么的的时候呢，担任这个职务啊，然后我在他的旗下哦，然后跟他学习啊，那我就一直都是在想，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他绝对不是高高在上，
1: 对，
0: 他是以身作则，
1: 对。
0: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什么呢？我还记得另外一个，也算是一个前辈了，学长也在讲，他说：“但是你别忘了，你该做的事还是得要做，你不要在外面忙着在那里照顾后面的病人，职业病啊。”后面的这个乘客
1: 对，
0: 然后呢，前面该要跟前舱啊，或者是驾驶舱，或者是塔台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机门口的一些地勤人员做交接联系，那些重要的事情啊，你别忘了，你别忘了，对不对哈？那你还是得要记得自己该做的领导者，该做的项目啊，因为你去帮忙后头的人，服务后面的这个乘客也是非常难得，但是自己该做的这个。角色扮演呢，还是要顾到，所以这个是他非常不容易。前头呢，就是做得好，后面多余的时间呢，他不会坐在那里喝茶看报他会呢以身作则去帮忙，所以这是相当难得哦。
1: 哇，谢谢那个 Stephanie 把这样子领导人的品格做了一个，让我们呢好像亲临现场一样。他刚才最后讲的那一句话是很重要。你不要忘了你本身公司赋予你的 accountability， 你的担责不要忘了。我们通常很多领导人都忙了好多事情，或者一些经理人忙了其他事情，但是他别忘了
0: 他的 main duty，
1: 他主要的责任是这个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许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有一点点时间来分享领导人的品格，为什么对领导人是那么重要的。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座

0: 船长，自称做船长，移民到美国以后，在学校从事老师的工作，同时也在医疗体系等于协助这个医疗的团队，还有做心理咨商跟病患跟家属，还有团队中间的沟通的桥梁。我们刚刚谈到领导人的品格应该具备哪些品格？哦，那我觉得领导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main 核心，最重要的核心是信任，信任是关键。哦，可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正直 integrity， 我们一直在谈的，现在整个好像不管全世界或者是每个国家，好像这个 integrity 需正直是需要大家特别去强调的，好像不晓得到底哪一个人讲的话是真的，哦，这个是受到很大的这个质疑。第二个就是仁慈，你是不是有一个温柔，有一个待人，等于说能够视如己出的那种感觉。第三个能力，当然你基本的领导人，你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你基本的能力是必须有的。哦，那领导人除了这些品格以外，他最重要的要能够承担风险，因为有责任是他扛，有结果或者有好的绩效，他愿意下放跟他所有被领导的人能够共享这个荣耀，而不是他独拿。我觉得这个当领导人要做到这一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那资讯的分享，他看到有什么资讯愿意跟大家去分享，人家觉得他这个人是毫不藏私的，对于属下，不管他，看看他哪些需要加强的，他愿意去协助。而且更积极的领导人会协助底下的人的生涯发展，他也会陪伴的。我觉得资讯分享很重要，那团队的效能当然无庸置疑的，他担任这一个单位或者这个公司，他当然要这个团队绩效要能够按照他们年度所定的能够达成嘛，啊，卓越绩效就本来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们的。但当然除了正直、仁慈、能力以外，当然很多人还会讲说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我觉得这个都含在领导者的品格的养成。当你希望当你出现质疑意识的时候，能够把这些真正的属于正面的这些 character 或者品格能够生长在你的心，它无形中间就是变成会引导你到这个对的方向。那我们特别来看一看这个领导人，我们刚才有谈到的就是领导者是重视效率，领导人是重视效果，领导人经理人是重视效率。那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你真正的等于说是一个管理者或者是经理人，经理，或者是他大概比较墨守成规，他可能只是想把事情做对。那相对的领导人而言，他不仅不是墨守成规，他是开创新局，同时他真的也愿意去做，把对的事情做对，而不是只把事情做对而已。那经理人通常都是事半功倍，事倍功半。那领导者是事半功倍。那等于说对经理人而言总是这样子，但是对于领导者，他第一次就是应该达成这样的绩效。所以说我觉得当一个领导者跟一个经理人中间的差距，真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管理重视效率，领导重视效果。Steven， 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刚才我们在谈领导人跟领导跟管理中间的差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例证，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Leadership 哈。我比较有感觉的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差的领导者，那他就只会管理，
0: 对，
1: 他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让大家很痛恨，
0: 对，
1: 比如说以前在航空公司的时候，或者是说这样讲好了，我在跟着一些所谓的督导医生，或者是住院医生，大家都非常喜欢跟实习医生工作，
0: 为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哈。

0: 因为我们在做医疗护理师哈，都是要做像是助理医生的工作哈、嗯。那我们就很喜欢跟那些年轻的、刚开始当医生的实习医生工作、他们超级有耐心，脾气特别好哇。然后呢，也不会给我们的太大压力、因为。我们所谓的护理师就是在做助理医生的工作、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发觉医生其实我们讲督导医生呢、他就认为他是个领导者嘛，对不对？
1: 对，
0: 虽然说他不能够给我们评分啦，或者是发我们薪水啦哈，但是他认为他督导医生他就是一个 supervisor doctor， 对不对？
1: 对，
0: 他就是一个持有最大的这个
1: authority，
0: 对对 对, 对，权力的这个，对，他今天一批的你的这个 internship 是要过还是不过哈？哎，那我们就会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呢？好，比较亲切的，好，然后呢，不会利用职权呢，然后呢，对你就造成了压迫啊、给你压力哈、他不会就是要你做所有呢。他要你做的事情、那实习医生的话呢都是超级有耐心、因为他们才刚开始，
1: 对对，
0: 他就会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
1: 可能他还在 probation 的这个试用阶段、
0: 当然还 是有可能，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呢那我们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然后那督导医生就不一样啊，对不对？他把所有他该做的事情交代你来做、也就是他在做代理，因为他认为他是评分者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就是差别了，对，领导者，对不对？
1: 对。
0: 他是不是他是不是做了一个最好的角色？然后他是不是树立一个最好的风范？然后他的 leadership 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哎、今天你的风格是我们要遵循的？那管理者呢？如果说他是他没有一个好的领导者风范，那他只是在管理你，他就是白纸黑字交出来，叫你全部来做好，对不对？然后呢，他不会给你任何的辅导跟协助，或者是给予你任何的这个所谓的精神上的支持啊，或者是他就是反正就是对错，对不对？就像你Dr. Chen这边讲的，对不对？强制性的啊。做错了就处罚你、做对了呢，也许他愿意给你奖赏、对不对？哈，就是说哦，你就是做了就对了哈。领导者不一样，把该做对的事情做到完美，对不对？做到好。然后他，我就欣赏W 线这边讲的，这个他的智慧。对不对？他的人格魅力，然后他对属下的关爱，然后他散发出来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领导者风范，好，那这个就实在是差别很大，对不对？好，一个领导者跟一个只会管理别人的人哦，那个真的是与这些人共事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相当不一样。那在航空公司工作的时候也有过，哈，我们也有跟过。有一些呢，就是什么事都不会做啊，那就是很差的领导者。然后呢，那把我们就是说底下的人呐、都当作是好像就是用人来使唤、也有碰过那种人，对不对？然后我们都会很希望说，希望这辈子不要再跟这样子的领导者啊来个共事哈、但是我们也从中学到，就是说，将来如果有一天有晋升机会的时候，我千万不要成为那样子的领导者，
1: 对，
0: 所以也是一个好的反面教材来学习。
1: 好，我觉得就是领导跟管理。通常是等于说，严格讲起来只有一线之隔。
0: 好像
1: 你的心态是什么？
0: 对对对。
1: 然后管理者好像就拿了公司给他的赋予的任务，他就照本宣科，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0: 对。
1: 但是领导者他真的就是能够会站在对方的角色去看，你需要什么补强的时候，他会亲力亲为。或者协助你取得必要的资源，而且给你一些支持跟一些关爱，而不是
0: 建议，
1: 对，而不是永远就像这个管理者，他是以结果为导向，
0: 对，
1: 那他在那领导者当然结果对他也是很重要，但是他会在以人为中心跟以事为中心，他会取得一个适当的中间的平衡点，
0: 对，
1: 那管理者大部分都是以事情为导向，他跟人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我只能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差别，而且大家为什么会

0: 而且我们通常谈到不管管理领导者，我们通常会谈到一个英文字叫 charisma， 魅力。他的魅力从哪里来？并不是他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散发出来的品格让人家 recognize， 让人家认可，那个才是魅力。绝对不会是因为他挂什么 title 或者什么职务，他会有那个魅力。所以魅力绝对不是 title 给的，而是人家心悦诚服认为是。你觉得呢 Stephanie？ 你觉得？
1: 的确真的是有看过很多所谓的有点像官僚气息的那种领导者。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达克先生也有提到赵本宣哥的，对不对？按照本子来做事情的，一点人情味，
0: 对啊，
1: 一点这个一点
0: 好，跟人没有关系，你就是执行就把事情完成，我就不管你，对啊，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1: 对，很多的。那如果我们碰到跟这样子的人共事哦，就真的是很痛苦。
0: 对，
1: 真的是无所适从。
0: 对，
1: 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最好的这个效率。
0: 对，对不对？
1: 也工作的这个表现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好的绩效。
0: 连效率都谈不成，那更不用谈效果了。
1: 对，情绪就相当的低落了。那一个不管是那个航班啦，或是那一天在医院里头工作啦，可能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紧紧张张，然后感到非常的颓丧，
0: 颓丧，沮丧。
1: 对。
0: 好，谢谢 Stephanie 的分享，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分享。

0: 出，一个是授予，一个是赚来的。那第二个等于说是职位只是头衔，
1: 对，
0: 然后这个 credibility 信任，那个是能力，
1: 真才实料，
0: 人家对你真才实料，对你的肯定，
1: 对，
0: 哦，然后职位你最多影响力就是人家不得不听你的员工哦，但是你也把底下的人当员工啊，哦，但是领导者却能够把所有的人当作合作伙伴，
1: 工作伙伴，生命的伙伴，
0: 对对，就是很重要。然后就是职位，它永远都是 task oriented， 是任务导向。
1: 对对对。
0: 哦，那你 credibility 信任，它是 relationship 的 oriented， 它是关系导向。两者真的差别很大。那职位它只是权力，但是信任它会成为影响力。所以说为什么说 leadership 领导者 leader 为什么会是用 charisma 来形容一个好的 leader， 他真的是很好的魅力跟风范，领袖的风范。
1: 对。
0: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领导不是靠职称，头衔使你成为管理者，
1: 对，
0: 但是部署让你成为领导者。我觉得这个真正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记得我在一个公司服务的时候，等于说我们都是也是空降部队嘛，哦，人家就看你到底你有几两重啊，你有几把刷子嘛，哦，那时候我们碰到一些这个技术客户的技术问题，或者他在最后关键点他要我们公司要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办法解决，那我去问那个产品开发部门的这个处长啊，他说，就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那我就说我还好，我有学了一些，在大学的时候也学了一些基础的这个数位的概念，哦，它是一个产品，很简单，就是说你如何在不同的场域里面，我们那个设计的产品是要打开盖子，用螺丝起子打开盖子去内部波动开关，那我说这个产品不能卖嘛，那我说你可不可以用逻辑的观念，就电子开关的观念，然后就是你用这样子的界面去接这条道路是通的，你拔掉另外一个界面是通的，这个电子开关的概念嘛，他被我这么一讲，哇，我觉得他满脸通红啊，哦，那他就很简单的问我说，哎，就那你什么时候要，我说三天之内，如果我们没办法提供这样子的答案，那我们这个重要的标案我们可能就是拿不到。
1: 对，
0: 那天我记得我跟他讲的时候是11点半了，早上11点半了，他下午3点就把东西交给我了，那我也很识趣，我也没问他你是用什么方式解决的，
1: 对，
0: 哦，因为他知道我讲到问题的核心是有解答的，不用打开盖子用起子去波动，哦，那从那一次开始了以后，我们任何客户有关问题，我们产品经理怎么跟这个产品开发的都沟通不了，那我只好打个电话，那个处长就问我说，就你什么时候要，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去形容你的职务，执行长或总经理是公司授予你的，但是人家不尊敬你，但是你用真材实料解决问题，人家是信服你，所以你的建立的 credibility， 所以人家建立的 credibility 就跟你的职称相吻合，哦，所以是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刚才谈的，你的 credibility 是赚来的，你并不是白白的公司一名片给你，你就能够 fulfill， 就能够完成你这个职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哈，
1: 对，
0: 哦，我想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持续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继续的沟通，我们先进一段歌曲哦。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她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后来移民到美国，在学校教书，也在医疗系统里面担任医疗护理及心理咨商等工作，工作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从乘客或者是从这个病患或者家属跟医疗团队等等。我们特别上一节特别谈到头衔使你成为管理者，部署使你成为领导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让我们这个整个的不管世界或者是在每一个国家或者在每一个群体社会，我觉得会带来一个人心的洗涤。我觉得他扮演的是一个人心的洗涤，让人家觉得哎，真理，什么是真理？是不变的真理，而不是因为有什么某种利益或者有某种的纠葛，让这个原来的真理可以打折的。我觉得这个非正式领袖虽然没有抬头，没有职称，但是往往都是真正的领导者要去咨询的对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我可以举个例子，我记得我们在宏基集团有一个共同创办人，他是非常资深的这个产品开发，就负责产品开发。哦，他最后等于说也在公司里面，等于说也没有任何抬头。但是他每到任何的关系企业里面的时候，他给人家都会去请教他，哎，老师傅啊，你对这事情有什么看法？不论行销的，或者不论产品开发的，或者什么东西，哎，他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意见领袖。所以说企业里面也是一样，组织里面也是这样子。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去扮演这个角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齁。那我们特别谈到什么是高绩效的领导。领导当然还是最后还是数字，所有公司赋予你的任务还是必须完成嘛。它并不像传统的管理者只是下口令，并用惩罚升迁作为，等于说有为一变成一个工具作为手段。看起来好像快很准，但是忽略了部署底下巨大的冰山，也无法真正凝聚团队的向心力跟这个凝聚力。我记得那个奇异公司也被选成前执行长Jack Welch， 他讲过，他也被选为20世纪最著名的 CEO 执行长。他曾经讲过这一段话，我觉得等一下也许 Stephanie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无论领导人有多少的策略或者创意，但最终的任务是要制胜，要赢嘛，制胜。所以领导者应该扮演 coaching 教练的角色，或者我们刚才谈到 mentor 的角色，导师的角色，而不是 manager， 而不是管理者的角色。他要求将 coaching 列为主管必要的能力。Stephanie， 你觉得呢？
1: coaching 哈，那对，没错没错，这个不容易哦。一个领导者要成为一个要很有创意。
0: 对。
1: 然后呢，又不失他的风范，然后呢，也不可以扫掉他的权威哦，必要的权威是肯定要有，总不能呢都让底下的人呢爬在他的头上，对不对？他认为哦，我要有亲和力啊，但是有的时候有反而啊会制造太多的这个 trouble makers，
0: 是那问题麻烦的制造者，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导向很重要哦，哈。我们也有
2: 奉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6月30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通电话。据新华社的消息，王毅说，台湾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美国总统川普7月1号首次搭乘新版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他说自己为此感到兴奋，并感谢卡达致赠这架豪华的专机。以上新闻由刘绿红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

今天节目当中，我是丽红。哇，真的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哦，真的不夸张，昨天大概睡了3个多小时吧，因为呢，最近在6月底之前到7月初，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案子都要做结案哦，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紧凑跟忙碌的、哦、所以在昨天呢大概11点钟离开电台，那今天5点又出现在电台哦，好，这也是真的要在一个时间点当中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哦，所以没关系，就是加油再加油哦。虽然真的知道不可以，这年纪大了哈，不能这么冲冲冲哦。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忙碌当中，可以更多感受到平安喜乐。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互勉哦。好，我们也希望生活里多一点喜乐。再次欢迎您收听《温馨传真情》。

医师特别提醒，水果要吃对量，还要吃对时间，才不会造成负担哦。研究发现，傍晚或晚上摄取水果和脂肪肝有正相关哦。好，如果你都是晚上吃水果，哎，可能你的身体有一些的提醒你哦。那如果我们想要远离果糖的危害，就要建议你每天果糖摄取量要控制在51克以下，并将水果安排在清晨或午后，就是中午过后来吃，再搭配规律的运动，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健康啊。这个研究是找来了189名的成人，透过精确的饮食追踪和肝脏超音波的诊断，发现一个具临床意义的关键数值，表示只要摄取2颗大苹果，再加上1杯全糖手摇饮或几份加工甜品，可能就很轻易的跨越了这一条红线哦。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没吃什么，其实有时候呢，这个摄取量、摄取时间要帮助我们多多了解哦。因为这个肝脏对果糖的代谢是很敏感的哦，可能直接涌入的果糖会迅速启动脂肪合成的一个路径，就会囤积在肝细胞的油脂啊，所以如果你喜欢晚餐之后呢吃水果啊，大家吃点水果啊，这可能导致脂肪肝危险哦，所以还是要注意啊。当然，果糖的威胁不仅仅来自水果啦，可能还有一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到，可能普遍有添加的在里面的食物的高果糖玉米糖浆也是很大的一个陷阱啊。所以我们除了要去除饮食中的添加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每天的果糖摄取控制也要稍微少一点，当然运动也是有帮助，可以降低身体对高糖食物的渴望哦。放暑假了，最近我们发现办公室里，家里有小朋友的，就陆陆续续轮流请假了哈。这些爸爸妈妈辛苦了，可能此刻可能带着孩子环岛啊、出国啊等等都有哦。好，这个在暑假旅游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境外登革热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所以呢，有人可能会去越南啦、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旅游探亲或旅游，或返乡人数也会比较多，这样子的境外移入的风险也随之提高哦。所以呢，真的希望大家多多注意防蚊措施，返国之后要主动的健康监测跟筛检哦。好，所以呢，保护自己要保护家人哦。您可以使用政府核可的防蚊药剂，还有穿着是浅色的这个浅色袖子或衣裤、长袖衣裤，还有呢，避免被当地的蒂美蚊叮咬。还有，如果在当地可以的话，用防蚊设施或用蚊帐来做隔绝。还有旅游期间呢，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子叮咬之外，回国以后14天内，如果有症状，你就赶快就医啊，告知你的旅游史。这样子医师能够做更好的一个判断跟了解哦，到底你这些状况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有需要更加的来帮助呢？好，我想这也是需要大家多一些了解的。7月份也有很多的交通新制度陆陆续续上路哦，从搭捷运、搭火车、出国到考驾照都有新的变化哦。台北捷运7月1号开始全面开放信用。

和首期行动支付感应进站在桃园机场航下停车正式停止服务，还有台铁呢迎来近年来最大的规模改点哦，可能你平常习惯搭的火车可能被调整咯，要重新去看一看哦。总共调整了653列次哦，其中313列次时刻异动超过5分钟哦。好，还有汽车驾照的笔试全面改版，还有高风险驾驶重新考照的制度，跟驾舱及车新制都已经在6月30号上路了。另外，独驾高风险驾照制度也在7月中旬即将实施，所以在健康的这个交通新制当中，7月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哦。卫福部也公布了7月多项的新制哦，其中乳品标示变革有关消费者的权益哦。新制度正式上路以后，所谓的鲜乳这两个字呢就变成专有名词咯，不能随便灌好，所以这只限于农业部门核发的鲜乳相关标章者来使用。你如果胡乱使用鲜乳两个字哈来做标示的话，最高会被开罚400万呢，哇，真的是非常高哦。所以是要属公告修正哦，鲜乳、保酒乳、调味乳、乳饮品跟乳粉品名跟标示的规定都有做些改变了，所以修正原来的鲜乳用词叫做食用动物乳，好，所以品名你应该标示是牛乳还是羊乳，好，所以这些呢都是要请您来留意，不可以标鲜乳哦。新制度上路以后，如果乳品市售的包装有标示不完整呢，这可能就会被罚哦。好，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而且罚蛮高的哦。还有在7月新制当中，有两项跟小朋友跟幼童预防保健也有关系哦。幼童预防保健增加补助哦，产前遗传诊断和新生儿筛检精进方案哦。您如果这个要生小朋友啦，或家里有小朋友，也可以来做一些了解哦。还有药物给付，包括儿童啦、成人精卵啦，还有乳癌的用药、肠照的辅具补助都加码了，所以有关呢相关的细节您可以去查验一下、查看一下哦，可能对你的权益有关哦。还有化妆品的制度也在7月1号全面上路了，为了保障消费者使用的安全和国际接轨的化妆品产品资讯档案 PIF 制度呢第三阶段全面实施了，也就是食药署要求化妆品的产品必须完成产品资讯档案才可以贩售哦，如果违者呢最高可罚100万元哦。好，所以这一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那 PIF 是什么呢？好，这是在产品发生安全疑虑还有不良反应的时候，可以更快速的掌握产品的成分、制造的来源、安全评估、试验资料跟功能佐证等资讯，这是有帮助于厘清原因，有采取必要管理的一个措施哦，所以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所以这化妆品呢要请大家注意哦。好，这当中呢包括什么呢？包括了这是用在人体外部，好，可能还有牙齿或口腔黏膜、
用在润泽发肤啦，刺激嗅觉啦，改善体味，还有修饰容貌或清洁身体的制剂，常见的种类就包括用在清洁用的沐浴乳啦、洗发精啊、一般的牙膏、漱口水、保养用的乳液、面膜、化妆水、彩妆用的粉底、口红、腮红、发用的染发、烫发、护发乳等等哦。好，这些都要去注意哦。那如果有人从国外代购回来的商品还可以买吗？食药署建议哦，除了可以透过登录平台查询，如果产品来源不明或宣称夸大不实或宣称夸大的医疗效能，那就请你避免购买哦。我国这个提药署有提醒国人从国外购买化妆品给自己使用，还是必须留意产品来源跟使用安全哦。可能会看到这个化妆品上没有中文标示，如果使用以后有刺激、过敏、红肿这些肤质的伤害，那你必须自己向国外求偿哦。所以呼吁消费者一定要选购来源清楚、标示完整、完成登录的产品，这样对于自身的安全才有保障哦。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们，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近年来各个县市他们都非常的积极推动所谓的特色游戏场建制的计划，根据不同年龄层儿童的发展需要、行为能力、游戏的特性，规划多元化的游戏设施，就是希望孩子在安全又友善的环境里自由的探索，尽情的游玩哦。所以希望透过共享游戏设备，儿童也可以从这里学到和同侪的互动啊，理解别人的需要，借着攀爬摆荡的游戏也促进儿童肢体协调和身心发展哦。在宜兰的运动公园特色儿童游戏场，他们呢也是以云朵和彩虹为设计的意象，结合自然景观和童趣的一个元素，打造充满想象力和探索乐趣的游戏天地哦。所以在这里有滑梯、秋千、沙坑、攀爬的设施、草坡等等很多元的游戏空间，各种的设施都依据儿童游戏场国家标准来进行设计和建制哦。所以这也可以确保设施是符合相关安全规范的，所以儿童的安全完善又有乐趣趣味的优质游戏的环境，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哦。所以呢，您如果暑假呢想要带孩子出去走走哦，其实这是可以让孩子在里面玩一整天都觉得很棒的事情哦。所以您不妨呢也可以到宜兰县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友善又有特色的游戏空间的建设呢。好，希望亲子都能够开心快乐，拥有休憩的美好安全的环境哦。孩子可以更安全、更多元、充满欢乐的游戏场域，让他们来探索一下快乐的游玩，这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哦。还有在2026台北同乐会，好，这是8月15到16号在南港展览馆来登场哦，免费入场，您可以带孩子来闯关、做游戏、做公益哦。这是结合亲子教育、公益服务还有未来素养培育的2026台北同乐会，这个同啊是儿童的同哦，在8月中旬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登场。这次的活动呢是以点亮童心共好未来来做主题，所以里面有沉浸式的闯关体验课程、舞台展演、公益服务哦，所以邀请你也可以一起来哦。这是由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和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哦，8月15到16号在南港展览馆1馆4楼举行哦。所以请大家把这个时间把它留下来哦。这次活动呢是以点亮童心共好未来规划6大主题探索展区，有融合教育体验啦、亲子互动、公益参与，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这里面还有学习探索、心灵陪伴、健康成长都有哦，所以这里面呢涵盖很多，包括生活保健啦、火山科学实验啦、情绪教育、金融的素养、创客城市设计、机器人的互动啊，都希望透过实作啦、互动啦，帮助孩子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还有呢，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也是很重要哦。所以这次课程设计兼顾生活教育、科技应用、创新思维、 鼓励孩子勇于探索，当然也希望家长不要闲在旁边哦，你要陪伴你的孩子共同的学习哦，也希望建立亲子共学的互动模式哦。好，这是在台北哦，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各个县市，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哦。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和听众朋友分享。新北市有吗？当然有哦，新北市也是有的。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从这个每一个不一样呢都可以来学习。好，真的是很棒很棒哦。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和您分享新北市也有儿童艺术。

哇，真的好想好想带孩子出去走走哦，哪里可以有冷气吹啊，又可以让孩子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让孩子去学习啦，还有玩耍啦，还有让孩子很兴奋可以放松的地方呢。好，我们刚刚提到新北市啊，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啊，在7月11到19号在新北市民广场市府大厅，还有在板桥的府中广场盛大举行哦。今年呢是以怪兽丛林为主题哦，就有森林舞台啊，还有基地啊，还有丛林故事屋、奇幻岛，有结合国内外的表演艺术、科技互动、大型艺术装置，希望打造充满创意跟想象力的艺术体验哦。哇，所以呢，您可以带孩子来透过展演、互动的装置、科技、艺术跟集章的活动，孩子可以在游戏当中也接触到艺术，也让亲子共同留下暑假的回忆哦。在今年还有邀请一些来自法国啦、日本、韩国，还有我们台湾的艺术团队来参与哦。所以呢，这当中是希望打造跨国艺术嘉年华哦，有这个舞台的表演天天都有。大型的演出，像纸风车剧团会带来唐吉诃德的这个冒险故事，还有如果儿童剧团也有呢，小猪探二教室很有事，希望可以让大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哦。活动当中还有呢，爱乐剧工厂、无独有偶的剧团、驱邪舞团等等，有偶戏、马戏、特技、肢体剧场和科技艺术，多元化的观赏体验，相信不止小朋友，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享受到剧场的魅力哦。而且法国的巨偶啊，巨大的偶剧团哦，也要首度来台哦，会有6公尺高的恐龙也会现身成为焦点哦，很棒很棒，欢迎欢迎大家一起来哦。好，我们看到这是在新北市的儿童艺术节7月11号登场哦，好，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一下哦。节目进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我们明天见喽。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need to get rid to my cell phone. No, no, no, yeah.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最近才刚刚在全球数位上线的一张爵士乐声，这张作品叫做 Tidelines、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人，我前些日子因为参与在罗延廷的新专辑发表会透过朋友的介绍就知道，有一个贝斯演奏家，他不再只是弹奏贝斯，他也想要表达他的创作，而且小时候在台湾生活，这些年在纽约的一个打拼或是学习，怎么样成就了一个新的爵士乐声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位贝斯演奏家，有着台湾跟荷兰混血的俊俏的脸庞，欢迎，他的名字叫季安，而英文名字叫 Julian。 Hello
1: 你好，大家好。
0: 季安的季是记录的季，安全的安，然后英文名字叫 Julian。
1: 对yes，
0: 因为我们还是会谈到你中文名字会有一种亲切感，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六年级的主持人来说他可能跟某个动画某个漫画有关系，但是你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季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你们都很喜欢音乐。你知道那个漫画里面的那个季安他是很喜欢唱歌，只是他五音不全吗？
1: 其实我小时候都没看那个小叮当，
0: 哆啦 A 梦，
1: 所以我都不了解。
0: OK，
1: 可是我知道是有一个季安的这个人。对对对
0: OK， 好，但是我说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反正休闲可以看一下。他是一个很喜欢唱歌，但是五音不全的角色。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很有 talent 的季安。首张专辑叫 Tidelines 最近已经在数位上架了，朋友们可以赶快到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来倾听。但是到底谁是季安呢？台湾跟荷兰的这样的一个混血的身份怎么样成就了一个爵士音乐家？我们还是要直接从爵士乐的这件事情开始破题吧。我想学习音乐对于你们这一辈的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蛮平常会发生的事情，是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1: 是没错。我一开始学音乐的原因是七岁就是开始拉小提琴，在国小的时候，那我也没有就是自己想学，我是看到我姐姐在拉，所以我也想拉。
0: OK，
1: 就是想就是学我姐姐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结果就是发现突然自己很喜欢做音乐，那就是先一开始是拉古典的，那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学电贝斯，就是跟一些朋友就是玩一些 band 类的东西，然后就发现其他的风格。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从古典到后来，我想青春期，尤其你说你玩 band， 所以可能我自己想象也许是比较摇滚一点的吗？
1: 是
0: 流行的东西，对不对？
1: 一开始真的是玩那种摇滚，甚至metal 类的东西。
0: 其实也蛮符合你的外表，就是
1: 哦，是吗？对啊，就是对啊，从因为比较简单一点，就是然后就是会感觉很爽，就
0: 是
1: 很大声啊，所以对，
0: 青春的时候都有那个躁动的时候了。
1: 是是是。
0: 好，不过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很好奇，因为今天要介绍你的是一个爵士音乐家的身份。那个爵士乐什么时候找上你了？你什么时候被他召唤了？
1: 其实我爸虽然他不是一个就是乐手，或是他小时候有玩音乐，可是他很喜欢听音乐，尤其是爵士乐。那我国中的时候他播了一位非常著名的钢琴手Oscar Peterson 的爵士专辑给我听。那我觉得哇，这些和弦真的太奇妙，就是很神奇，然后我又觉得很好听，
0: 是，
1: 所以我就是觉得好，我要就是开始研究。那就是一直在研究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很喜欢爵士乐，
0: 是，
1: 那我已经弹贝斯了，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决定我也要开始学怎么弹爵士乐。对，
0: 哇，所以其实是从爸爸的一个像是老唱片收藏，他只是不经意的放，他也没有说季安来坐在我旁边来认真听。
1: 对，是在客就是在客厅
0: 一个很
1: 播放
0: 日常再不过的一个状态。
1: 对， 对， 对， 对啊，好像是一个就是周末的下午，然后我在沙发上，然后他就 播了这个专辑、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好听。
0: 所以其实觉得你的耳朵是很好的，因为你立刻被抓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尤其你刚刚说 Oscar Peterson 的那个和弦，他的确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1: 是是是、嗯、那我就觉得因为摇滚的和声可能会比较怎么说简单一点、嗯、或是流行的和声可能会稍微简单简单一点，那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讲就比较复杂、嗯、那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在谈什么东西。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嗯、就此展开了你对爵士乐的一个好奇。但是因为我也是，我们都是透过老唱片爱上爵士乐声嘛、嗯、但是我们譬如说 Oscar Peterson 或者有很多很经典的，我们常说是 Jazz Standard， 我们会很享受在这里面、嗯、但是你身为一个在二十一世纪的爵士音乐家，
1: 嗯，
0: 我很好奇啊 Julian 怎么样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爵士乐的声响。当你开始爱上爵士乐，然后决定因为你本来就会弹 Bass，所以就去专攻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或学习是很顺利的吗？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蛮顺利、
0: 哦、
1: 我因为在台湾的爵士圈就是那时候啦，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嗯、我在高中的时候还算是比较小、嗯、所以我学爵士乐的时候都是自学的、嗯、就是没有在这边有老师，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听音乐抓到一些东西、嗯、或是看 YouTube 一些影片抓到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1: 那我到荷兰的时候就是上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学院的时候、嗯嗯、才有就是第一次的正式就是老师。
0: 是是是，嗯，
1: 那我那时候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时候、嗯、我耳朵是算是蛮好的，
0: 嗯嗯，
1: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技巧还是需要加强的东西。
0: 是是是是，
1: 那我到荷兰的时候就是可以在那、嗯、那个部分加强、嗯、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你自己本来就充满好奇，你刚刚有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嗯、就是其实初期的学习爵士乐你是自己土法炼钢的。
1: 对，
0: 透过看影片啦，或者是自己想办法用听的去抓出来那些东西、
1: 嗯、
0: 但实际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才开始了比较科班上面的学习。不过我们回到你刚刚说十多年前、的台湾爵士乐的一个状态，当然已经有很多丰厚的活动出现了，但是十多年前开始有一批从欧洲回来的乐手，从美国回来的乐手开始他们要在台湾落地生根、嗯、那如果讲到爵士乐贝斯，我这样一想、哎、大家都认识譬如说许崇玉好了，文森、
1: 嗯嗯、
0: 他可能十多年前也是才刚刚要开始再回到台湾要开始发展、哎、所以那时候你的确没有什么太多前辈可以去参考，对不对？
1: 对、嗯、没错、嗯、我那时候是在美国学校上高中、
0: 嗯、
1: 那我们的怎么说，我们的老师、嗯、band 的老师、嗯是一个外国人
0: yeah,、嗯、
1: 叫 Ray Heber， 那他也是在台北爵士大乐团的长号手、嗯、
0: 是是是、嗯、
1: 所以他有介绍我给一些就是在这个叫 TJO 的一些团员，像杨小恩
0: 是是是
1: 一个萨克斯风手
0: yeah,、嗯、
1: 或是李成
0: 玉、
1: 啊、对
0: 对
1: 对，
0: 都是萨克斯演奏家，嗯
1: Bass Kenya 对这些人、嗯、所以我有开始了解一下。那还有一个贝斯手林伟胜我有听过
0: yeah,
1: 就是、嗯、对有、嗯、都有稍微就是碰面，然后
0: 是是是是，但所幸你真的很坚持这件事情，决定到阿姆斯特丹去留学。而且这几年其实我们今天专访的爵士音乐家季安，他也是在纽约曼哈顿继续的进修算是爵士乐的演奏的硕士了。
1: 是是，
0: 今天我们要来聆听季安 Julian 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从一个只是喜欢听爵士乐的小男孩长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模样。而且他在这一路上其实碰到蛮多，我觉得算是你有点算是天之骄子哦，因为你碰到很多前辈愿意跟你一起合作，像是你的首张专辑其实有很多名家，我们今天好好来倾听。马上就好好来介绍一下你的最新专辑叫 Tidelines、
1: 嗯、
0: 里面有你的创作，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不同时期的爵士乐声的一个出现。介绍一段你这个作品叫做 Least Pass Channel Light，
1: 是
0: 要说些什么呢？嗯，
1: 其实这首是蛮有趣的。 这首是它为什么会有的原因是 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们一份作业，就是把一个非常有名的古典的作曲家 Ravel，就是一个
0: 拉威尔，
1: 对，然后就是要拿他的某个就是作品，然后把他的和弦抓下来，然后就是自己从那些和弦创你自己的一个新的曲子。
0: 哦，
1: 那我、
0: 你们的作曲课还蛮好玩的感觉。
1: 对，蛮好玩的，蛮好玩的。那我就是，对啊，就是这是他的成果吧。
0: 是，
1: 对，
0: 哇，所以没想到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作品，跟拉威尔是受到他的作品的一个启发，对不对？
1: 是，你会听到就是和弦的方面上可能会是有一点古。

0: 纽约就是有去阿姆斯特丹留学，嗯，就是一个学期，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五六年了吧，对对对，那我很喜欢他就是弹的东西，就所以叫他来帮我弹，嗯，
1: 是。
0: 那鼓手 Willie Bowman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个鼓手，他也是纽约人，那他没有上大学，他就是真的是天才，我觉得，他从就是15岁就开始打鼓了，是算是职业乐手，那我们萨克斯风手是一位大师叫 Bob Shepard， 那他是在 LA 的一个怎么说，Legend， 他跟谁都有合作过，
1: 对对，就是他出现在非常多人唱片当中的，
0: 对，说有 Herbie Hancock、Chick Corea， 到流行的就是对啊，都有，所以很怎么说，就是非常开心可以跟他一起录音。对，
1: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Julian 可以跟我们刚刚所说的 Bob Shepard 一起合作呢？哈，等一下要来听听这其中的奥秘。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 Julian 季安他最新的一张专辑，其中所收录这首歌，歌名叫
0: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聆听的爵士乐声特别聚焦在之后啊，台湾跟荷兰混血的帅气的一位爵士音乐家，他的外表会不会成为他的阻碍啊？欢迎季安 Julian。 Julian， 因为毕竟在爵士乐界你现在真的是算是帅的等级了。
1: 谢谢谢谢。
0: 是不是好，我们旁边的菲菲小姐都认可这件事情。好，毕竟我们爵士乐手都长得比较有个性一点。你自己在音乐路上有曾经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譬如说因为你的外表可能会，然后你又会音乐又很有才气，人家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 idol 啊什么，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1: 有，可是我觉得我个性不适合。
0: 然后怎么说？
1: 我还算是，可能是比较害羞的吧。那就是我不会想要在就是站在大家的前面，就是唱歌或者什么的。对。
0: 如果可以好好的玩你的爵士乐，这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没错，那我有就是我喜欢当 leader， 没关系。可是如果你要叫我就是在台上唱歌跳舞，那可能会太多了。对。
0: 没关系，你找到自己的路。但是因为我在看到你的样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一直想起 Chubb Baker。
1: 有啊，
0: 因为那个神韵有点像，但你一定要比他健康很多，而且要活得更久一点。
1: 是，没错。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爵士乐的工作者，他的名字叫 Julian 季安，然后介绍他的首张专辑叫 Tide Lights。 一定要说说这个专辑的名称吧，如果用中文翻译你会怎么样形容这件事情？
1: Tide Lines，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翻。 Tide Lines 是怎么说，就是你在海边的时候 看到水的，怎么说，它会留一条线、对。那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曾经住了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然后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那觉得就是他们都放在我这张专辑里面，
0: 好像交汇在一块。
1: 没错，没错，那就是住过台湾、大陆、欧洲、美国，那现在回来了，那觉得，对啊，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张专辑里面，
0: 是，其实也代表着这些不同国度的，或是你过往的生长经验，成就了现在我们所认识的 Julian 季安，他带出来的一些音乐的故事啊。刚刚听到你的创作。是根据拉威尔的一个作品啊，有感而发所发生的。然后很幸运的是，和你合作的伙伴除了有跟你同年纪相仿的优质的乐手之外，有一个前辈，他的名字叫做 Bob Shepherd， 他在今年也会参加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那我们有说到他跟 Herbie Hancock 这些，就是很多爵士怪才合作，你可以说说你是花了多少钱？好了，这讲这太俗气了。我一定要知道，说你怎么样可以跟这个名家合作？
1: 其实蛮容易的，你就是你
0: 哇，怎么样可以蛮容易的？
1: 那你就给他发一个 email， 然后他就回啊。
0: 我其实这里好像很容易在爵士乐界听到这个故事，
1: 对啊，
0: 就是。其实大家就是反正就试试看嘛，
1: 是。
0: 如果他有空或者他愿意，他就接；反正不行就不行。
1: 对啊，因为他其实，反正在爵士圈里面的大师，很多都是没有经纪人，都是什么，就是自己做。
0: 对。
1: 所以你发一个 email 给他们，你说：“嘿，你要跟我一起录音吗？我有就是多少的 budget 可以给你？
0: 是，
1: 那如果你要飞的话，我也会 cover 那个机票。
0: 是，
1: 那就。”差不多是这样吧，
0: 是，
1: 对啊，
0: 就是一旦好，那先解决了，就是你是主动问他的，
1: 对，
0: 但为什么你邀请他？因为你在美国纽约这么疯狂厉害高手在的一座城市，你邀请到这个 Bob 先生，
1: 我就是很喜欢他的音乐的风格，他算是他吹的东西都是可以跨界的，因为他吹的不只是很传统爵士，也有很多就是可以受到很多拉丁的影响，那对啊，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因为我的音乐也不是纯的怎么说 traditional jazz， 所以对啊，我就觉得他非常的 有创意，嗯嗯 very creative， 那我就喜欢他的声音。嗯，对，
0: 因为你刚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一个把自己放在某一个所谓 style 里面的人。
1: 对啊，对啊，没错。
0: 他一直不断的在求新求变。因为回顾Julian， 你刚刚有说你的生长背景，譬如说台湾、荷兰，这是你的血统嘛？那可能在大陆的生活，在欧洲，或是这些年在纽约。那么就直接问一件事情好了，因为不同国家。发展爵士乐有不同的历程。如果谈欧洲的爵士乐跟美国的爵士乐，你刚好都是现在就是最重要的这两个场域在制造出很多新的爵士乐的这个国度，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你都觉得很好玩，你要把它吸收进来。你觉得欧洲的爵士乐跟美国的爵士乐最大的不同，你会怎么样去形容它？
1: 我觉得美国是，不是我觉得，美国就是爵士乐就是出生的地方，
0: yeah, yeah, yeah.
1: 对，所以在美国的东西通常会比较传统一点。那欧洲是古典音乐的出生地，所以我在欧洲的时候有看到，就是很多爵士乐跟古典乐会把它。
0: 很巧妙结合在一块，
1: 混在一起。那我觉得欧洲的爵士风格，就是他们的那边的原创可能会离开，就是比较传统的影响。对对对，会比较怎么说 ，avant-garde 一点。对对对，那美国就是会比较，你真的能听到哦，这是爵士乐。
0: 是呀。Yeah, yeah.但是因为譬如爵士乐发展这么多年的时间，一直有新的东西出现，那你谈谈这些年你在纽约的一些观察好了。尤其我们就说厉害的人这么多，你有没有曾经在譬如说你上课的时候，或是你在那边可能也会玩音乐的时候，你会想说哇，厉害的人这么多，那我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曾经想过这些事情吗？因为竞争也很多嘛。
1: 是是，其实对啊，有想过很多。那首先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我觉得大家会有自己的位置，可是你要就是怎么说，是要be yourself， be confident，
0: yeah,
1: 对，就是
0: 还是要很有自信的啦，
1: 是是是，
0: 不要一直活在怀疑里面这样子，
1: 对，
0: 会有怀疑，但不能怀疑太久。
1: 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音乐就是可能没有比。很多我就是我的朋友或是同学的音乐，就是不会跟他们一样复杂，或是有些人很喜欢玩就是13拍的东西，11拍的很复杂，然后和弦
0: 上数学课，
1: 对，没错，和弦可能会很 crazy 或是什么的。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就是最喜欢的音乐就是旋律是。很好听，然后简单，可是简单也不代表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做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我就是这是我的，这是我喜欢的 style， 所以我就决定要做这种音乐，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很认同你，就是简单不一定，就是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不一定是最简单的。
1: 是，
0: 有时候我们说大声很容易，但小声比较难。
1: 确实，
0: 这也是大家可以去感受这种声音的力量，其实是充满着各样的奥秘。接下来介绍季安 Julian 的首张专辑叫 Tidelines、里面有他的原创的曲目，也有一些爵士乐的经典你重新来做编曲。不过谈谈这次合作的制作人吧，我觉得这个制作人最近才刚刚获得两个金曲奖，他突然讲了那个名言，全场为他喝彩。他说他类似是说反正就是每个人都会宿醉嘛，但是隔天还是会再站起来。
1: 是，
0: 这个人叫做苏玉涵，是我们真的台湾之光哈，一个优秀的铁琴演奏家，也是一个作曲家，然后这些年都在纽约生活。那苏玉涵也过去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天，你这次找来了苏玉涵一起合作，使他成为你的制作人。而且我其实一开始拿到曲目的时候发现玉涵是你的制作人，就很兴奋啊，我想说哎、哪一首会有他的铁琴跟你的贝斯，结果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苏玉涵的铁琴，所以我们不能够用 譬如说我不可以再用他非得要打铁青这件事情来框住他了。
1: 嗯，
0: 好，来你谈谈跟玉涵的合作吧。嗯，
1: 对啊，我就是我跟玉涵认识了蛮久了。嗯，我们是2020疫情的时候，两个就是同时在台湾，然后跟一位就是非常有名的歌手988，在他的乐团里面。
0: 嗯，
1: 那我搬去纽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看到他，可是其实是最近因为想要录这张专辑才跟他联系。嗯，
0: 是。
1: 那因为苏玉涵跟我的音乐就是我觉得风格是差蛮多的。
0: 嗯，
1: 那我觉得他的音乐是非常厉害非常棒。嗯，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当作一个非常好的制作人，因为他想的东西可能我想不到。
0: 哦，
1: 所以我就是在编曲的方面的时候会稍微问他。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加什么东西，或是可以就是把哪些东西去掉或者什么的，
0: 是
1: 他都会给非常好的建议。
0: 嗯嗯嗯，
1: 那我就是决定我需要一个人就是帮我提到就是我不会想到的东西。
0: 嗯嗯嗯，
1: 才会问他就是帮我。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譬如说有些人喜欢打所谓的安全牌，就是他找跟他很像的人一起合作。
1: 嗯，
0: 因为其实说实在，人性没有人喜欢一直被挑衅或更改，就是不要照着你的意思走。因为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找到，哎，你讲什么，然后有人附和你。但是其实 Julia， 你可能很，你可能知道自己有某一些的局限，所以你要找来你说你觉得玉涵的东西跟你很不一样。嗯，
1: 对啊，他玩的东西是非常的，对我来讲啊，很难。
0: 是，他就是刚刚讲的会一直有很多奇怪牌子的人。
1: 对对对对，很厉害。那我的，像我刚刚有讲，就是我的 style 就是不是像这样的东西。
0: 嗯嗯嗯，
1: 可是
0: 但又不愿意那么频繁，对不对？你就
1: 对对对对。嗯，因为其实我有跟玉涵玩过，就是在台北的时候我有玩过他的音乐。
0: 嗯，
1: 那觉得非常厉害，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0: 嗯嗯 嗯，
1: 嗯， 嗯，就是Yeah， 所以我觉得 yeah， 他的建议都是很好的。
0: 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在今年获得金曲奖，哦，有制作人还有作曲奖苏玉涵这位音乐家的这个合作之下，我们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Tide Lines 的主题专辑。接下来就继续回来专辑听季安的另外一段创作，这首曲子英文名字叫Sinking fish, falling geese.
1: 对
0: 啊，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这是什么哈？我英文虽然不好，也没有烂到这种程度，但是没有办法立刻反应。结果这个 Julian 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中文的成语，
1: 是叫沉鱼落雁。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沉鱼落雁，你怎么解读这个成语的？
1: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沉鱼落雁这个画面，就是是一个蛮奇怪的画面，就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
0: 你可以多说一点
1: 哦，就是
0: 你说你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成语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了。
1: 对啊，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那我觉得我这个曲子是，也是一个蛮奇怪的曲子。
0: Okay，
1: 就是它的和弦就是可能会到一个你，就是到一个你怎么说？不知道会去哪里的地方。
0: 哦，是，
1: 那就觉得整个东西是很神奇，所以像这个成语一样。
0: 嗯，
1: 对，可是跟那个成语的真正的意思是没有，
0: 也没那么直接关系。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只是你一直记得这四个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硬把它翻成了一个
1: 对，然后翻译的时候，翻译到英文的时候，就是果然是更奇怪。
0: 是
1: Sinking fish falling geese。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好，但是这个发想跟中文的沉鱼落雁有关系，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首作品吧。 Sinking fish, falling geese。

0: 我们所听到的是爵士音乐工作者、贝斯演奏家季安 Julian， 他的首张专辑《Tide Lies》里面收录了一首《沉鱼落雁》。我们刚在听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在想这个成语的意思嘛，因为它本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形容有个女生漂亮到不行，
1: 嗯，
0: 所以可能连鱼啊、鸟啊都疯狂了这个感觉。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演奏曲是这么好玩的，反正这是你的一个发想，你的发想也不见得跟你碰到一个漂亮女生有关系，你只是记得这个成语很奇怪。
1: 嗯，对啊，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运用在你后来写的这段也蛮不规则的作品当中。嗯，但是我说演奏曲对我们听众朋友，你要怎么摆放你的心情都 OK 啦。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爵士乐啊演奏音乐很迷人的一个地方。Julian， 你的首张专辑我们有说很多的名家成为你的啊这个很重要的支持者，刚刚有提到一个萨克斯演奏家是 Bob 先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歌，有一点巴西感，我在听歌的时候那个开场那个很碎的那个鼓声，我想说，欸，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哦，你来说说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家，也是一个大腕级人物跟你合作，嗯，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叫做 Party in Olinda。
1: 是，
0: 嗯，
1: 那这位鼓手跟percussion 手，嗯，是我的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老师，
0: 嗯，
1: 他的名字叫 Rogerio Bocato，
0: 嗯，
1: 那他是在我在纽约的时候是最喜欢的老师，
0: 嗯，
1: 我还上了他的就是巴西音乐历史课。
0: 哇，
1: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0: 嗯，
1: 那他跟好多不同的人合作过，嗯，像比如说 Antonio Carlos Jobim。
0: 哇，不可能吧。就是 Bossanova 界的一个字典里面才出现的人。
1: 对啊，他有跟他就是一起合作过。
0: 哇，
1: 对，那就是一大堆，
0: 是是，
1: 非常厉害的，
0: 嗯，
1: 音乐人。那因为这首是一位叫 Toninho Horta， 就是也是一个巴西的吉他手跟歌手的，
0: 是
1: 那是其实这是他这个 Toninho Horta 这个人是 Rogerio 帮我介绍的，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如果有巴西歌在这张专辑的话一定要也要有 Rogerio，
0: 是，嗯，
1: 所以就是才决定请他，那他就是录了两首在这个专辑上，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是，嗯，我刚对于你提到你在纽约毕竟主修还是爵士乐嘛，
1: 嗯，
0: 然后尤其是Bass 的演奏，但是我想曼哈顿音乐学院对你而言不会只是提供给你爵士乐的养分，你刚刚有说像世界音乐，嗯，这种 Global 的 Music 也是你们必须要去理解的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上到一个像我对于这种什么巴西音乐历史课，我觉得这个应该你可以很快速的讲讲这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1: 对啊，其实那个我们学就是我们不一定要上这节课，嗯，可是这节课是想要，嗯，我自己想要去上的。那内容的话就是从1500年就是巴西从被葡萄牙人统治的时候，
0: 嗯，
1: 到现在，
0: 嗯，
1: 然后就是这500年的音乐历史，
0: 嗯，
1: 然后就 cover 很多 不同的风格啊，就是巴西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Samba Bossa Nova 这些东西，
0: 嗯，
1: 可是我们也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格，像他们东北巴西的东北，
0: 嗯嗯，
1: 有一些东西叫白药、秀奇、马拉卡兔，就是
0: 很多他的民族音乐
1: 的东西，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学到了就是巴西的音乐其实是非常广的一个，嗯，广的一个世界，
0: 嗯，
1: 学不完，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跟爵士一样学不完，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静待 Julian 后续不知道他会还会变出什么样的一些跟不同国度音乐合作的一个作品，
1: 嗯，
0: 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Party in Olinda。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为大家邀请的是爵士乐的演奏家，他的主攻是 Bass， 也是一个作曲家，中文名字叫纪安，纪是记录的纪，安全的安，而英文名字名为 Julian。 纪安 Julian 是一位台湾跟荷兰的混血儿。如果要谈身份认同，是不是应该要另辟一集？就是 你的这个特别的血统，对你来说你有什么样独特的经历吗？
1: 我小时候有去荷兰，就可能是没几年吧，可是我的荷兰文也很烂。
0: 是
1: 那我从小在台湾，就是在这边出生，然后有台湾身份，也当过兵。
0: 所以你当兵这件事好像蛮酷的。
1: 对，蛮好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0: 好了，我们没有要挑起什么国族的这种竞争意识，只是真的蛮好奇。而且我想很多人每次碰到你，尤其你的长相，然后你很欧美。
1: 对，我就是人家跟我就是人家会问我是哪里来的，那我说我是台湾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讶，因为他说我的外表就是长得完全像外国人。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玩一些整人游戏的话，你假装听不懂中文，
1: 对啊，
0: 大家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好，但是 anyway， 我觉得我们今天只是让大家用不同角度认识一下纪安 Julian， 但是我诚恳的邀请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听听不一样的当代的爵士乐声。这套作品叫 Tidalize， 现在已经在各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大家都可以听到了。那么据闻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推出实体专辑。
1: 是是是是，
0: 大家一定要好好来收藏一下，
1: 谢谢大家。
0: 然后也很期待这个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到现场见证一下Julian 他演奏上面的魅力吧。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音乐活动，所以 follow 一下 Julian 纪安的社群媒体，你可能可以知道他后续的一些消息啊。
1: 我八月十五号会在两厅院的酷派爵士对，会跟一位李竹新一起表演。对对对，
0: 你要跟肖杂波一起合作。
1: 所以如果人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出来看看。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样冲突感已经来了。因为李竹新绝对是这几年台湾乐坛界的一个很奇特的，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但是他的那种自由即兴真的很合爵士乐的风味哈。大家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既然谈到歌声，其实在你的专辑当中这次也找来了一个很棒的歌手一起合作。而且如果你现在朋友们因为最近很热嘛，我觉得接下来听这个歌应该可以稍微消暑一下，因为很缓。
1: 是，
0: 然后如果你心情很躁动的话，我们听一下很缓，我觉得 very nice 的一首歌。来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叫做 Street of Dreams。
1: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爵士经典曲，那是从1932年写的。是一位 Victor Young， 就是一个美国的作曲家写的。那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怎么说，他的melody。
0: OK，
1: melody 中文怎么讲，
0: 旋律
1: 旋律。对对对，我很喜欢他的旋律。那我觉得他的歌词也是我很喜欢的。这是一个在美国的 Great Depression 的时候，就是经济非常不好的时候，然后人是没有希望。那这个歌词是他说 Poor no one is poor as long as love is sure on the street of dreams， 就是如果你有爱，那你永远不会是穷人。对，就是有爱有希望。对对对，
0: 我太认同这句话了。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我就是找我一个朋友，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朋友，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名字是 June Cavalin。 那他的歌声真的是非常的美，
0: 很迷人耶。
1: 对对对，
0: 我在欣赏的时候就哇太美了。
1: 是，所以他唱得很棒。所以我就请他来。对对对。
0: okay， 我们就一块来享受一下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有爱真的有机会可以胜过一切。 Street of Dreams 来自于今天介绍的纪安 Julian 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 Tidalize， 推荐这么美好的爵士乐声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期待朋友们可以享受在自由即兴的音乐当中，也找到自己生活的一些解拍。今天非常感谢 Julian 季安的光临，谢谢 Julian，
1: 谢谢大家。

0: 谦卑的人是乐意倾听，乐意施予分享，并且存心温柔的人。圣经上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又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卑人却有智慧。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学习谦卑，从温柔中学习耶稣的智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仅在恒春半岛及台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北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且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三大品牌沙拉油惊现致癌物超标，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强调，已经启动下架回收，并要求该厂停工，并厘清发生的原因。石崇良说明，该厂商的原油、原料和油在四月制造时曾经送验，当时检验结果合格，但在后续发现成品异常，并发现检验结果不合格。公共卫生施工会提醒，如果民众先前已经不慎食用相关产品，因其属于长期累积的暴露风险，民众不必过度恐慌，建议维持均衡饮食与正常的生活形态，避免依赖未经科学证实的排毒产品或偏方。农业部公告修正指定洗选鲜蛋为应登录溯源资讯之农产品及其应登录之项目及标示方式。7月1号开始，洗选业者生产的洗选蛋都应该逐颗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全面建构洗选蛋的追溯网络，提升国产鸡蛋生产透明度及消费者的安心。本次制度调整由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邀集农业部与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共同研商，共同提升蛋品供应链的管理效能，并兼顾食品安全及消费者权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表示，为了因应诈骗集团利用隐藏号码进行诈骗，督导三大电信事业自7月1号开始，针对隐藏号码电话全面导入语音示警。NCC 表示，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统计资料显示，在针对隐藏号码电话采行异常话务及时阻断及最新的行动受话端语音警示等措施之后，隐藏号码诈骗案已经由去年7月高峰期1周93件，到今年5、6月已经持续降低到个位数字。中央气象署预报，台北市在未来一周白天高温34到35度，而台北市昨天开始调降750处路口上午11点到下午2点的红灯秒数，平均缩短21秒，并在西门町、小巨蛋临近大型路口示范智慧遮阳伞，方便行人等红灯躲太阳。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在示范期间会透过不同形式在几处设置遮阳伞，并持续会诊各方意见，评估可否调整优化。上周连日暴雨让台北市内湖、新北市汐止等地出现积淹水，防灾 APP 网站在关键时刻是否发挥功效也被检验。明代表示，中央地方陆续开发各式防灾预警 APP， 却是资讯过度分散，平台林立，需要下载不同系统才能够取得资讯，民众使用的意愿大打折扣。因此明代建议，中央防灾相关部会应该主动协调数发部，善用台湾资通讯产业的软硬体优势，整合中央与地方防灾资讯，建立更完整、更及时、便利的防灾平台。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自己要先看得起自己，别人才会看得起你。我再说一次，自己要先看得起自己，别人才会看得起你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拍卖会上捡到宝的消息时有所闻，但从来没有一件故事比起美国男子菲尔的行为更暖心哦。菲尔他花了40磅，相当于新台币1000元左右，从拍卖会上买了一个二手的书桌，没想到在其中意外地发现价值8万英镑的债券哦。菲尔他后来决定把这些债券物归原主，而他这个举动也意外了救了原主人一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菲尔他曾经在先前的一次拍卖会上花40英镑买了一张二手的温斯罗普州长秘密桌，这种桌子过去呢就是以暗藏机关而著名。而菲尔买下以后，他当然也赶快来检查一下这个桌子，没想到在桌子的夹层里他发现了一个信封，而这信封里内藏有8万英镑的债券，而这些债券已经到期，都可以兑换成现金哦。几经思索以后，他决定把发现的债券以及入手的桌子退还给拍卖行，希望拍卖行能够协助退还给原来的主人。拍卖行就联系原来的主人，这也让桌子的原本主人又惊又喜。原来这张桌子它是属于一名94岁的老者所拥有，但因为生病，所以老先生的儿子呢就变卖一些父亲的东西来筹措医疗费用。而接获拍卖行通知的时候，老先生的儿子可以说是又惊又喜，因为他目前无法凑齐医疗费，原本要把房子给卖掉，没想到这笔巨款从天而降，真的对他们的家庭实在是帮助很大。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有一些人睡觉的时候会突然抽筋哦，如果没有马上解决，恐怕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有医师说，半夜抽筋常常是发生部位在小腿，您可以了解一下，提醒如果经常受到半夜抽筋困扰的人，可以来想办法解决跟改善哦。医师说，半夜抽筋常常发生的部位是在小腿，而根据统计，60岁以上大概每两个月就会发生一次，50岁以上至少有发生过一次，怀孕的人大概40%都会发生，孩子也可能有7%曾经发生过。那半夜抽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肌肉使用过度，运动过为激烈，站太久，肌肉负担过度等等，也可能是血液循环不好，慢性病血管品质不佳，心血管疾病等等，还有脱水，脱水容易造成肌肉无力以及抽筋。另外，神经不正常放电，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也可能导致抽筋容易发生哦。药物的影响，像是利尿剂、类固醇、忧郁症的药物等等，还有怀孕，怀孕也会造成循环比较不好。电解质就是镁、钙、钾，这些电解质的异常。另外，喝酒啦，压力太大都有可能哦。如果民众遇到这些状况怎么办呢？其实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包括规律运动，补充足够的水分，不要让肌肉使用过度，还有均衡营养，控制好慢性病的状况以及相关药物的治疗，并且提醒，要是症状严重影响到生活，就应该立刻就医哦。有一个阿伯常常半夜抽筋，对方平时在夜市工作，休假的时候喜欢爬山，加上每天水又喝得少，所以呢，肌肉过度使用，水分又不足。他为了解决这个状况，他就开始多喝水，多坐下。后来半夜脚抽筋的发生比例就从一个礼拜两次变成一个月一次了。您有半夜脚抽筋痛醒的经验吗？其实有很多生活习惯可以帮助你做改善的哦。

Hey, Raina.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有一名七岁的女童，因为发现妈妈藏在衣柜里有这个巧克力，她以为是糖果，偷吃两颗以后，没想到却出现了严重的心悸。妈妈察觉到女儿的情况不对，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做催吐治疗，结果出现了昏迷、抽搐的危险情况，后来又连夜送到了大型的医院。没想到后来还出现了好像狂躁的一个状况，医师觉得照着程序治疗却不见起色，很不合理耶。后来就向妈妈问过去有没有什么病史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误吃了妈妈的燃脂巧克力，就是减肥用的巧克力。医师马上猜测可能是四级毒品西部曲明中毒，这是一种大脑神经抑制剂，除了抑制食欲，同时也容易兴奋成瘾。这是过去知名减肥药物诺美婷的一个成分，有引发心悸、心律不整的状况。后来经过检测，的确验证了医师的猜测。医师为女孩进行体外血液净化治疗，终于让她康复，现在已经出院休养了。对此，医师提醒大家，现在市面上可能的一些减肥药，不管是包装、成分都很复杂，民众除了应该按照正常规定的渠道来购买，但同时要请家长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避免孩子碰触到。如果发现孩子误吃了，就要尽快的送到医院去救治，以免造成不幸的意外哦。

0: 没有，那是妈妈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不管饮食还是环境，都有大大小小的毒素哦。这时候人体的肾脏系统就扮演着排出毒素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有不舒服或异样，就应该立刻就医。肾脏科医师分享，曾经遇到一名患者，因为尿毒无法排出，导致皮肤冒出很多小豆子，并散发一股尿骚味，研判是末期肾病变，立刻为病患安排洗肾。好在几个礼拜以后，症状就逐渐好转了。这名患者他就跟医生说，他容易疲惫，皮肤长痘痘，而且奇痒无比，抓了又继续长，还会出现红斑，甚至有时候会抽筋。他的妻子也说，因为他的先生喜欢吃山产，会不会吃到什么东西中毒啊？起初医师没有想到会是尿毒的问题，直到靠近患者细看豆子的时候，就闻到皮肤散发出一股尿骚味，所以医师研判是严重的尿毒症，而且应该已经是末期的肾病变的程度，就赶快安排详细的检查，发现尿毒数值相当高，当天就立刻安排洗肾了。经过几周以后，痘痘就随之消失了。这个病患发生肾衰竭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包括慢性病或来路不明的物品吃下肚，而台湾慢性肾衰竭的人数有将近200万人哦，很多时候是没有症状的，不过一旦把某些东西吃下肚，就有机会会诱发哦。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今天在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音乐团队，是来自于台湾跨越这个音乐平台哦。那其实这个平台从疫情期间，他们非常的快速整合线上的各种资源，为弟兄姐妹们预备哦。所以在当初大家疫情都不能够去教会的时候，他们非常快速的就为弟兄姐妹们预备线上主日以及线上崇拜这一些平台，大家可以来使用，让不能够出门的弟兄姐妹也不会停止聚会。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快速就能够到位，但是他们到现在仍然持续在平台有很多的分享。当然实体聚会已经恢复了，其实大家都开始走出去，然后回到教会继续跟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相处跟交流，但是呢在这个跨越的平台上面，他们仍然也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每个礼拜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的分享哦。那今天凯西就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跨越平台，其实他们除了敬拜音乐之外，在这一段期间他们就开始有很多自己原创的诗歌作品。那这一些作品其实都是他们101教会的这些人他们一起聚集，然后一起领受，一起敬拜，就一起写歌，他们在里面有很多的感动哦，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加入在其中，所以其实音乐风格也非常非常的多元。而今天我们就要再度的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分享在最近呢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诗歌，叫做 Green Light。在音乐的歌词里面讲到说，神是开启我生命的那一盏灯，然后当我很期待我转身的时候啊，我看到很多没有停止的这些我经历的景象，可是就发现神在塑造我，他的光照进了我的生命。也许本来我的想法我的方向是这里，但是当我听见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发现他早已给我一个完美的计划了。那在这里面真的是讲到一个神的预备，一个神的带领，一个对上帝的依靠。就让我们来聆听跨越所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诗歌创作 Green Light。

之前也会邀请像约书亚乐团、赞美之泉，他们参与在这个其中。而今天凯西跟大家带来他们最新的创作，有一系列都是非常嘻哈音乐风格的。那听众朋友们想说，哇，这个在教会怎么带领敬拜呢？那其实的确现在在台湾越来越多喜欢嘻哈音乐的朋友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教会的诗歌音乐创作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跟风格出现。那今天凯西就跟大家带来跨这个平台所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原创诗歌的分享。紧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叫 Future， 讲到了未来。其实我们对于未来都是未知哦，在这些未知跟不确定的当中，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好像抓到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确定的方向。而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讲到了很多也许你对于未来的一些担忧、一些忧虑，但是怎么样子在这个过程借着上帝向我们显现的各种恩惠，我们能够明白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哦。而其实嘻哈音乐我觉得非常吸引人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总能够好好的来跟大家讲述你要分享的这个道理或是内容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见这个嘻哈的这里面的这些歌词的分享，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讲到很深入，然后很多想要分享的这一些内容。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由跨音乐这个平台所分享的这一首原创诗歌 Futur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跨越平台所分享他们的原创诗歌哦。在最近呢，他们分享了一系列非常嘻哈风格的诗歌音乐。那凯西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虽然说在台湾嘻哈音乐的嘻哈风格的诗歌其实是算是比较少数的创作，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其实凯西每次听到都觉得可以把一些事情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因为在里面它所呈现的方式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文字然后节奏在这其中，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呢，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表达一个心里所想要阐述的一个理想，又或者是其实他很多想要表达的一些事情哦，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在美国其实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所演变出来的一个音乐的风格。那当然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心中可能会想，这样子的诗歌适合在教会里面来分享吗？但我相信在这一些歌词里面所想要讲述的内容，一定是能够讲述到也许就是你心里的某一个想法或是疑惑。那在这一些歌词当中，其实也好像是这些创作者们他们的一些体悟，在一来一往的这一些思辨当中，他们怎么样子从里面去找到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不是好像人给了一个明确的什么答案，而是神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明跟显现哦。也许在神的话语，也许在祷告当中。而今天凯西就来分享跨越平台所带来的这些原创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未曾看见》。我们都想要凭眼见来确认事情是如何哦，但是真的眼见为凭就是事实吗？那一件事情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面向哦。那当我们还没看见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吗？其实在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当中，讲到的是一个信心，讲到的是一个你怎么样子从你认识的这一位上帝，你去学习依靠他，定睛他，相信他，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的事。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每当遇到困难与失落的时候，总想起父母每天早晨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或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带祷，心里就有平安与坚定，知道仍然有人在关心你，支持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总会遇到有人在争执，有人在批评，有人取笑你，有人放弃你。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上帝时，知道有人关心你的生命，并且为你祷告。

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失望中，让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在沮丧中，让我们看见祷告的盼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跨越平台所分享他们的原创音乐哦，相信在这个当中会发现，其实在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诗歌音乐创作者用他们喜欢的音乐风格来跟大家分享，而跨越平台从疫情期间一直到现在，即便已经恢复实体聚会了，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分享音乐的脚步。他们不只是在上面分享了许多诗歌的翻唱，还有敬拜的一些流程，让大家可以随意的来选用，也许你在小组的时候你希望可以来使用，也许你这个礼拜不方便到教会你也可以来使用。当然在上面除了有主日信息，也有一些牧师简短的分享，就像是灵修分享一样，跟大家一同的度过许多有需要的时刻。紧接着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跟大家分享跨越平台带来的诗歌音乐。这一首诗歌《耶稣明了》由陈其恩所带来的分享。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跨越这个诗歌音乐平台，同时其实在里面他们也有很多信息的分享哦。那这一些好听的诗歌在台湾有很多诗歌音乐创作者，以及其实应该是说全世界有许多的华语诗歌创作，那在佳音电台的频道上面以及我们的佳音诗歌网，其实都为大家来预备24小时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如果你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在生活的当中24小时都有诗歌的陪伴，凯西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聆听佳音诗歌网，在里面呢都是佳音电台的同工精心为大家来挑选，按照时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根据节期我们来编排适合的诗歌，就是希望这一些歌曲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天的每个时刻。也许你现在正在忙碌于工作，又或者是你正在休息，但你希望有诗歌的陪伴，那佳音诗歌网能够24小时的来守护你的心灵哦。在这里面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排播最新的这一些诗歌音乐，所以你也可以听到最新的这一些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的作品。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跨越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首诗歌《将最好献主》。

刚你所听到的是跨越音乐的诗歌分享，这是他们邀请十三乐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诗歌《将最好献主》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跨越的原创诗歌音乐，以及他们邀请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诗歌。我相信诗歌是许多弟兄姐妹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希望能够唱诗歌赞美主，或者是希望自己在生活工作的环境上可以聆听到。那凯西也跟大家来分享，佳音电台一直都为大家来预备24小时的佳音诗歌网，里面按照时刻也许白天这个工作的时间，又或者是夜晚宁静的时刻，我们为大家来安排排播了非常多的诗歌音乐，有演唱的，有演奏的，有国内外各种不同的诗歌，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面收听到，而且是24小时的来陪伴您，都是佳音电台的同工每个礼拜精心为大家来挑选的诗歌音乐。大家可以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手机 APP， 在里面呢就能够聆听到佳音诗歌网的连结。那当然你也可以上我们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在官方网站里面呢也有佳音诗歌网的连结。诗歌网除了提供24小时的诗歌陪伴之外，如果你在里面听到你非常喜欢的诗歌，但是你不知道这是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又或者是谁唱的，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看到佳音诗歌网的这个页面，点选进去之后能够按照日期去选择时段有哪一些歌曲，其实我们也都为大家列出来咯，大家可以清楚的在上面查询你喜欢的诗歌音乐。希望这一些预备就是能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当你很希望能够有诗歌陪伴的时候，佳音电台已经为大家预备好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分享这一首诗歌《避难所》，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漫步森林中，打开五官，感受林木间的动静，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树木、嫩芽、土地、枯叶所交杂的香气，安静倾听大自然低语的对话。漫步树林间的时光，恬静、安稳而美好。陪您舒压的好朋友，嘉音 Love 联播网。
2: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前两天跟大家分享说 我自己的个性，其实我是一个很软弱的，我不是那种刚毅啊，坚强啊，这个打落门牙或血吞啊，我不是这种人，我是那种哇，听到那边有人打架我就赶快跑掉的那种。有的人是那种有人打架赶快去看，我说有人打架我赶快跑掉，我胆子其实很小的一个人。我也常问主说，上帝，我很感恩你愿意用我，但是我真不懂你为什么愿意用我，觉得我就很不合适嘛，我就是很不合适。但是谢谢主，我在耶利米身上看到，这几天跟你分享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耶利米看自己，或者我想当时其他的人看他也都会觉得不太称头嘛，20岁小毛头，一个这初出茅庐，你站起来讲的，对着那些君王，对着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那大声讲话，你谁呀？大家肯定也会觉得怪怪的。耶利米自己也可能觉得，真的我谁呀？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可是神为什么用他？过去这两天，第一天和你分享，神用他，因为神要一个顺服的人。耶利米就是这样，他顺服，神要他去。虽然他有很多说，我不要了，我不行了，我不会啊，我年纪太轻。可是他去了没有？他去了。他不是没有挣扎，但是他去了。昨天和你分享，他是坚持走下去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整个读耶利米书，你看他很多的时候跟神的对话，他就跟神说，神啊，我真的走不下去，我很困难，我怎么会碰到这样。他有没有挣扎，他有没有惧怕，他有惧怕，但是他顺服，而且他坚持走下去。神用一个坚持走下去的人。今天跟你分享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耶利米是一个很易感，他感情很丰富，所以遇到一些事情他就会哭，整个耶利米书里面不断地讲他哭，所以后面还有一个耶利米哀歌，你知道，就是那种看到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些事情，他很悲哀的流泪的写下了这些哀歌。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用一个会哭，可是关键不在他会哭还是不会哭，关键在他为什么。耶利米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在耶利米书里面，你看到更多的时候，他的流泪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是为神的国度。我觉得那个心是神在乎的，神在乎我们。你会哭不会哭？有的人很易感，有的人很理性，有的人遇到一些事情就会很脆弱的流眼泪，有的人从来不流泪。上帝不在乎我们哭还是不哭，但是上帝在乎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在乎，不是只在乎自己。耶利米在乎他的国家，耶利米在乎神托付他所做的事。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神不在乎你的个性是刚强的还是柔弱的，神在乎的是我里面在不在乎主所在乎的。主在乎以色列人，主要他去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心意，但是他里面在不在乎？主要你去传福音，主要万人得救，但是我里面对于别人信不信耶稣在不在乎呢？主用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乎主所在乎。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2026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进行，有多位球星都公开表明其基督信仰。从被称为美国队长的 Christian Pulisic 带领队友查经，到荷兰、英格兰、巴西与南韩国脚透过读经、祷告与见证面对赛场压力，五位球星大方表明，定义他们的不只是进球、胜负或国家队战袍，而是自己与耶稣的关系。美国队主力前锋 Christian Pulisic 经常在社群媒体分享读经内容，在备战世界杯承受高度压力的日子里，他邀请有兴趣的队友围坐查经，分享灵受并彼此祷告，信仰成为彼此扶持的力量。英格兰球星萨卡，他每晚睡前都会翻开圣经。萨卡相信神掌管自己的人生与前路，面对球场上的期待、压力与未知，他能在每天读经中重新得着平安。而荷兰前锋Gakpo 无论前往何处会随身携带圣经。 Gakpo 形容圣经就像神写给人的一封情书，让他每天重新认识神，同时学习如何对待身边的人。他还曾在进球后掀起球衣，露出印有 I belong to Jesus 我属于耶稣的白色上衣。巴西门将阿利松·贝克尔也经常在胜利后掀起球衣，展示印在其上的经文。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陪伴了许多身边的人信主。南韩前锋曹贵成在2022世界杯对加纳之战连进两球，一系成为全球瞩目球星。他会在赛前祷告，求神赐下平安，让自己不受伤，并以正直态度比赛。他很清楚，球迷的掌声与批评都可能迅速改变，唯有与耶稣的关系不会改变。五位球星用不同的方式表明信仰对个人的重要意义，以及与每一天生活的紧密联系。曾参战选秀节目《大嘻哈时代2》并挺进全国21强的饶舌歌手 Forty 严士林，6月30号下午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卡夫卡以压轴之姿登上 Soundscape 2026夏季听歌会舞台，现场首唱最新 EP Fall in Love with Su。 这张取自 Fall in Love with You 谐音的作品，收录四首他写给耶稣的流行情歌，曲风涵盖 City Pop、 嘻哈与 Synthwave。在这场非基督教厂牌邀请制的流行音乐活动中，福音歌曲站上了压轴的位置。三年半前刚信主的他，为了报名大嘻哈时代，任何准备都不知从何做起，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比赛过程中，网友毫不留情地批评他的唱功，要真诚有真诚，要技术有真诚，要痛有真诚。他的音乐从来不是靠技术，靠的是把自己活得很真实。最后他从2000多名报名者中挺进全国21强。而在这场听歌会中，汇集摇滚、嘻哈与独立音乐三种曲风的音乐人，在这个没有教会背景的舞台上，严士林用一直以来最投入的信仰化作歌曲，而且是大家好吸收好消化的方式。在演出中，他带着全场听众一起唱完全的爱副歌。表演前，他对所有人说，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你觉得自己不够格，不要胆怯，你就 be brave， 勇敢去做。严士林用自己最真实的生命站上这个舞台，他自嘲是音痴，坦称信仰生命有冷淡之时，连报名比赛都说看上帝怎么安排。而就是这样的真实，让台下不认识他的歌迷点头跟唱，让第一次听到福音歌曲的年轻人喜欢且跟着唱。在这个音乐高度分众的时代， Forty 像一位走进流行文化的跨文化宣教士，用这个时代听得见的语言，唱出被上帝恩典触摸过的生命。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的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这个张太太家呢是住在这个靠马路边啊，住在一楼，门口就是大街，交通又繁忙，所以呢她常常就告诫她四岁的儿子千万不要走出大门到街上去，怕他不小心啊这一出去被车撞到。那么这个儿子还挺听话的啊，哎，有一天他就那个很匆忙的跑到妈妈的面前，就喊着说：“妈妈快来啊，大门打开了，我怕我自己会跑出去啊。”很有趣对不对，小孩这很有意思。可是我真是觉得他的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刻我们对于不该做的事情啊，哎，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心里明明知道某些事情不该做，但是那个门如果打开了，有时候我们管不住自己就真的会去做，对不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真的常常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让自己免于试探，不要让自己走那个险路。你明明就是一个悬崖，你偏偏要去走，当然很容易就掉下去嘛。你明明知道哎，那个大门打开了，就赶快想办法啊，让他关起来啊，或者赶快离开，不要想说哎呦大门打开了，那我就出去稍微看一下没关系，我很快就回转，我很快就回头，我只出去看一下，哦哦，那就糟糕了，是不是？来听歌，今天选的这支歌曲是一支老歌，老歌了，但是我觉得很好听，有中文的有英文的，大江东去，是不是很好听的歌？ River of No Return， 来一起欣赏哦。

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带给我们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我很荣幸曾有机会参加好友夫妇为他们千金举办的归宁宴会。当天恰好是夫妇34周年结婚纪念日，喜上加喜。我还是第一次欣赏到他们夫妇一起跳舞呢。事后我才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原来当晚他们的共舞完全是发自即兴。起初是女儿女婿听到现场乐队弹奏一首对他们特别有意义的乐曲，新人就自发的翩翩起舞。到了下一首，刚好是新娘子为公婆挑的歌，于是公婆也不其然的跳起舞来。就在此刻，那平常不跳舞，而且从认识太太第一天到此时都从未跟太太共舞过的新娘爸爸，突然心血来潮，把小纸条传了给乐队的歌手，上面写着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在太太耳边细语说，下一首该是我们以舞感谢大家的时候了。当好友夫妇跟我分享幕后的经过时，我惊讶地跟太太说，哇，我知道你老公向来属冒险派，但按你凡事都要先做安排妥善的个性，也能如此配合，你真的够勇哦。太太笑着说，那时字条已交出去了，我能说不吗？新娘爸爸自豪地提醒我说，你记得吗？我们不光在主桌旁边跳，还跳满全场。是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我不但想起目睹的情景，背后的故事更让我从心底去回味他们结婚34年的第一支舞是多么的感人。他们在毫无准备之下却跳得如此从容享受，秘诀在哪里呢？直觉上是空腔上阵，但按我的解读却不然。他们的演练不在舞蹈工作坊，

0: 结婚蛋糕的桌子突然倒塌，或新娘子不慎踩到自己的礼服而撕裂裙子等离奇意外。但更常见的是事业工作起落颠覆，家人得病或孩子出状况等生命的挑战。即便是令人惊喜的事，如被老板升迁派到国外工作，依然会带来重重压力。在好友夫妇的婚姻中，每一件惊异事件都是练武的好时机，成为面对他日预料之外事的资源。彼此细心观察对方的举动，便能渐渐相应，塑造出合宜的配合动作。夫妇舞姿虽然不同，但要实现的目标却是一样的。亲爱的朋友，如果您也有另一半，你愿意与他毕生共舞吗？我们下次再聊。
1: 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呢？如果你也有另一半，你会愿意和他毕生共舞吗？哇，毕生共舞这几个字哦，是一辈子哦。其实婚姻这件事情原本在决定了之后非常清楚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的时候，毕生共舞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可能是个人主义额外的抬头吧。总而言之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要活出完全活出自己，然后在活出自己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就会觉得不能够再跟另外一个人忍受另外一个人等等哈。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社会大变迁的过程里面，面对婚姻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更深入的一种的思考。在追求个人自己的时候，活出自我的时候，其实我认为主要思考的就是所谓的自我是什么。你想啊，一个人独舞行不行？对了，也是可以了。但是当两个人配合的时候，那是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是吧？而对于一个人来讲，人生来其实是需要与别人连结的。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与人连结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小单位，是不是？在婚姻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怎么样与人连结，学习怎么样互相的欣赏，互相的扶持，然后在彼此互相的生活里面彼此照亮彼此。那当然这个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彼此心目里面都非常的认识造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才甘愿被照亮，被照亮之后我们愿意去有所改变。因此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两个人的生命才会不断的茁壮，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而愿不愿意毕生共舞呢？这个问题就要留给大家自己去想了哈。不过不管你怎么想，我认为毕生共舞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一个结论。那你怎么走到这个结论呢？中间就是要不断的调整自己，在调整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让自己的生命更为圆熟，这是一个过程，是不是这样子？听着歌再聊，选的这支歌曲是什么呢？因你与我同行，一起欣赏。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持续和朋友分享宇智光所出版的魏外扬老师写的《坚定走一生》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这本书的一个副标题就是任瑞轩教士的故事，因此在书里面搜集了一些这个宣教士的故事，每个故事其实都非常的精简。这些宣教士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任瑞。什么是任瑞？都要活到100岁哈，哦，90、100，这真的是都是任瑞，不得了哈。而这些任瑞宣教士，他们在过往的时刻就曾经在华人地区，不管是在中国或在台湾，贡献出他们数十年的人生精华。首先精选的是从1916年到2016年在世上旅世100年的异族任瑞魏竹安。不是他说他是异族，是他爱上了异族。1945年9月，二战结束，魏竹安呢，他在战火烟消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就从英国出发到中国。一巡战的时候，这个从后门进入中国的路线，什么叫由后门呢？就是先由海路到印度，之后再搭乘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降落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所谓大后方。这趟行程啊，前后要经历5个礼拜呀，非常的艰辛，不像我们现在哦，在飞机上睡一觉到了哈，不是的，不是的。这期间，这个魏竹安在印度的时候还罹患了登革热啊，有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你想在那个年代啊，患这些病也可能没有那种像现在哦，都有药啊，可以立刻症状疏解一下，那个时候都要忍着，非常辛苦。而在四川乐山语言学校学习的期间，这个魏竹安就受到海恒博医师夫妇的影响，就开始对四川大凉山的诺苏族，也就是异族，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跟负担，最后就决定说加入以海医师为首的诺苏宣教团队。这个海恒博呢是戴德生的外甥孙，一心就是向往向大凉山的诺苏族人传福音，同时呢也提供医疗服务。根据他在1950年的回顾啊，过去几年前进大凉山的步伐是非常的稳妥，看来是渐入佳境，没想到1951年竟然逆转为撤退之年呢，完全没想到。中共政权建立之后，就想方设法的要把这些宣教士给驱逐走，而位处边陲的大凉山地区也不例外。诺苏宣教团队当然百般不舍嘛，可是没办法呀，只好在1951年撤退，辗转到了香港。稍微休息之后呢，上帝就引领诺苏宣教团队的主要成员分别前往亚洲的其他的地区继续的服事。海恒博夫妇就带着4个女儿到了菲律宾，丁植甫呢是前往马来西亚，魏竹安呢就到了泰国的中部，以一所教会医院为中心，就配搭在护理跟牧养的工作上啊，尽心尽力。经过多少年？30年，一直到1983年从差会退休。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魏竹安没有任何来自大凉山的消息，那些他所栽培带领的诺苏基督徒也逐渐的就从他的记忆里面淡去，毕竟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哈。1988年，一通来自海恒博的电话将他跟大凉山再度的连接起来，因为海医师告诉他说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一样了，邀请他一起回访大凉山，探望久违的这些异族的朋友。这次短暂的停留期间，有一个异族人就跟他说啊，以前你的头发是黑色的，现在是白色了，你教导我关于耶稣的事。哦，可见他记得他耶。1991年他们再度回访大凉山，海医师赠送当地许多的医疗设备，也成立了
国际医疗服务机构。1994年海恒伯离世之后，戴德生的曾孙戴绍珍接棒，就把服务的范围由医疗卫生扩大到农业、英语教学、社区发展等等项目，所以就改名为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因为这样，当地的政府还致赠他荣誉市民的证书。而至于魏竹安呢，哇，他这一次的回访就挑起了他对异族的那种心，他很喜欢这些的人，所以他就一次次的回到大凉山，在学校里面教英文，很有智慧的传扬福音，一直到他的体力没有办法负荷为止。而他呢，就是活到100岁、他有他的一本传记，就是《导我天路行》啊。而在这样子的一个书里面，这个书名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导我天路行》，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一路行过人生路。其实这些宣教士的故事啊，我们听几乎都是大同小异。怎么样大同小异呢？他们都是在上帝面前领受了一个呼召，然后就不畏艰苦啊，真的就是到这种人生地不熟，完全陌生，不会这里的语言，不懂这里的文化，什么都搞不清楚，哎，可是就埋身在这些地方啊，重新学习语言，重新学习适应生活，而且充满热情的就把福音这个大好消息传递给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的人啊，一直到他们油尽灯枯旅世的岁月结束为止啊，真的是很让人佩服，不是吗？听支歌，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看看这些忍瑞宣教士的故事。这支歌是什么呢？我有爱，好吗？如果没有爱的话，你觉得他们可能做到这个地步吗？真的很难哦。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宣教士都是很肯定的知道说我有爱，而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一起来欣赏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呢，是未完待续的人瑞贺威廉。作者就说，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就是《海角游乐园》。这个电影就讲述一对中年夫妇跟三个儿子遭遇了船难，结果就被困在荒岛上。但是他们就是凭借着信仰、亲情跟智慧，把荒岛打造成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呢安然居住，乐趣无穷。那魏老师就说他读了一本宣教士的传记啊，这个写这个传记的人是贺威廉，这家人写了这本传记啊，这个传记是说我100年的宣教冒险。哎，同样的也是夫妻带着子女，有一次造访菲律宾的一个岛屿的海角，没有电影里面那么浪漫了，但是呢有现实当中的惊恐。这个5岁的儿子呢被一只很大的火鸡啊追逐拍打，然后还狂啄，结果把这个孩子搞得倒在地上哀嚎，一直到家人赶来解救。这个是这个家庭的真实经历哈。这个贺威廉是在1918年11月13号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爸爸呢是卫斯理宗教会的巡回传道人，常常就是被调派到不同的教区任职，全家就会随之不断的迁徙，所以这个贺威廉从小就适应了这种居无定所的宣教生涯。而正当他考虑进神学院就读的时候，就收到了征兵通知，要进到海军服役。当时候刚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他就被派到菲律宾去服役。就在这里，上帝就感动他，战后又回到这个地方干嘛？传扬福音。就战后他返乡，就进入了穆迪圣经学院接受装备，半工半读。到1948年8月的时候毕业，毕业之后就加入了一个跟菲律宾有渊源的差会，这个差会的名称是 ABVE、哦、好了，他这加入这个差会，他就全家到菲律宾了。第一个任务就是去班乃岛，在这个岛上有一所圣经学校，他去那里教书。当时候就有人主张说啊，既然菲律宾人都会说英语哦，宣教士啊就不要学当地的语言了，免得要浪费精力学一个新语言，很麻烦的嘛。可是有一个当地人就跟威廉说，英语只能说进我的头，母语才能说进我的心。哎，这句话也是真的很有意思，语言就是母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表达自己啊。好了，威廉听了这个话之后，他就不惜代价，不管在哪里宣教都要学会当地的语言。而另外他也主动的接触班乃岛上的一个原住族群，是阿提人，而且呢他还带领了这个族长信主，培养这个族长成为这个族里的第一位传道人，这很厉害哦，族长先信。而威廉的原配妻子在1966年圣诞节的时刻病逝了，留下了4名子女。那他的续弦妻子有菲律宾血统，又多加增了1子1女，也陪伴威廉度过后半段的宣教岁月。所到之处除了菲律宾之外呢，还去了波多黎各、夏威夷、泰国等等地方。2018年11月威廉在夏威夷度过100岁的生日。他的传记呢是由一位专业的作家亲身访谈之后才执笔写的，是在2019年出版。2019年他已经超过100岁了，但是依然充满活力，还规划未来，所以整本的传记就结束在未完待续这个句子上。结果呢，威廉活到了102岁。作者上网追踪一下他几十年来所参与的服事，譬如在菲律宾的神学院，在夏威夷的教会，现在呢都持续的成长，欣欣向荣。
所以可以知道啊，这个人瑞充满信心跟冒险的一生所留下来的影响的确是未完待续啊。我觉得很多宣教师他们的生命让人这个称羡啊，就是在于他们所做的，他们所撒下的种子，他们所影响的人与事都是未完待续。在他们离世之后，他们所留下来的，所播下的种子都持续的成长啊，发芽成长，开花结果，非常非常的美妙。一个人的生命屡试数十载啊，或者是几载，不管啊，现在有人是上百载啊，不管是多长，但是呢，如果真正能留下一些什么，所谓留下一些什么，是借着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到了别人，好像有一首诗歌《借我四恩福》啊，哇，那我就觉得这个生命活得非常非常的美哈。可是有时候大多数的人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去感受到生命，活着的时候就是啊，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活着，可以生存啊，然后呢，所做的一切，所感兴趣的一切，未必真的能够影响到别人的生命，让别人的生命更为丰盛哦，就很可惜，是不是？接下来这一位是职棒铁粉的人瑞，然后职棒铁粉，今天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对，也都会迷这个职棒，最近应该是迷足球，对不对？有没有朋友夜里面都要起来看足球，或者是被这个足球搞得每天脑袋里面啊都是想着这个谁谁谁踢进了球？说实在话，足球确实很好看，对不对？这些在场上的足球员怎么可以练得身手那么矫洁啊？你看他们传球踢球的时候，真的忍不住要站起来叫好的感觉。好，来看看这个职棒的铁粉人瑞吧，柯雪莉。2019年12月2号啊，住在德州休斯顿的柯雪莉呢，在亲友的祝福之下度过100岁的生日。隔几天之后，美国职棒休斯顿太空人队的一位球星到安养院去拜访他，同时呢送了一颗签名的棒球当作礼物。而当这个出生于委内瑞拉的球星知道说眼前的这位太空人队的铁粉人瑞曾随着丈夫柯查理在自己的家乡传道服事将近40年的时候，心里面哦更是充满着敬意跟感动。哎，这个人瑞在他的家乡传福音传了40年呢。柯雪莉她是生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8岁的时候信主，就是由牧师的父亲啊为她施洗。那么她在读大学的期间，非常热心参与宣教团契和宣教的行动。毕业之后呢，就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大型的基督教营地服务，在那里就认识了柯查理，两个人就在1945年5月3号结婚。结婚之后呢，夫妻同有感动，要到国外宣教，就向美南浸信会提出了申请，哎，也获得准许啊，所以他们在1952年就开始在委内瑞拉长期的宣教。这柯查理夫妇是典型的开拓型的宣教士，学语言啊，传福音啊，建教会啊，培养本土的同工啊，进而设立神学院啊。这个查理担任过委内瑞拉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而雪莉呢在神学院就教英文，也在妇女信徒当中培养宣教的意识，推动宣教的奉献，用来支持本地跟国外的一些宣教事工。尤其很不容易的是什么呢？他们在异文化里面呢养育了4个子女，不但啊每一个都非常健康的成长，而且每一个都认同父母的选择。他们的有一个儿子后来也加入了美南浸信会的国际宣教部门，任职于差会总部。而雪莉呢，她真的是非常非常长寿啊，因为她活满了105岁。有一段文字就可以代表子女对母亲的深情感念，这段文字是这么说的，她说：亲爱的母亲，您给了我们充满爱
跟安宁的童年，也教导我们成年后与人分享的快乐，以及给予我们难以言喻的丰富人生，我们感激不尽。您如此勇敢，如此执着，跟随父亲前往委内瑞拉，在当地做了37年的宣教士，祝福了那里的许多人。在任何地方养育4个孩子，想必既是挑战，也是成就。更重要的是，您持家有方，又精通厨艺，您是爱与奉献的典范。如今你已回到天父那里，我们为此感到安心。我们天家再见。很清楚，是在他离世之后，他的子女所写的一段文字。从简单的文字里面就可以体会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身兼数职的宣教士。他100岁那年接受了儿子的访谈，他没有停留在回顾过去，他更关心的是怎么样去接触更多的福音慰藉之民。有一次呢，有人就问他说，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常常对于一些长寿的人会提出这样子的问题啊，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说，享受生命，注意饮食，保持活动，还有如果可能多去现场观赏棒球比赛。所以台湾职棒啊，可以说是享誉国际，各级的棒球比赛呢也是很多，所以呢，乐龄的朋友们啊，就不妨接受雪莉的建议啊，安排去看一场球赛吧。我想这其中所代表的就是要对一些的活动深感兴趣。当你啊真的是一个铁粉的时候，每一场比赛都要看的时候，很自然的哇，你的心情会随着比赛随之跃动，对不对？而且你的心思会去想这个比赛，你整个人你就会活得有活力嘛。当然你不一定是要迷棒球，你只要有心有所属，我都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享受生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我们保持着一种感恩的心去享受每一天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哎，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一点都没错哈。这个105岁的仁瑞宣教士给我们的建议很妙吧，是不是？来听支歌，再聊这支歌曲，就是多么奇妙，一起欣赏。

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位是翱翔天际的人瑞韩杰克。2024年2月5号，有一架二战时候的英国空军啊最著名的喷火战斗机在天空自由翱翔，期间机身呢还接连的做出这种翻滚三次的高难度动作。你知道飞机在天上翻滚很难嘛，20分钟之后呢平稳的降落在伦敦郊区的一座小型机场，而从座舱里面走出来的是103岁的二战老兵韩杰克。103岁了，虽然说呢战时服役于空军，获颁不少飞行勋章，但是这还是他第一次驾驶喷火战斗机，也创下了最高龄驾驶这型飞机的记录，103岁哦。其实已经是人瑞的这个韩杰克在此之前也曾经多次试飞其他机型的老旧飞机，不仅是为了兴趣怀旧，更为了他所参与创立并且终身支持的航空宣教使命团募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一些战时服役于英美空军的基督徒就有感动，就是把战时啊杀戮的工具在战后呢转为和平人道宣教的用途，所以他们就在1945年成立了航空宣教使命团。而韩杰克跟金斯图这两位就是在英国推动成立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他们两个人在1948年驾驶了一架轻型的飞机，在非洲中部进行了勘察飞行，结果呢不小心发生事故，飞机就坠毁了，但是两个人却经历神机毫发无伤，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哦。除此之外，韩杰克在战时跟战后还经历了多次的飞行事故，结果每一次都得以存活耶，所以他就得到一个绰号叫做碰撞的杰克。没想到他竟然能够多次经历上帝的保守，最后呢还成为翱翔天际的人瑞。战后宣教地图有非常大的改变，许多生活在沙漠、深山、丛林等等跟外界隔离的部落啊、族群啊，转而就成为第一线的宣教对象，因此由轻型飞机来载运人员咯、物资咯、去救灾或者是医疗的这种急迫需求，就成为航空宣教使命团的一个艰巨使命跟挑战。韩杰克就形容说，航空宣教使命团就好像是在空中的好撒玛利亚人，为了充满伤痛的世界带来医治跟盼望。2025年1月24号，他在睡梦当中安然的离世，享寿是104岁。他的儿子也是飞行员，他的儿子就说，从小就听说父亲的冒险事迹，一直到亲眼看见他父亲当年使用的机型，才真正的感受到父亲的勇气和热情。他的三个孙子也说，小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写下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哪一个足球明星或者是流行天王天后，而是我们的爷爷。而韩杰克参与创立的航空宣教使命团也一天比一天壮大，现在啊拥有上百架各型的飞机，在20多个国家都设有基地，继续的执行空中好撒玛利亚人的任务，为了宣教人道跟和平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服务。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使命团的名字呢？我在过往听过，我觉得真的很怎么说呢，这真的是很符合需要，而且很了不起哦。就是这些人，他们真是看到很多地方的不同的需要，而用了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会开飞机，所以呢，成立这个航空宣教使命团。真的就是空中好撒玛利亚人，你看这种感觉，就他是空中飞的，可是
他们随时看到真正有需要的地方，有需要的人，他们就飞去提供帮助。而这位仁瑞呢，也是真的很长寿，到104岁，而且100多岁的时候还能够驾飞机，可见他不是活得久而已。这些的仁瑞宣教士基本上每一个都是活得久又活得好，这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对不对？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我心的最爱》，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在一百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4: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曾有一双手叫盲者重明，生命见光焕然一新。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基隆秀梅姐所点播的诗歌《奇妙的双手》。板桥的黄小姐上周点播了凤飞飞演唱的两首琼瑶电影里面的插曲，寄予多情人，花开当珍惜。寄予多情人是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插曲，而花开当珍惜则是月朦胧鸟朦胧片中的插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凤飞飞的歌声，寄予多情人，花开当珍惜。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刘德华的《忘情水》，这是刘德华在民国83年发表的经典歌曲，也是无数歌迷心中的共同回忆。这首《忘情水》的创作概念起源于一场飞行，当时作词人李安修在搭飞机的时候，听到了空服员询问乘客要喝酒还是要喝水，这一句平常的问话让他突发奇想，酒能让人醉，但如果有一种水能像神话当中的孟婆汤一样，喝了就能够让人忘却情伤，放下后悔，那该有多好。于是他就以这个概念构思出了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忘情水》。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刘德华所演唱的《忘情水》，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翻唱之日本演歌，由盛之填上国语歌词的《原谅我吧，心上人》，于天的歌声。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台语老歌《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这是江蕙在民国81年灌录的情歌。这首歌曲大胆地摆脱了传统台语歌谣的日本演歌风格，破天荒地融入了国语歌的流行编曲以及蓝调的曲风，大大拓展了台语歌曲的格局。而江蕙以她内敛温暖的都会感唱腔来诠释这一首《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唱出了曲中事过境迁之后的看透与释怀。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江蕙的歌声《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下川里美的日语经典《倒拜》。

永和杨小姐点播了陈芬兰的《怀念妈妈》，这是一首日曲宗祠的歌。陈芬兰以她深情温柔带有磁性的嗓音，将异乡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诠释得淋漓尽致。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 AI 歌手素雨柔重新诠释李茂山的经典名曲《迟来的爱》，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怀念妈妈》《迟来的爱》。

新店陈小姐想要听张宇在民国87年发表的作品《月亮惹的祸》。这首由张宇谱曲，他的妻子十一郎填词的经典歌曲，据说是十一郎在记录他们俩结婚的理由。当时张宇和十一郎在加拿大度假，在灯光美气氛佳的催化之下，自然而然决定携手共度一生。而事后两人却开玩笑把闪婚的冲动都推给了月亮惹的祸。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宇的歌声《月亮惹的祸》，以及李健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浮生梦》。

永和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费玉清的《长白山上》。《长白山上》是中国电视公司在民国59年制播的年度大戏。民国68年，中视庆祝开播10周年，特别邀请了费玉清重新诠释了这一首爱国歌曲，一起来重温费玉清的歌声《长白山上》，以及他演唱音乐人涂敏恒创作的经典歌曲《送你一把泥土》。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李雅芳的《人约黄昏后》，这是一首带有轻快浪漫曲风的情歌。李雅芳是民国60年代群星会时期的歌手，他除了这一首《人约黄昏后》之外，像是《寄予白云》《蒙蒙细雨忆当年》也都是他的招牌金曲。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李雅芳所演唱的《人约黄昏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仅在恒春半岛及台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北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且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尤其大台北盆地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小学暑假到来，教育部近期提醒各校与家长合作，持续掌握学生的安全状况。教育部呼吁家长要一同提醒，不要轻易的提供个人账户资料，并谨慎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也可以透过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查询，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教育部表示，暑假期间学校都会有执勤人员掌握学生安全状况，紧急情况也可联系教育部校安中心寻求及时协助与应变支援。为了因应极端气候影响与电脑化测验日益扩大，并完善各类偶发事件之处理机制，考试院院会今天通过《国家考试偶发事件处理办法修正案》。此次修正明定，考试遇到重大天然灾害或是重大事故时，可以酌情事件的影响范围、考试性质及相关因素，通知全部或部分考区、市区延期或停止考试，以提高类似的偶发事件的因应以及处理弹性。今年的布鲁塞尔夏日电影节首度以台湾作为影展主题，影展期间放映的包含《刺客聂隐娘》《魔法阿嬷》《女孩》《左撇子女孩》等18部作品。对于选片与策展的概念，策展人邱生达表示，这些作品展现出台湾的海岛视角与离散的感觉。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谢志伟则表示，18部台湾电影将在接下来陆续播映，希望每一部片都能够吸引到许多人，让每一部片都能够引起回响与思考。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考古馆段宇序鸟居龙藏与当代台湾原住民族的对话特展开幕。五次来台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珍贵手稿原件首度在台展出。此外，特展也结合原住民原初社群与部落文化能量，展现出莉莉部落当代创作传统服饰，兰屿当地协会与族人结合传统图腾创作物件与文创品，呈现出台湾原住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将在8月6号到12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展出，并将延续去年获买家好评的黑潮新乐园展区，并纳入动画单元剧集、多人走动式 VR 等数位科技内容，也增设商店让人以购买挺原创。展区预计将汇聚32组台湾原创角色 IP， 并依世界观与品牌特色，化身宇宙、异想、享食、娱乐、文旅五大主题剧场，带领观众穿梭在不同的故事宇宙。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1: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Yo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y 一下，部落 try 一下，林馨瑜 YouNet 瓦蛋制作主持。

0: 要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嘎斯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勇啊。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部落 trap 下节目迎来了一个全新系列，叫做 Murgas 开路中。 Murgas 在泰雅语的意思呢，就是青年的意思。由此可知，这一季的节目就是和青年有关啦。我们都知道，不管是政府啊，或者是民间，在近几年常常都在提倡青年返乡工作，或是青年回乡发展。但是呢，许多青年都会落入到一个我回家了，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什么的处境。所以 UNIA 就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哦。其实现在政府有推出很多的补助，还有很多的计划可以让青年去做申请，让你回家的时候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叫做返乡懒人包，永远会和大家分享现在政府单位所提供的补助啊，或者是计划，那是有地方的也有中央的。所以在这个单元当中，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拿出纸笔，或者是拿着手机边听边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这个计划对你有帮助的话，就要赶快把握时间去做申请哦。而在第二个单元入村请预备中，永远会邀请到两位青年达纳和马信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在入村之前有哪一些需要预备的地方呢。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从都市青年的角度去做讨论，因为我们三个呢都是在都市成长的青年，所以讲到回家，我们一定有一些担心的事情，会有一些想要预备的事情，在第二单元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咯。而在最后一个单元 Murgas 开路中，就会邀请到真的已经回到家乡去工作、去创业，或者是服务地方的青年来和我们分享，到底他们在家乡做了哪些事情呢？所以在部落 trap 下节目就会把这些资讯还有故事都分享给大家咯。好，那接下来呢，就邀请你赶快跟着 UNIA 的脚步一起打开返乡懒人包。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这份大礼是国家发展委员会所推出的地方创生计划。诶，你或许听过地方创生这四个字，但是呢，地方到底要怎么创生，又到底在做些什么呢？简单来说，地方创生就是一场旧家乡的行动。地方创生这个词是源自于日本，日本政府面对到总人口减少、人口过度集中在东京以及地方经济衰退等等的危机，所以他们就主导并且施行了城镇人工作创生法，透过创造就业、推广移居还有支援育儿等政策，协助地方发展特色产业。而在这近十年间，台湾也面临到相似的困境，因此行政院就宣布2019年为台湾地方创生元年，并核定了国家战略计划，透过将在地文化与新创结合，发展特色产业并创造就业，借此促进岛内移民，达到均衡台湾的目标。地方创生计划就是把目标锁定在人地产的结合，而它不只是给经费哦，而是要透过青年培力、数位导入和产业升级，帮助地方找回灵魂。而这项计划有几个重点哦，大家一定要赶快拿笔把它记录下来。第一点呢，是它强调在地特色。 不论是你的部落文化、农特产或者是山林资源，只要有创意都能够让这些特色变为商机。那第二点是他支持多元提案，你可以去申请青年培力工作站，让你在地就有办公室、有伙伴。那第三点是他串联了各部会的资源，从数位转型到景观修缮，只要你的计划能够让部落活起来，让产业动起来，国家就会成为你的最强后盾。而从2019年开始直到现在，这套支持系统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并且也培育出许多青年在地伙伴。这股创生的能量呢，也已经改变很多青年的职业选择，也因着许多青年伙伴的加入，让回家这件事情不再是孤军奋战了。不过如果你想要挑战地方创生的计划，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因为政府的补助不可能是永远的，不可能是永恒的。地方创生计划呢，是有一个时间限制，也有一些补助的限制，所以你就必须要用数字去证明，在政府的补助结束之后，你可以自己赚钱活下去，也能够在当地创造实质的工作机会，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家乡成家立业。国发会的地方创生计划也再次的告诉许多年轻人，改变家乡其实可以从自己做起。你的身边有充满野心想要翻转家乡的在地团体或是返乡青年吧，赶快把国发会的地方创生讯息分享出去吧。你可以和在地的伙伴携手合作，组队提案，勇敢的一起为自己的家乡踹一下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地方创生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入村喽！
1: 你准备好了吗？
0: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些想回家却放不下的事情。身为从小在都市成长的我和达娜呢，回家反而是一条很难走的路，因为回家代表的就是转换生活环境，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挣扎的事情耶。
1: 对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说我不知道回家要做什么，甚至连我也不知道回家还可以干嘛。我不想只是帮忙种菜或是做那些露营区，既然都从都市回家了，感觉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0: 对啊，不过我现在也想不太到自己可以为家乡做什么啦。不过党啊，我觉得在回家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要回家发展

0: 我们在都市啊，有捷运嘛，有很多公车，不管要去哪里好像都很方便。那虽然部落也是会有公车啦，但整个交通时间好像就会拉很长啊，所以相较之下就很不方便嘛。
1: 哇嘞喂，交通也是一个很实际需要去考量的事情。
0: 不过虽然这些事情会让我对于回家感到有点却步和害怕，但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其实还是很期待可以回家的啦。
1: 我也是啊，希望自己能把在都市学到的专业带回部落帮助族人啊，当然更希望可以就近陪伴家人啦。
0: 哎，看来我们想回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呢。
1: 哎，永业，我觉得哈，与其在这里自己烦恼想东想西哈，不如直接听听开路先锋们的故事吧。
0: 哎，说的也是哎，那接下来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2: Maragas 开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s， 开路中。
1: 今天跟着 Yunga 一起到复兴乡的雪雾闹部落。听众朋友们，光听到雪雾闹这个地名，会不会感到很好奇呢？为什么这里有雪又有雾呢？其实是因为只要当地的气温够低的话，你就可以看见附近的山头就有一些降雪的风景，甚至在部落里面都会下雪哦。再加上当地经常是雾气缭绕，所以就叫做雪雾闹。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等一下我们就请来宾就实际来和我们解释一下。那因为雪雾闹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还有观光资源，所以这里也就成为许多游客前往登山露营或是休闲活动的好场所。本集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卓伟燕，卓大哥。那他目前呢是非属不可休闲露营农场的负责人。那他在2020年呢也建置了一个智慧共享平台，这个平台叫做树不老共享店铺。那他为什么要建置这个平台呢？那当科技和部落碰撞的时候，又会产生出什么火花呢？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看卓伟燕的分享吧。卓大哥你好。
3: Hello，我是来自桃园复兴区雪雾闹部落的伟燕，大家好。
1: 哇，那卓大哥，我刚刚讲的那个雪雾闹的介绍，我有没有讲错？
3: 基本上蛮专业的。对，其实雪雾闹，其实他你讲的其实是对的啦。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从小在那个地方长大，小时候以前温度比较低，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在大概海拔700左右就会下雪了。
1: 嗯，
3: 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气候变迁了，但是可能下雪的几率就低，但是雾气缭绕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很常见。
1: 哇，真的齁。
3: 对，但是你没有讲一个闹。
1: 是要多闹？
3: 非常热闹。没有，早期其实雪雾闹部落它真的是一种很大的部落
1: 哦，
3: 因为它是在复兴脚板山跟阿拉山中间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嗯，
3: 所以其实早期雪雾闹部落大概有据说是500到1000户。
1: 哇，很多户哎。
3: 但是现在已经不热闹了
1: 哦。
3: 但是因为不热闹，所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态。其实雪雾闹它不是一个观光区，它是一个在台七线主线道的一个支线。我们这个部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独立部落，那是在自己的一座山，所以它没有通往其他地方。
1: 嗯，
3: 好，你要

0: 要去别的地方就必须再倒退回去到主线道也就是说其实部落它这个一个没有观光生态啊，没有，它不是一个观光区、嗯、所以呢它也没有什么的人流，
1: 对、
0: 所以它在一些生态的保持相对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
1: 嗯
0: 但是虽然没有它不是一个观光区，这是可是呢它那边有一个很好的生态嘛、
1: 嗯、
0: 那包含说神木区啦，但是那个地方太远了、
1: 哦、
0: 可是真的很壮观。然后另外呢现在有新兴的这个休闲的露营产业或民宿啊、嗯、其实在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兴起，是让更多的游客来到部落里面。
1: 嗯，
0: 然后过去其实雪雾闹最有名应该就是水蜜桃了。
1: 哦，
0: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以前那个路后非常的烂、
1: 哦，
0: 哇，真的是那个坑坑洞洞，而且这样开呀、啊嗯，通常那个客人他们来开回去。就会说我要修车的这样真的还会打滑的那一种、
1: 哦、
0: 可是哎，客人他不会因为这样子的道路他不就不来雪雾闹买水蜜桃、
1: 嗯、
0: 也是说客人会那么执着说一定要来在那么烂的路开宾士、
1: 嗯、
0: 开 BMW 以前我小时候哎，那就表示说其实雪雾闹的水蜜桃在它那个地理环境之下，虽然台湾复兴区最有名的应该是在拉拉山这个地理位置、嗯、但是它是一个统称，
1: 对，
0: 哎，它是一个品牌，
1: 嗯，
0: 可实际上桃子在过去来讲雪雾闹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部落。
1: 哇，
0: 对，
1: 我第一次知道哎，
0: 真的真的真的
1: 真的
0: 哦，对，所以其实在我们部落里面也就比较不会有什么一些其他的观光导览相关的团体、
1: 嗯、
0: 因为我们人口很少，所以雪雾闹部落其实它的常居人口啊、嗯、目前平日啦大约可能50人约莫左右而已。
1: 哇，
0: 对对对，你说你到那个部落你大部分人不会感觉到那部落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家都是可能我到主持人的家搞不好就10分钟，我到谁的家可能20分钟、
1: 哦、
0: 我到谁的家可能5分钟、
1: 嗯、
0: 就是我的家的旁边就是果园。很多的客人来说，老板你们这个部落到底在哪里啊，我说你站在的地方就是啦我就是其中一个啦对对对对，所以雪雾闹部落它的就是比较没有所谓的一个在专门在做观光这个区块的、
1: 嗯
0: 但是它是比较可以透过不同的形式来去吸引客人的地方，其实它的生态资源什么都很非常丰富。
1: 嗯，
0: 是的，
1: 嗯，就像你刚刚说的，只有唯一这一条路可以通往雪雾闹，而且你进去了你不能去到其他地方。
0: 对,
1: 对，所以会不会有很多游客是不小心走错路然后就发现这里很漂亮？
0: 不是，他们不会因为走错路，他们通常是好奇
1: 哦，
0: 奇怪怎么有一条路他们就想说来闯看看、
1: 嗯、
0: 然后走一走就可能看到召回就进来、嗯、这个地方，然后就问一问你们这个地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这样、嗯、因为其实早期雪雾闹部是很少人知道的，只有以前啊，真的以前是因为那个水蜜桃
1: 嗯
0: 让人家认识这里的，
1: 对，
0: 好，所以就说不是饕客基本上就不会知道我们部落、
1: 嗯、真的耶，
0: 对，真的是这样，
1: 连我有时候会去复兴的人我都最近几年才发现原来有一条路然后原来有一个部落叫雪雾闹，因为那个路真的很特别，它就在隧道的旁边，一条小小的路，
0: 通常不会很注意到，
1: 对
0: 对，包括我们的客人已经导航了，他就说好慢了，路什么越开越远，导航越开越远了因为导航不是会显示说时间，
1: 对，
0: 本来剩下十五分钟举例啊，可能导航可能就说你要在过了那隧道之后变40分钟这样，那、
1: 嗯、
0: 就打电话过来，我说要相信导航啊
1: 可是他还是走错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现在在我们在节目中介绍这个雪雾闹部落，听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那里的资源、嗯是多么的漂亮，
0: 对对对对、嗯、
1: 那接下来就先问一下竹大哥，你当初为什么会回乡来创立这个非鼠不可这个农场呢？
0: 好，其实跟一般的年轻人都一样，就是我们总是希望在外面有很好的生活，然后有很好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你不会想到说回到部落这件事情、
1: 嗯、真的，
0: 因为从小家人就给我们观念就是尽量在外面，为什么、嗯、因为家人已经在那个环境之下得到的这些经验值，因为他们只能务农嘛，
1: 嗯，
0: 然后就是所以就不希望我们会跟他们一样，但也就希望在外面寻找机会啊、
1: 嗯、
0: 这很正常，所以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问主持人说你的家里是在那个独立的一个部落，你觉得你会想出去还是在部落里面？年轻人
1: 想出去。
0: 对对，没错，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这很正常。嗯，因为我们那边也没有什么生态，也没有什么生活机能，就针对生活机能这个区块就没有，包括物流也不会进去啊，什么商店啊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好，也就是说过去是这样的背景，可是当我在创业工作的同时，因为创业投资贷款创业投资然后失败，然后被骗钱，就有压力，而且又，那时候又有一些其他的房贷的那些压力嘛，所以变成是其实就很辛苦，被骗的钱你要自己去，因为对应到那个什么银行嘛，所以他不会找，一定找我嘛。
1: 嗯，
0: 对对，所以那时候去做的非常辛苦，有时候跟太太要去买什么东西我们都会考虑一下，有没有，那真的很辛苦。所以最后就是刚好因缘际会在公司那边看了那个商业周刊，那周刊上面谈到的是目前台湾的这个露营产业的产值跟它的这个客群量，所以他这样分析一下，它包含了周边商品的产值等等，其实我就发现到，哦，如果说是按照他们这样的一个介绍它的产业的概况的话，那就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好，然后再加上我们部落跟周边，其实以前大概十几年前还二十年，其实早就已经有人在做露营区。
1: 哦，
0: 对，而且早期的露营区是用抢的，因为很少，一帐大概是500块、600块，好，都是也没有电商系统，就是单纯是老板
1: 打电话这样，
0: 然后老板自己吧。
1: 嗯，
0: 大概就判断一下说，现在我所认识的人他们做的露营区的方式，他们的模式是怎么样。
1: 嗯，
0: 我就去思考说，如果我可以跟他们不一样，是不是就很有机会。那个也就是说第一个动机是因为想脱离那种生活困境。
1: 嗯，
0: 所以就跟他来讲说，不然我们就给我一次机会嘛，反正就已经那么辛苦了。有点概念就是说，反正死就死到底一次了。对对，
1: 嗯，
0: 对，但是可是变成是太太要很支持，
1: 对，
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下，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收入。那还好，就是那时候的动机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选择回去。那时候我甚至已经想到说，如果啊，你如果没有办法回去就失败的话，那什么以后就不用，什么都不用想，就好好找个工厂上班这样子。
1: 嗯，
0: 也只能这样子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就是回去的一个机会点是来自于那时候我也没有钱了嘛，也不可能，也不能贷款啦，因为
1: 已经要被追了。
0: 对啊，要怎么贷款？
1: 对，
0: 没有人会给我贷款放款了。对，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政府计划来支持寻找到一个创业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就去网络上查的，就想办法找资源嘛。
1: 嗯，
0: 就想，因为也没有写过计划啦，只是一种想法而已。
1: 嗯，
0: 自己没有办法看里面什么一些资源可以用。
1: 嗯，
0: 甚至打电话到那个相关的原民会什么问啊，就问到，原来有一个叫做原住民族百万金石创业辅导计划。
1: 嗯，这个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必须咬破头，就是想办法，就是闯看看。
1: 嗯，
0: 因为他那个计划就是否那个创业者，他会支持你最高是100万是不用还的。
1: 嗯，
0: 就是给你的创业金的概念，第一桶金。我就想啊，试试看啊，不管了，就这样。好，那其实在那过程中，以前也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跟着老板走过。
1: 嗯，
0: 好，虽然老板对我很好，可是就是那种生活压力，你就会觉得，难道我要一直要这样子吗？
1: 嗯，
0: 对不对？我宁愿放弃，然后重新来过，搞不好两三年就会比较好。
1: 嗯，
0: 好，也就是这样子，就试着就写计划。好，也感谢就是那个过程中的工作历练，然后跟着老板的过程中的学到的一些观念了。
1: 嗯，
0: 那我在写计划，我就不会那么啰嗦。我觉得就是把重点，我能不能生存的条件跟机会点，然后市场的创造的优势是什么，那就评估一下。那而且在写计划过程中也比较清楚说，我不是要去跟台湾的露营区做评估。
1: 嗯，
0: 我是要跟复兴区这边的露营区做评估，所以他那个观念抓得准的话，其实我就可以比较能够去说服到委员知道说，我可以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生存，跟这边周边的竞争者有哪些的差异性。
1: 嗯，
0: 对，也就是这样子，就一路就这样从初期的计划过了，我就辞掉工作了，然后再来是一步一步，因为他还要上课辅导，然后再写计划，调整计划，然后商业的那个 demo 啊等等等等，所以他其实每一关每一关都在刷人。
1: 嗯，
0: 其实也是对我来讲，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撑到最后啊。
1: 真的，
0: 对，而且其实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
1: 嗯，
0: 可是你计划上也不能写一个人。
1: 嗯，
0: 对对对
1: 对，虽然你要写很多人，
0: 哎，对，嗯、对，也是感谢神是就这样子，然后从一开始到最后，嗯、哇，真的通过，对，通过就哇，真的是喜极而泣啊，对、嗯、对，
1: 就是你试一次你就达到这个机会了，
0: 对对对对、嗯，那也就是这样子让我不担心说一开始我钱从哪里来，
1: 嗯，
0: 对，但是事实上，你100万做一个小营区也是不够的啦，
1: 对，
0: 因为你其实你做个卫浴就好几十万了，哦，你还要什么什么什么，还要拉水电什么什么什么的、嗯，其实那个过程中还真的是。蛮感谢很多人，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去买材料，是不是都是？如果我们是买量多啊，
1: 嗯，
0: 那通常都是你去跟这个厂商讲的话，通常就是还没有熟悉过交手过的话，基本上他不会给你、后面再给钱，你、哦、先收款
1: 啊、哦，对对对，
0: 因为没有合作过嘛，
1: 嗯，
0: 然后就跟那个硬着头皮说，老板。我那个有那个计划奖金啊，然后但是我可以拿给证明给你看，
1: 嗯、
0: 大概多久他可以拨款，你能不能帮我先拿材料这样子，
1: 嗯，
0: 就硬着头皮就是这样子，因为没有现金的嘛、嗯、怎么买，
1: 对
0: 对，因为对对，因为他给的头期款是60%，
1: 嗯，
0: 60万，但是你这样用一用其实一定是不够的，
1: 对
0: 对，也就这样子，就是所以让我学到就是说我们要去自己抓住机会，我们必须勇敢的抛开那种自我意识，
1: 嗯，
0: 然后就说要让试着要去追求说，哎，如果我尝试这样的方式，如果人家愿意的话，那至少我就减轻很多的压力，
1: 嗯，
0: 对对对，就这样子，其实很多的贵人帮助了，对对，所以就这样子回去、嗯、
1: 哇，这个分享真的，我觉得刚刚你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抛开自我意识这一点， 那为什么这一点我自己觉得很重要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再来听卓大哥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踹比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非鼠不可的负责人卓伟彦卓大哥来到节目中。在前一段节目呢，他真的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包括了雪雾闹这个很少人知道的部落，以及他回乡返乡的这个过程。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并且他把自我意识拿掉，勇敢的去和厂商谈。那刚刚前一段节目中，我为什么会说觉得把自我意识拿掉会让我这么有感呢？其实是因为邀请来宾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刚刚卓大哥分享的，就是硬着头皮和厂商谈。我也是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卓大哥，因为完全不认识啊。其实我在那个打电话之前，我就会有点担心，想说哇，不知道这个人好不好呢，好不好约，能不能沟通这样。结果一接通电话，哇，卓大哥超热情的，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啊，真的要抛开自己的自我意识，然后勇敢的跨出那一步，就会有很多的机会找上门来，是不是？
1: 没错，认同
0: 超认同，
1: 对的。
0: 好，那在这一段节目中呢，我们就来和卓大哥谈一谈，刚刚都是讲了一些就是你回乡然后做露营区的这个过程嘛。那在节目一开始其实有讲到说，你另外还建立了一个树不老共享店铺，这共享店铺到底是什么？
1: 我在看很多事情啊，我会觉得部落需要什么，或者这个市场上它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部落变得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应该说政府推很多的什么部落数位教室、数位部落什么什么的吧吧吧吧的都其实，但是他们其实主要的针对的是培养教育，是针对部落就有这个小学啊，然后就可能有新建的一个什么一个教室，这里面就是上电脑啦、上网这样子，可能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课程。可是我一直觉得，花那么多钱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让一个数位应用的工具让落实在部落的生活？它应该是比较更需要可以被执行的一件事情。好，那也是所谓的数位正义这样的一个观念。对，因为觉得
0: 正义感。
1: 对，为什么我们都在部落不能这样用？明明外面都那么成熟了，为什么部落不能这样用？当然我也非常清楚知道说它的差异性就是来自于它没有市场啊，再来就是它的一个使用者用户也不多，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数位形态的这个非常成熟的这个工具啊，它很难在部落里面去变成一个新兴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正使用。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来尝试一下。如果因为我那时候的想象是，如果有一天部落的人会用，虽然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数位工具，摒除赖它可能可以做的其他的一些附加价值的功能，达到一些互助的一个效果的时候，应该会是一个亮点哦，
0: 新亮点。
1: 对，好，也就是说这样子就会去创造一个部落青年去看到，原来部落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其实我很多的发想都会比较走向是比较部落没有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它的核心价值是如何去影响我们的晚辈或年轻或周边的比较我们同一辈的去思考说，我们不要去限定自己，有的时候勇于尝试才有机会去转变后面的这一些的晚辈。如果太保守我们就永远都是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其实那时候的观念是这样子，我一直觉得要尝试不同的东西。好，那也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如果部落的人他都要常常下山买东西载货如果我们可以让它变成是现在的类似 Uber Foodpanda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让它在部落运用，是不是可以降低交通成本？降低交通成本也可以提高他们工作的时间的效率。
0: 对
1: 啊，因为举例好了，如果我们部落要到大溪去采买一些农药啦，还是肥料啦，还是说去采买卫生纸还是什么东西，一下山你就至少要抓一个半小时。你再买东西再回到家里你该抓4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最基础大概就是3小时到6小时之间你就会浪费掉了。
0: 就一个半天就没了。
1: 对。其实大部分部落人都会一段时间他都一定会下山，然后再回来，是不是可以运用这样他们的一个移动变成一个顺路经济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是我们那时候设计的变成是它的对价关系啊，我们用了3种选项，就是一个是以物易物，一个叫做 换工，
0: 嗯，
1: 一个叫做现金，
0: 嗯，
1: 好，哦，他们可以自己填，然后自己谈交易这样子，对。但是这个都是一个想象啦，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去发挥过去原住民部落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生活共享，
0: 嗯，
1: 互相帮助的一个一个以前的生活模式，
0: 对。
1: 对，以前都是这样子嘛。
0: 对，
1: 哎，好，我现在可能没有钱啊，但是我会说，哎，那我去帮你，你下次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你来帮我，以前是这样子帮忙。
0: 对，
1: 对，然后你需要什么，哦，巴拉巴拉，这大家其实会一起讨论，然后我去用，然后你就来帮我，诸如此类，然后帮我帮你这样。那，哎，如果我们用数位工具，让它再拉回到这样以前的这样一个方式，而且又降低了交通的移动的时间，然后提高他们的工作时间的效率。那是不是也延续到现在 SDGs 的所谓的碳排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
0: 嗯，
1: 对，永续发展的这些议题。好，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哎，那我就这样做。其实那个过程中啊，其实主要还是要先去跟部落的一些人先召开一些讨论会议，
0: 嗯，
1: 就是说对部落有一些想象的人我们可以来讨论。所以那个时候就发起说，哎，部落人一起来，有意愿想来了解，
0: 嗯，
1: 想改变的人，我们来讨论这样的议题。那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议题丢进去，大家一直不断的讨论，不断的讨论，不断的讨论，最后确定了，从本来很多人，然后慢慢越来越少人，然后最后变八个人，他们八个人，嗯，对，那我们就很确定的就这样走下去。我所做的事情的开启就是都没有经费，
0: 哇，
1: 对，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应该是不要去等，
0: 嗯，
1: 而是先去想好策略，哦，有这些人了，其实机会就不远了，哦，就不要去思考所谓的，哎，我现在没有钱，我就不做这件事情，
0: 嗯，
1: 而是思考说我们如果先准备好，也许可能不是马上，但是也许一两个月，哎，谁的，啊，那个主持人给我一个资源，啊，那个牵线啊什么，哎，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观念都是这样子，
0: 嗯，
1: 好，那其实在那过程中，数包共享店铺它是以数位平台为主的一个设计，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它必须涉及到很多的后台管理啦，还有金流，还有就是美编拍照啦，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几乎都是我在做。
0: 哇，
1: 对，可是我们的成员其实很感动。为什么？就是我妈妈六十几岁，我的大伯母也快七十岁，
0: 嗯，
1: 我的叔叔，两位叔叔都是六十岁多一点，然后我的哥哥四十多岁，快五十岁，堂姐，你看，所以我们的成员是什么？
0: 家人。
1: 对，然后再来角色是什么？嗯，他们本身，哦，你觉得
0: 年老者吗？
1: 对，
0: 嗯，
1: 都是农民。
0: 哦，农民，对。
1: 那应该会很好奇说，哎，他们要怎么做数位？
0: 对啊，平常拿锄头的要怎么叫他们拿滑鼠这样？
1: 对，
0: 嗯，
1: 但事实上也不会让他们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其实我在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他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需要的是一个凝聚力跟一个团队的向心力，有他们的支撑，愿意支持来一起做某些事情，
0: 嗯，
1: 那他们不会做的不代表他们不能做其他事情。我们其实在规划这个东西啊，他不可能会赚钱，使用者用户也才几个人，有没有？
0: 嗯，
1: 好，那只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想法去设计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唯一的获利，那就是把我的那时候营区在做的那个烤鸡烤猪烤物的一些服务转嫁到我们的数部落共享店铺，让它变成是可以既得利益的一种获利来源。好，那也事实上也慢慢成型，我的客户本来是我们做的，现在我全部转嫁到说数部落共享店铺来做，所以他们不会操作所谓的数位平台的东西，但是他们可以什么烤东西，
0: 嗯，
1: 可能可以外送，
0: 对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获利来源主要还是靠这个部分，
0: 嗯，
1: 那慢慢的，从我的营区的原本的客人，然后慢慢再去跟其他的营区分享，然后请他们 PO， 那其实有一些营区也都会订，
0: 嗯，
1: 好，所以这些我们的就变成是他们主要就是那时候我们就讨论是好，那一个谁去采买，谁来腌，谁来烤，谁来送，
0: 嗯，
1: 我们就分配好这样子，
0: 听起来很完美的一个计划，
1: 这样，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它其实重点不是在我们会不会数位的城市的编写，
0: 嗯，
1: 而是在于是这件事情能够影响什么大家的凝聚力，然后大家从这个地方做的某些事情，
0: 嗯，
1: 它反而是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对，但是其实在那过程中遇到的应该说遇到的困难点主要就是说大家的时间没有真的可以很好的配合，
0: 嗯，
1: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其实大家的时间和大家的观念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落差，
0: 嗯，
1: 哦，那就等于是实际上在这个团队的运作里面就 就没有办法说落实到团体这样的概念。虽然已经没有办法这样透过团队运作，其实我自己就转换变成是在营区自己操作。
0: 嗯，
1: 所以在经营上，露营区的经营上面，我就试着说，哎，那既然不要那样做，那我用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就设计了一个叫做购物金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其实客人入住的时候，我会从他提拨一部分的钱回还给他，但是回还给他这个购物金，就是要让他来这边买部落的东西。
0: 嗯，
1: 好，一定比例，他可能还是可以买饮料什么，但是有一定的比例一定是要消费我们现行有的，例如说小农的鸡蛋，
0: 嗯，
1: 还是他们所做的冰淇淋，还是蔬菜或水果之类的。
0: 嗯，
1: 这个那个策略并不是因为说我要去思考说我从那里面赚到什么，
0: 嗯，
1: 而是我在思考的是我怎么可以跟在地在做更密切的串联。
0: 嗯，
1: 可能不是跟人，但是我跟人之间的那个桥梁就是他的东西。
0: 嗯，
1: 对，那个我们自己一个小店家，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
0: 嗯，
1: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创造一个机会点，就是可以正向永续的一个合作。假使有一天他客人评价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好的，那当然慢慢的也会影响到引导到客人说，其实来非洲不可这边或来雪文道部落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买他们的这种食材。
0: 嗯，
1: 对，这等于顺便也做一个简易的行销。
0: 嗯，
1: 对，也不会去强制说一个很特别的行销，怎么啦巴拉巴拉什么的，嗯，但是他在吃的过程就会体验到。
0: 对，
1: 哦，对，所以其实对我转换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自己也会担心。我担心的并不是说跟他们合作这个东西，而是担心的是会不会我的消费者从过去的经营的网络上的一些资讯不是一波二十，然后用购物金的概念来买现场买食材，这件事情也许会不会造成我的客流量啊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它都必须尝试，那至少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是我觉得是正向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0: 嗯，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不管我先试。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在从共享店铺它可能是走的是数位，然后去引导到跟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0: 嗯，
1: 然后到后续因为这个的停止之后，我就转向变成是从自己开始，我能从什么地方做起来，哪怕是小小的，像从一个购物金，然后到现在我就决定说好一定要更密切的连结。好，那我就用强制让消费者来这边，就是一定要来现场买食材。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就我觉得至少我又再往前走一小步了。在共享店铺这个区块的话，其实采纳过程我觉得比较辛苦，在部落做这样公共议题啊，其实都是在人这个区块。
0: 嗯，对，
1: 对对对，人是比较难掌控的。对，即使再简单的一个工作啊，如果没有很好的团队，他也没有办法发到100%或者200%这样的概念。对，
0: 哇，其实从这段分享，我真的感受到卓大哥你是一个非常敢做梦的人，而且你不只是做梦，你也会把这个梦实践在你所要做的事情上面。所以听到这边，我越来越佩服你了呢。哦，
1: 没有
0: 要拜师学艺了。
1: 还有一个我一定要分享，一定要分享。
0: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请卓大哥分享。
1: okay.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本集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非鼠不可的卓伟彦卓大哥。
1: Hello，
0: 刚刚他在上一段节目他为我们就是讲了一个就是前情提要的那个东东，就是到底还做了什么更厉害的事情。
1: 好，其实都不是厉害，只是想做什么事情而已，就这样子就是试着做了。
0: 对
1: 对，其实在那过程中我又做了一个叫山上学校的一个它也不是组织，只是我把它定位成是我的一种宣传想做的理念的一个品牌，叫山上学校。其实它的动机来源其实已经想很久了，那其实在过去我就一直在思考说能够为小孩子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思考这件事情，是因为在部落的小孩子他本身就是在很比较生活圈很小的一个的地方，
0: 对，
1: 例如说他就是接触他的家人爸爸妈妈或他的邻居，再来可能最常的是教会，好，那其他的部分可能就不会有，那也就是说他在接触新的人或新的团体他就会比较容易害羞，比较容易不敢去表达，不敢去争取一些我也能的一个态度，通常都是会缩在那边。
0: 对，
1: 我就是这样，
0: 从小就是这样。
1: 对，因为环境也会让你变得自卑。
0: 对，
1: 好，那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历程，就是说，所以我就觉得，当我以前读书，最后就是到大学之后，才真正正式的离开这个家乡的版图啊，跑到屏东。然后读书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到，其实每次当遇到团体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比较有一种自卑感跟一种想要引人注意的一种举动，就是孤单那种感觉，就是只是一种想好像是想要 召唤有人注意到我这样的感觉，
0: 对，
1: 可是实际上我也可以很好去融入他们，其实原住民都很热情，
0: 对，
1: 很开朗，可是每到那种大团体的时候就会想要孤僻，
0: 哦，
1: 就有一种自卑感，跟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考虑到说我要做这件事情他们都比我厉害，我的家境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一个都很强或什么怎么样，都不会敢表现自己。一直到我大二大三大二大三才开始走出来，在教育里面走出来之后，就觉得其实这样比较好，心态比较正向。好，所以我一直到我回到部落做营区，当我开始稳定的时候，我其实在思考这件事情了，那其实我都在准备什么呢，不是钱，准备资源，什么资源，人的资源，还有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做，我那怎么做呢，我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筹备，跟到处去要钱，跟朋友要钱
0: 我还以为是可能什么机构啊跟朋友先借一下，
1: 对，没有没有，就是请他们赞助，
0: 哦，
1: 对，例如说那个林小姐，你们我要办那个山上学校供应夏令营，可不可以帮赞助一些这样子，然后诸如此类的，找以前我的厂商啊，我都问啊，然后就得到赞助十几万这样子，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的讲师来源怎么办，因为你办山上学校这个一个我们是办一周，
0: 对，
1: 整整一周办七天六夜，只光吃就花了十几万，
0: 真的，
1: 那你已经耗掉所有的赞助金几乎了，重要的是讲师嘛，总不可能我自己上啊一个礼拜都会昏倒
0: 对，
1: 好，其实我要讲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是，其实我在想山上学校为小孩子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在开办以前的这几年，我经历接触过的有一些人，我觉得他的观念是很正向，而且是愿意感觉上愿意支持这种偏向的一些什么的，不一定是教育，我都会问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我要办这样的一个的话，你们会不会想来参与帮忙，可是不一定会有钱，他们只要他们有答应，我就会接到口袋名单，好，所以你看那两个月要准备所有的课程，还要去要钱，对，然后再去采买，然后要准备讲师，
0: 对，
1: 哇，那个硬
0: 对啊，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之前已经有想过了，所以我已经都有很多的口袋名单，那就是有一些认识的人啊都问过的，他们都愿意支持，我就开始打电话说我要办这个山上学校公益夏令营，为那个比较部落的小孩子还有就是一些弱势的小朋友办这样， 我们就说好好好，那我就看哎，这个专长什么的专长什么，就开始排排排排排，所以基本上讲师就不用花钱，
0: 对，
1: 那就差很多了。
0: 嗯，
1: 专业的课程小孩子他到底能学习多少、嗯、其实不是让他学习多少，而是让他接触到，
0: 嗯，
1: 也许给他们一个机会说接触到这些不同的课程的时候，有一天他想到哎，他学过，然后他的兴趣他搞不好就愿意往那个方向走。我们要传达的上学校的一种意涵，就是要建立他们不要自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人的态度对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勇于尝试做什么。
0: 对，
1: 你态度不对的时候，你可能就永远缩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因为那是我一个经历。
0: 嗯，
1: 所以我就很想把这个东西让他们认识。
0: 我其实当初知道有这个，这就是非属不可，同样在做山上学校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兴趣，就想说为什么明明就只是一个露营区而已，为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学校这个地步。对，那今天听卓大哥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很感动耶，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走过那曾经成长的路程，
1: 对对对
0: 对对，所以你不希望后代的小孩子们也和你一样。
1: 对, 对，那这个东西真的、嗯、
0: 对，那这是不是也是像你返乡一样，也是一样，你就是希望让年轻人知道。
1: 对，其实就我们刚刚一开始讨论这些做的事情啊，
0: 嗯
1: 嗯，其实我刚开始回到部落，其实并没有想到说我要能在部落做什么，
0: 嗯，
1: 我就想到说我要需要生存，
0: 嗯，
1: 可是当我发现到哎，我的方法，然后回到部落，然后做营区，我半年就开始有比较好的成绩的时候，开始稳定了，
0: 嗯，
1: 那也当然透过很多人的帮助，我才短短的半年就开始稳定成长，这样一直到现在就稳定。
0: 嗯，
1: 那我就发现，哎、欸，既然我都可以回到，因为没有钱的，在很急剧的艰难的条件之下，我还可以回到部落，然后也可以生存。
0: 嗯，
1: 那也就表示说，其实其他年轻人也可以啊。
0: 嗯，真的呢。
1: 所以就因为这个动机，我就开始说，我希望可以创造什么样的平台或舞台。
0: 嗯。
1: 那个时候我的最初的动机是要创造，
0: 嗯，
1: 创造一个环境。你看我为什么会办这些东西，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一直想创造一种影响力，是说其实我们虽然在很偏乡的山上，
0: 嗯，
1: 很独立的一个小部落，其实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变得不一样。
0: 嗯，
1: 包含说这个山上学校是一个自己办的一个地方创生的交流会，
0: 嗯，
1: 在深山办地方创生这个事情呢，我要传达的意念，我虽然我都已经在深山办这件事情，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行？
0: 嗯，真的，
1: 其实我想做的是这个事情。
0: 对，
1: 那办这件事情，其实我有多少也没有啊，然后就想办法嘛，
0: 嗯，
1: 反正规划策划都会嘛，反正我有资源，人的资源就不用钱嘛，
0: 嗯，
1: 对不对？就算要给一点，他们都会帮忙，
0: 嗯，
1: 所以就不用担心像那种很厉害的那种专家学者一定要给很多什么很多钱，这样不用。嗯，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它其实都脱离不了一个动机，就是我想让他们说周遭或者是部落的人年轻人看到说，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所处的条件不好，
0: 嗯，
1: 而是我们试着应该去思考是我们来创造它。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做了很多事情，都是当然那个动机是都是一样的，然后再来是有些动机是不一样，是因为说不同的事情，但是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我想创造一个偏乡也能有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你看从数位虽然都失败，但是其实我们不要去气馁啊，
0: 对，
1: 有很多事情都还可以做啊。对对，所以我最大的梦想总是希望说非属不可它不再是露营区，而是一个创生基地，或者是一个培训的一个中心的概念。
0: 嗯，
1: 对，就是说甚至以前想到的是数位在偏乡做成一个产业，你知道那种是一种想象，但是有时候在我们的资金啊，那没有办法说那就没关系，但至少我一直心想的是我要做的不是露营区，露营区是现在我可以让我有生存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对，所以我总是希望有一天我的露营区不被关注了，而是它只是一种露营体验生活的一种形式而已，
0: 嗯，
1: 那真正关注的是我在那边可以创造什么，例如说我讲的那种，培训中心啊，
0: 嗯，
1: 然后培力人才啦，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是在一个很独立的一座山部落里面有一个什么培训中心，然后去辅导各个的部落的族人年轻人，这样创业的人， 我觉得这个就蛮有趣的。
0: 对啊，很特别。
1: 对，
0: 嗯，
1: 对，其实那个是我的想象。
0: 嗯，
1: 对。
0: 但是我其实还蛮相信卓大哥，你的想象或许在未来哪一天，我觉得一定会实现。
1: 我希望。
0: 对，因为真的从你的分享中，你很多次讲到说这是我的想象，可是你最后你都会把你的想象做出来。嗯，
1: 听到这个就有点掉眼泪了。没有啦，因为是真的，就是很多事情真的就是一种你必须尝试着做看看。
0: 嗯，
1: 对，其实慢慢的慢慢的，有时候像你看工厂店铺它停了，但是我转一下嘛，
0: 对，
1: 我再用另一种方式呈现啊。
0: 嗯，
1: 它虽然它的实体不见，但是它的内涵它的价值还是透过我用我的方式去还是持续的走下去。
0: 嗯，
1: 这样子。
0: 对，我真的相信卓大哥你一定做得到的。嗯，
1: 有需要人才哦，那主持人欢迎来。
0: 我真的有想去看哦。我还没去过雪屋呢，感觉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好了，那我们非常谢谢卓伟彦卓大哥来到我们节目中和我们分享。相信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对可能一些偏乡的地方创生呢，相信你们在这一集里面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就连我自己都有很多新的收获。我们谢谢卓大哥，
1: 谢
0: 谢
1: 各位，谢谢。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麦怀西姆瓜拉。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Lydia， 你们现在在大学哦，你或你周围的同学有开始想趁着也许暑假或者是毕业之后能够学以致用吗？
2: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蛮两极的。有些人就是想好好完成学业就好，然后有些人感觉是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对学的东西没兴趣，然后就会用一些自己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1: 是，其实我觉得他会用自己的时间，在大学这种自主性这么强的一个课程跟生活空间去尝试，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他蛮愿意选择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甚至他愿意去做自我许多的探索。
2: 是，我觉得其实大学这样不太容易，因为你也知道大家考完大学就想玩嘛。我觉得自主性要很强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然就混一混然后大学毕业。
1: 好，我们今天要访问的一位他其实现在已经是资深媒体人，也在做相当得过很多奖项的一个媒体的专题报道者，甚至他本身就是报道者这个 podcast 的主管。我们今天要访问他的是从他大学到研究所，其实他大学学的是学商，学的是银行保险，但是他在大学期间呢，他就觉得想去认识媒体，然后他就真的自己去应征媒体的工作，没想到这条路就成为他大学毕业之后他一直在追寻的一条路。当他在做节目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他其实对新闻公共议题有兴趣，所以从他大学毕业工作多年之后，他又去念了个国际人权，然后关注人权的议题之后，他又关注许多不管是新住民或是劳动的权益，然后他就发现说啊，媒体有它的重要性，所以他最后又在继续的念博士的传播博士。我就发现说，哎，一个年轻人他可以一步子不断的踏出他的舒适圈，其实是蛮有韧性的一种经验跟体验。今天的都会空间其实我们就要访问这样的一位不断进行自我探索甚至自我挑战的一位资深媒体人。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首协奏曲啊，是海顿 D 大调的大提琴协奏曲第3乐章，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要访问一位其实已经出炉半年的一位媒体的博士啊。那当然他目前也是一位常常得到新闻奖项的媒体人。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宛如，詹宛如，目前在报道者服务。那我的工作呢，其实也跟大家现在所听到的差不多，因为我是负责 podcast 的制作人，所以也是跟微微老师一样，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就是有一些自己关注的议题能够透过声音传达给更多人知道。
1: 是，宛如很好奇，我知道你其实像你现在博士哈。那你的大学跟硕士，你那个时候就开始是学媒体吗？还是这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跨领域的一些经历？
2: 哇，这真是很好的问题耶，我要赶快重回那个什么时光隧道，往前掉到数十年前。
1: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2: 很不好意思，
1: 就是古装了，穿古装了。
2: 对，就是已经脱离大学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有20多年了。那时候我大学是念逢甲保险系，是念商学院的。
1: 天哪，然后呢？我的天呀，你是学商的？
2: 哦，对对。然后我其实当时在念的时候，是一个18岁、20岁上下的大学生，会很对未来的憧憬，就是我希望能够穿着高跟鞋、窄裙套装走在忠孝东路上。
1: 哎呦，Office Lady！
2: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哇，那就是我的未来。然后呢，这当然我自己的学业是这样啦，商学院，但是我当然自己有自己的兴趣，也玩社团嘛。那刚好参加了一个社团，叫做广播社。所以就自此就觉得说，哎，广播好有趣哦，
1: 而且你声音也很好听，说实话。
2: 就是确实之后就一直吃这一行饭。
1: 真的真的。
2: 对，因为参加广播社，所以也有机会，因为我大学是在中部嘛，所以是在中部的地方电台去做打工，然后实习，然后就慢慢的有机会也自己做一些小单元比较短的节目，从短的节目开始练习怎么去经营一个一小时的节目。哇，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哦，这个传播的领域非常的有意思，就跟当时的主管，因为也要大四毕业了嘛，就说我有没有继续留在电台工作的机会。
1: 对，
2: 那主管就说，你做节目就是比较综艺型综合性的节目做得还不错，他就说那你就做流行音乐综合性的节目。可是我就跟他说，我自己觉得自己摸索了这么多，就是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我摸索过后，我会想要做新闻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 对
2: 新闻记者的角色。那也因为我自己大学时候有看过《人间》杂志啦，但《人间》杂志是已经绝版了，就是当时我虽然有一点年纪，但《人间》杂志比我还更快就
1: 已经，但是有被启发，
2: 对对对，就是被启发的一个20岁的大学生，所以我就一直很希望能够投入新闻记者的工作。那刚好也那个时候，地方电台有机会，也就是让我说啊，那你如果想做记者，那有这个位置出来了，你就去吧。所以就一开始我是在台中跑地方新闻，但是是在电台做地方新闻记者。那刚刚老师主持人也提到说，就是做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研究所，就是念人权，就是对人权的关注。
1: 你真的是你那个保险就是一个比较交易的，然后你现在一下跳到人权呢？
2: 那其实去念人权所是我大概也是投入新闻工作10年后的事了。就是会觉得在跑，当时是跑政治新闻啦，然后也是那时候的总统叫陈水扁先生，他们上台之后，前总统上台之后，其实一直谈到就是人权的概念，也对我带来一些启蒙，就是我开始思考，哎，对啊，台湾曾经走过的白色恐怖时期，跟我自己小时候所受到的 当然当时还是党国教育啊，很大的不一样，我自己脑袋产生了好大的冲击、嗯、然后就会想哎，台湾过去的那些白孔的被压迫者，他们怎么样去经历我们大多数人都漠视他们的时代，那个年代这一群人以及这一群政治受难者家属是怎么走过来的、嗯、就是我对这一段我竟然是记忆当中的空白，然后我但是我又是媒体工作者，我觉得我怎么可以这种感觉、嗯、
1: 对，那个故事好像不知道那个前面的脉络是什么，
2: 对、嗯、对对、嗯、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是老师给我们教我们什么我们就吸收嘛，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思辨，所以也是我跑新闻跑了十年之后我就开始去思考，真的，我真的是那时候开始才去做一个会思考的人。
3: 是，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4: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3: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4: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3: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报导者的 podcast 的制作人哈，宛如，应该叫宛如博士。好，宛如，我们继续谈到人权的部分。那时候正好你开始想到说，有一些的事件，哎，到底它的前面真正的脉络是什么？嘿，
1: 对对，我会觉得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当我们都不关注他们曾经的被迫害、受害的经历的时候，他们都隐藏住自己的那一段日子。就像那以前我们也念过一些历史，就比如说慰安妇的阿嬷，那些阿嬷他们那些秘密是藏在心底一辈子的，然后也是就会想象说，那阿嬷她那些苦到底对谁说？国家看见了吗？然后我们的体制社会怎么接住他们？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空白的。台湾社会对于被压迫者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关心的，甚至早期因为我自己念商嘛，所以我们只关心怎么就是帮助一个企业怎么去赚钱营运顺利，
0: 促进经济繁荣，
1: 对对。对，所以我才说我为什么到了真正出社会跑新闻之后我才学会思考。因为以前很直觉的就是促进经济社会繁荣是我们念商的使命，

0: 没错。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刚好看到有一个东吴人权所他在招生，而且是第一届，
0: 是
1: 就是很巧收到一个这样的讯息，我就想去试试看吧。那因为第一届的学生也觉得很荣幸啦，就是
0: 也是一个新的开展的感觉。
1: 对，就是老师们也很就像是个孵化器吧，希望把这个所给孵化起来，培育更多关注人权的研究者或者是这个领域的人才，所以就成为那一个第一届的宝贝。
0: 宛如，所以你原来那时候在台中哈，当然先在大学时候等于说有做节目，后来就希望能够做新闻的工作。然后做新闻工作，后来你来到台北念东吴的人权所，那你后来那个工作这一块你怎么办？
1: 其实中间有一段插曲，是我当时在台中大概工作了半年，就到台北找工作了。对，
0: 是
1: 这个比较细节，就是工作
0: 转换，
1: 对，跟工作一个月之后，台湾就发生了921大地震。
0: 哦，对哦，那个时候，天哪，对，七七大地震，对，
1: 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出来我的年纪了，
0: 没问题。
1: 但就是因为那个大地震，就是等于是让我成为一个从新闻界的菜鸟瞬间长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台湾灾难事件，
0: 全球来讲也是很特别吧。
1: 对，所以当时我是在台中的地方记者就看到，其实台北派了好多组记者，大家的新闻重点重心都放在台中了。那时候就在想说，那我如果要跑新闻，我也希望能够去可能北部更有新闻资源跟制度化的一些公司去那边学习。所以我在921过后不久，我就到了台北的飞碟电台工作了。
0: 原来如此。所以是这样子。很有趣，我上次认识一位从社工转型为警察的一位南部的朋友哈，那他是在云嘉南地区，然后做社工人员，那他做好几年社工，所以就跟公部门有很多的接触，他后来就发现有好多的社会问题，社工是做的是那个帮忙做收尾，那他希望说能够在前端他就可以把它做得更避免发生太多遗憾的事件，所以他就决定去做警察。然后 OK 很妙哦，等到警察学校要开始分配的时候，我说那你第一志愿应该是回云嘉南，他说没有，他留在台北。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发现他碰到一些人，他觉得说在台北很多事情做事因为太复杂，会有很多的步骤跟细节，那他说他希望先学这样的历练，等到他以后历练够了之后，他再回去他自己的家乡。所以你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希望再到一个更完整的范围去拓展你的新闻梦这样子。
1: 没错没错，确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会想毕业之后在台北去闯荡一下，或者是去磨练一下自己。对 对, 对，其实当时的我是像这样的心情吧。
0: 飞碟那个时候也是不得了，开玩笑，那个对不对？飞碟联播网，然后飞碟的新闻，然后跟 News 98这些的，哇，也是蛮有节奏的。
1: 对，所以就会觉得说，要到台北工作，就是也是要找一个对新闻有投入、有琢磨的电台，也是在那边能够学习吧。因为就是很感谢我一个商学院的人能够进入媒体界工作，我自己也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吧。
0: 是，而且还一直到现在哈。所以在飞碟，可是我认识你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以为你在中央广播电台。
1: 那个是我的下一个人生阶段。
0: 所以其实你有在飞碟电台历练了一些那时候是跑什么线呢？
1: 那时候是播新闻。
0: 主要是做
2: 编播。
0: 不错。OK。
1: 那时候主持人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从中部是地方记者来台北，我就希望跑新闻。
0: 对。
1: 可是面试的时候我当然也提出这个想法嘛，可是呢我的主管就跟我说你对台北熟悉吗？你一个台中人，你来台北东南西北你搞不清楚，你怎么跑新闻呢？ 那我就觉得，也是哦，我真的平常以前在中部长大，中部念大学，我其实很少有机会到台北来的一个小孩。你如果真的要把新闻做好做深的话，你对台北这个环境完全不熟悉，你要怎么做呢？
0: 对，
1: 是。

0: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报道者的 Podcast 制作人詹宛如博士。 OK， 来，宛如博士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宛如博士。
0: 好，宛如博士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你从台中那个正好碰到921，你看到了很多北部的记者，其实各县市吧，尤其北部记者就很多人到台中到集集这些地方采访，你就想说你想再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去
2: 磨练，
0: 对，磨练、嗯、所以当然你就后来有机会去飞碟，你一开始想跑新闻，但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可能要熟悉，先让你做编播、嗯、但是当然编播也是声音够好听啦，说实话。然后呢，然后呢，
1: 对，然后当然我还是把我自己的记者梦埋在心里啦、嗯、会希望有一天我还是可以出去跑新闻的。所以当然不久之后其他的媒体有记者的职缺了，我就离开了飞碟电台、哦、对，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去念人权
1: 啊，那时候还没有，确实、哦、对。
0: 所以你后来飞碟编播之后你就又转到了其他的媒体、
1: 对，其他的媒体，但是那个媒体已经解散了、哦、就是已经不在了。台湾曾经有一段时期媒体很动荡，就是很多经营不下去，就是很烧钱，虽然曾经百花齐放，但是众声喧哗之后呢，接下来可能有些媒体就会因为现实状况盈利的问题就开始收起来了。
0: 那时候那是平面的还电子的？
1: 嗯，平面媒体，但是它有电台。对、
0: oh, OK， 所以你也在 那段时间你大概也停留了多久？
1: 嗯，应该半年到一年吧、
0: 就是让你开始有那个新闻梦实践的空间。
1: 对对对对、嗯、但是也很有意思，因为电台这个媒体收起来之后我就变成一个失业的人。
0: 哦
1: 哦，然后我还去领过那种针对当时的青年的失业补助。
0: 哎，真是不错哎，你什么经历都有哎。那你的家人在台中？
1: 对，
0: 他们不知道你这些事。
1: 他们知道啦，但是我当然要把自己顾好。我跟父母说再见，我要来台北了。你当然你就要把自己
0: 顾。他们想说，女儿念一个保险系，本来觉得前途是哇塞发光的，竟然转来念新闻，哦、然后哦又离乡背景、
1: 哦。对啊，房租还要缴啊，公司又裁员了、啊，当然有两个月之前费啦、啊。然后当时政府也有一些安排，就是年轻人你可以去。那叫什么临时工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在看台湾的不景气，看到现在的年轻人的现况，我自己会想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的自己。
0: 是，
1: 所以在现在在做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们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
0: 对、嗯、对，已经有体验过。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你怎么样后来又去念了人权研究所？
1: 哦，就是因为那时候就到了下一间，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中央广播电台工作了、
0: okay.
1: 工作了当然就比较稳定了，你也在跑新闻的资历上又再多增加了，你就会开始更多的思考我应该怎么去深化，比如说我自己所关注的深度报道专题报道可以怎么样让它更看起来更有深度，做出不一样的新闻。
0: 所以很妙，你的这个新闻梦其实是一步一步往那个焦距在走、嗯、然后那当然中央广播电台在圆山跟你那个在职进修继续念书的研究所其实是很接近的、哦、对不对、
1: 哦、外商西校区，
0: 对
1: 对，其实念外商西校区还有一个就是因缘际会，就是我小时候念了张曼娟的书，
0: 哎呦，东吴中文啊。
1: 就会觉得哇，外双溪好美哦，就会觉得有机会我也希望能过去那边念个研究所念个书。
0: 的确、那里觉得的确是很美哦。我们正在访问的是报道者的 Podcast 制作人詹宛如博士 OK。
1: 主持人一直让我好像
0: 感觉应该有一个掌声出来的音效。
1: 哦，可以可以。我就接受了。没有，其实念博士也是很劳心劳力的过程。就是另外一个见识了。
0: 哎、欸，我觉得真的很妙，从大学主修保险，然后后来接触了很多公共事务，那当然包含政治的议题或是民生社会的一些人权议题、然后你就去念了个人权研究所。那其实 就会在想，那你的下一步难道是法律吗还是什么？但是你后来下一步又不一样的考虑，转折点是，
1: 对，我大概人权研究所硕士拿到之后也将近十年后吧，我再到政大念传播学院博士班。那也是因为觉得人权给我很多很多的养分，然后我大概用了几年之后，我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又冒出来了，就是我会很希望透过我正在做的传播工作，把人权能够被更多人看见，把这个议题能够放大，大家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是什么？那传播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吧？那可是我刚刚大家听到，我从大学到研究所都没有念过新闻传播，其实我没有太多基础知识概念的人，但是从事媒体工作也这么多年了，就会觉得有一点空缺，就是怎么把我关注的社会议题、人权议题跟传播做一个结合呢？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宛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勇于尝试挑战的人，因为你每一个转领域，其实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你没有胆怯。
1: 哦，我觉得会不会也是像主持人对传播界很理解哦？就是会不会也是因为这种人格特质，所以才可以投入传播媒体产业？因为我们很喜欢学习新的事物，有不同的挑战，
0: 是会觉得那个很有趣，好像生活有一些乐趣这样哈。
1: 对对，然后就是那种挑战，你从困难当中学习到了，吸收到的养分，你又让自己更壮大，更能够深度的看懂这个世界的运作，然后怎么把自己关注的事情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0: 是。宛如，我也很好奇，那然后后来你就来念了政大的博士班，研究所博士哈，同时你也在我们觉得其实是蛮正派经营稳定的一个国家广播电台工作，可是我后来在认识你的时候，你又拐了一个弯，为什么？
1: 主持人的意思是说我到了不同的公司，
0: 对对对，
2: 我当报道者服务的意思。
0: 那个、对、因为中央广播电台大家会觉得哇，它肯定是一个永续经营的团队，但是你却去一个新的团队。
1: 因为在我应该是2022年到了报道者服务哦，在那个之前，因为刚好台湾又是疫情，
0: 对，
1: 当下我感受到我们的受众已经好像又有新的媒介出来了，叫做 Podcast、
0: okay.
1: 所以我会想说去看见，去寻找认识这一群在 Podcast 上的受众，他是什么模样，他是什么样子。那如果我可以跟这样的新的一群媒介接收者相遇的话，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碰撞？
0: 所以又是一个新的曲线哈。好，宛如很好奇，就是说去了报道者，事实上报道者所做的一些的专题报道或是新闻，其实在每一年的这些公部门或私部门基金会办的新闻奖项，几乎都是哇，常常就是常胜军。我印象深刻是你们做一个跟那个女生卖卵还是什么、那个部分，对，去国外那个报道，其实让我很惊讶，就是哇，其实它算是一个基金会，你们可以做到那么细致。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样看到这个现象，然后要去关心这个议题。
1: 哦，当然我不是这个的主发起的记者啦，但是我们其实报道者每一套题目在端出来给大家看到听到之前，内部有非常多细致的讨论，包含是说这个议题我们到底该用什么角度来切入，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推出这个议题，它的重要性，那有什么新意，就是有什么让给大家不同的观点，然后可以 take away 带走的事情。那这个当然就回到我们自己内部的讨论，就是其实主要发现这个事件的记者，我如果帮他代言错误，我想如果下次老师可以再邀请他来。其实一开始我们接收到的是这位记者，他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常常滑网络一些各大社群平台的年轻伙伴，
0: 对，
1: 然后他就被推播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捐卵啊的讯息，我就想为什么没有推播到我呢？就是不同的年龄层被推播的不同。然后当然也，我们一般人有时候被推播，有时候觉得哦，就是广告很讨厌。可是对我们记者来说，其实看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有多少的女孩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推播广告讯息，然后有多少女孩去做了这件事情呢？
0: 是，
1: 所以就会开始从自己的好奇出发去制作出大家接下来会看到的一系列的报道。
0: 对，而且哇，还跨海耶，对不对？哇，那真是不是跨台湾各个县市，是跨海，所以那个后面牵涉到好多地理范围，然后还有你们访问的对象不是只有捐赠者或者是交易者，你们还有访问到在美国他们的那些医院或是相关的那一对方，我觉得这蛮不容易的。
1: 对，确实 对一个非盈利媒体来说，我们如果要跨海做制作一个这么大的专题，会花出很多的成本嘛？大家可以想象，
0: 也不见得要访问被访问，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那一开始我们看到这现象，就发现好像这个题目不可以只在台湾做，因为这些女孩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去执行像这样的捐卵的过程，然后它的风险在哪里是什么？但我们如果只听这些当事人讲，你就会觉得好像。
0: 隔靴搔痒，
1: 而且特别是我们每一则新闻讯息出去是要被验证的，是要我们记者真的看到了这样子的事实或甚至危险性，我们才能够告诉大家这样子事情的存在。
0: 是
1: 对，当然也是我们那一组的同仁，他们很用心啦，就是也因为这样子去说服不同国家的，当时我们报道主要是在美国地区嘛，美国的这些机构、医疗机构， 对他们接受我们的访问。可是当然也有一些文化性的差异，因为对于美国来说，这件事情对他们是合法，可以被公开论述讨论的，但是。但在台湾我们觉得好像还是有点有点稍微隐晦对被隐藏的。那所以就会思考像这样的跨文化的冲击。那当然我们的那些捐卵的年轻女孩到了像这样子的地方，她会面临到一些什么？
0: 这
1: 就是我们其实想点出一些很重要的提醒式的一些问题在报道里面嘛。
0: 对，也是一个人权。就是说他这个自主权，但对他的身体或者是说到了那边没有被兑现的时候，这都是他各样的权益。我们今天很谢谢张婉如博士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一些从保险转战到人权再到传播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很好奇你人生的下一步你要去哪里冒险。
1: 哇，这题目好大哦。反而因为不知道主持人会觉得反而有时候讲到自己的时候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因为我们通常习惯于报道别人，
0: 真的我们都会好像问问题。
1: 对然后反而觉得我自己哦。然后就会开始想我该怎么讲。不晓得耶，这是真的，因为 我自己做新闻工作这么久了，我不太知道我的下一步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挑战或冲击，不是怎么样的挑战或者是学习啦。我觉得很期待，但是又会很希望把我在政大所学到的东西在传播我的工作经历或者是学术理论能够做更多的结合吧。我觉得这是个大方向，但是在哪里可以发挥，对，要如何发挥，
0: 没错，也希望你就是以后也可以教育英才啊，因为你既然也取得了博士，那当然继续还可以在媒体圈里面做许多不一样的贡献。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报道者 Podcast 的制作人詹婉如博士跟我们分享你许多有趣的经验哈，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你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一些新的看见。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拜拜。
1: 嗨，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更新大雨特报，新北、桃园等8个县市防大雨。另外针对新北、桃园发布大雷雨及时的讯息，新北市的大堡溪并发布山区暴雨灾防告警，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的远离溪流。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中联油脂公司的大豆沙拉油经传验出致癌物苯偏皮含量超标，紧急下架回收，但已经流入市面有1300公吨。各地紧急盘点是否用到相关的产品，传出有些夜市摊商还不知情，还持续使用哦。而业者宣称自主管理比政府的还严格，还说是业者主动通报，但事实上是下游厂商南桥复验发现超标，业者才重新启动检验。食药署也证实这次检验出不合格的是南桥集团。 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李伯中，他忘不了有两位病人在2005跟2006这两位罹患C型肝炎的患者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原本手术顺利恢复良好，眼看就要摆脱长期洗肾，但后来还是离世。沉默多年的C型肝炎突然急速恶化，最后是衰竭而离世。北医大李伯中教授说，不要让沉默的疾病带走家人，他推动台湾改变C肝的命运。桃园市日前要求各校修改校规，学生翘课旷课不能够记警告，这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教育部解释，是为了区分出缺席管理和奖惩，避免重复处罚，而且教师还是可以采取辅导跟管教措施。经济部投资审议司在今天召开投资审议会，通过台积电资金增资美国的厂商，资金用在建制十二寸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投审司表示，这是第六度核准台积电对美子公司投资案，累计核准对美国厂投资金额已经达到了$440亿。纯劳退就职劳工未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如果劳资合议，也可以先结算就职退休金，并移入新制的专户。劳动部在今天强调，结存后不会影响原来的年资特休，而且自提更享免税，是多赢的政策。行政院会在今天通过116年军公教通案调薪4%，全国教师会肯定具有正面的意义，但幅度与第一线教师期待还是有落差，呼吁要建立制度化的审议机制，纳入民间参与的机制。以上新闻，谢谢您的。

欢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的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台北的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同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各门的新主题区哦，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很牛的高吼，大家好，我们好久没有那个直播的好朋友没有看到直屏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用直的，让大家看一下我肚子有没有变大，还好没有，对不对？有啦，有变大一点点。好了，今天我们除了我们三个微信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无分享记得输我的 ID 哦 ，VIPING 8888。在这之前呢，记得要先注册成功，好，找到我们之后呢，帮我们订阅，然后帮我们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 ，Let me check it out。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要把另外一个画面叫出来。好，来欢迎我们的基隆哥。欢迎陈明哥，欢迎聂小倩同学，欢迎珊珊，欢迎小小心，欢迎火，高雄秋双鱼火，还有欢迎这位于青，于青你好，好久不见。好，祝诸位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专 JoJ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还有我们的 YT 频道，直接在 YT 频道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我们有改哦，还是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把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按赞分享给你所有老朋友们，我们已经有准备要突破6000人，这是一个里程碑啊。我们看我们短期之内，我们定一个目标，我们定10000人好不好，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TikTok 频道对不起 TikTok 频道讲跟大家问好过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粉丝团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珊珊，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我们的郑凯生同学，好久不见，欢迎监制哥，欢迎温能君同学，还有我们旁边的这个温太太，还有温妹妹，温妹妹好 ，Hello， 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欢迎监制哥，欢迎静怡，欢迎那个 Maggie， 欢迎激动哥，欢迎燕子，哦，恭喜燕子当外婆了，哇塞，真的是好满足哈！现在是4代同堂还是3代同堂？欢迎圣杰，还有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陈明哥，还有欢迎哦，那个一直在跑，我都看不到。欢迎基友哥，欢迎 Melody，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欢迎凯西，正宗哥 ，Hello。凯西说他去洗澡了，啊，不是肖尔。温妹妹跟大家说 hello 是不是？好，太好了。我们每天都在我们的温能君同学的这个脸书啊，对啊，都上面看到他们家女儿温妹妹好可爱哦。对啊，以前我们家女儿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那个手机还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我们已经有留很多的影像，还有很多她在跳舞，那时候都是用数位相机，对，她在跳舞都把它录下来，这样她现在看到就10条线。未来在节目当中我再慢慢在我们的粉丝团 po 给大家看好了，我要经过她同意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一起带来那一年我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之外的，就是我们的金曲时间。因为上个礼拜呢，费明去看了姜育恒大哥的演唱会，我就想说很多朋友们可能对姜育恒大哥是非常非常熟悉，但是呢他的这个演唱历史可能很多人呢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我们帮大家做一点点小小的整理，所以我们今天华语金曲时间，我们来欢迎姜育恒大哥。他的很早很早之前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他在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我有访问过他2次，很开心。我有一次的专访不见了，对啊，现在好，我下次再试试看，如果有机会联络上他的话。从这首歌开始哦，姜育恒大哥的刘家昌时间，往事只能回味。

欢迎监制哥，欢迎监制嫂啦。一桌十个人，叶子说三代同堂，哇，好幸福，就幸福啦，恭喜你呢。来，好听的歌曲，姜育恒的《往事只能回味》。

就后天爱老瓜。顺便讲到这个原唱是尤雅，对不对？尤雅姐姐即将要在台湾的高雄要办演唱会了啊！我是有跟他们的主办单位联络了，他们说他们会跟雅姐来敲一下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尤雅。如果我这次能够访问到她，就是第三次装盘到了。十年前呢，十几年前访问到雅姐，这是她的原唱啊，往事只能回味。

姜育恒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尤雅原唱。姜育恒大哥呢，在刘家昌的这个都是向刘家昌致敬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相信很多好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的姜育恒大哥呢是从这个韩国来到台湾发展，然后呢拿着一把吉他就来了。而当时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叫做什么名字呢？你记不记得呢？让我们再次回到1984年，当时他有一个外号，我觉得有一个歌者跟他很像，出道的时候瘦瘦的，穿一个皮，穿一个牛仔裤，拿一把吉他。不过另外那个歌者没有拿吉他，但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沧桑，都很忧郁。我们的另外一位就是王杰，昨日的浪子，今日的俊星，明日的传奇，对不对？就是很沧桑的声音，然后很沧桑的外表的感觉。而这一位呢是很忧郁，当时呢他有忧郁王子之称。1984年5月份来到台湾，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光美唱片公司。我有访问过陈小霞姐姐，说那个时候就看到姜育恒唱歌很好听的姜育恒所带来的第一首单曲《孤独之旅》，爱我。

来，欢迎乐乐，谢谢乐乐在 YT 频道的留言鼓励，谢谢。欢迎凯西正式回归。我们的温同学，温能俊同学说，哇，好舒服的声音。对啊，他第一张专辑《忧郁王子》，我记得第一次访问江哥的时候，他坐下来，那时候已经有一点点年纪了，我就说欢迎忧郁王子，他就扑笑出来了，你知道吗？说这张专辑他超瘦的，好像没有吃饱的感觉，很沧桑的感觉。忧郁王子，爱我。

0: 来，这是林渊豪作词，林渊豪作曲，是陈志远老师所编的曲。昨天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呢，大哥有说，陈志远老师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哈，从他第一张专辑开始就跟他合作。第一张专辑当中呢，我们刚刚说了，专辑名称就叫做《孤独之旅》，也有这首歌。
1: 两个人摔一起，并不是就能。
0: 欢迎冠伟，你好。
1: 我在感到冷清。
0: 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欢迎聂小倩同学。

0: 一个人会孤寂，两个人拴一起，并不是就能永远不再感到冷清。一个人会伤心，两个人背一起，并不是就能够永远不再受到打击。陈贵珠作的词，余安琪、姜育恒大哥两位作的曲。好听的歌曲《孤独之旅》，这张专辑的标题。这是姜育恒大哥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很多人因为这首歌就认识了他。
1: 我

0: 对，可能很多人这个时候还很小，所以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1984年5月份。84年的时候我几岁？20几岁吧。OK， 哎，20几岁了吗？来，接下来这首歌曲，1984年的12月，你看84年5月发行专辑，12月不到半，差不多半年的时间，7个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接下来这首歌，一样就是北风萧萧的感觉。忧郁王子姜育恒，
1: 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

这也是林元豪作词作曲，所以林元豪对他来讲很重要啊。两首主打歌都是林元豪写的。对了，我刚剪错了，我13岁，所以你们应该更小，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印象，很多人都从《异动的心》，《异动心》之前有4张专辑。

们聂小倩同学说他五岁在地上玩沙沙。哎，伟志，你说你现在坐飞机从意大利回台湾哦，出去玩很开心啊，度假。好，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哇，这是神曲啊，在演唱会当中姜育恒大哥也有唱，刚是林元豪作词作曲，什么时候，接下来是李子恒作的词，陈小霞姐姐所作的曲，这首歌太红了，每个人都会唱，对不对？最后的温柔，最后

最后的温柔。李子恒老师做了词作，在演唱会当中李子恒老师也有去，陈小霞做了曲，超好听的歌，有听过对不对？尤其是吉他社的好朋友们，每一个人都要学啊。可惜我不会弹吉他，可是我有参加吉他社很久哦，学不起来，没办法。

这首歌有没有人唱过？有人后来翻唱，就是叶爱玲与十个男人当中，叶爱玲跟另外一个男生，可是我忘记那个男生是谁了。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好歌，也是当时呢连续剧的主题曲。这首歌是陈金贤作的词，蒋三行老师所作的曲，把思念的爱情幻想成一个梦，把思念的梦幻想成一个爱情，爱情原是梦，梦更像一串爱情，串起又串落。

串起又散落啊。今天让联播网嘉宾带来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飞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飞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

0: 好，接下来一样哦，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你看因为第一章就很红，然后第二章也红起来，大红的感觉，忧郁王子奠定了他在歌唱界的基础，第三章半年之内又发行了。接下来这张专辑1985年6月份，但愿长醉，
1: 秋风又吹，
0: 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一个音乐人的影子，有没有人听出来？有没有人听出来？
1: 往事怎能追？
0: 现在这个音乐人常住在台中。

来 ，ENG， 还有海豚，还有乐乐，还有珊珊，都说对了。钮大可老师的作品，钮大可作词，钮大可作曲。秋风又吹，心儿已碎，往事怎能追？谁能解我心酸泪？钮大可老师的作品，姜育恒演唱。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但愿长醉》超难唱的，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姜育恒大哥在演唱会现场，我还是没有听到，之前两场都没有听到。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接下来的这张专辑在光美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马上这个从异动的心，大家可能开始比较对这个姜育恒大哥熟悉的，就要开始了飞碟时期的作品了，昨日梦音乐。

昨日梦已远，这是陈彼得老师作词，陈彼得老师作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陈志远老师真的帮了好多好多歌手在音乐的路上做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编曲的部分。他自己也写了很多歌。今天老林播晚家平台城市自由行，在光美唱片时期，1986年的1月份，一样半年发一张，好厉害啊，好犀利。

陈彼得老师也帮很多很多的歌手做过歌，而且呢都改造了那些歌手，像杨林啊，对不对？来，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是我必如果说你说姜育恒大哥有哪一些歌是我最喜欢的，这是前三名哦。这张专辑是当时他跟王淑娟所一起饰演的，他饰演王淑娟的儿子，妈妈跟儿子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纠结的这种故事在里面，非常揪心的一个中式连续剧《锦绣剧方》。主题曲就是这首歌《新的另一边》，姜育恒。

这首歌叫《心的另一边》，是1986年中式电视剧《长相思》的主题曲，陈嘉丽老师作了词，陈志远老师作了曲，陈志远老师自己编的曲。

好听的一首歌，新的另一边，这是我最爱姜育恒大哥的前三名哦。等一下第一名最爱的在介绍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可能要明天。来，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有一首歌是漏网之鱼，这个是由陈美薇老师做的词，刚泽斌做的曲，当时华视的冠军连续剧的主题曲《铁剑兰花音》，我太小了没有印象。这是我们的这个铁剑兰花音，然后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姜育恒大哥跟当时他的师妹麦伟婷一起合唱《再一次》。

铁剑兰花印的主题曲，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麦伟霆自己单独演唱，但是大部分大家都很喜欢听他们的合唱，姜育恒麦伟霆

欢迎冠宇。乐乐说，十年前姜育恒在小巨蛋的时候，他有来，没错，麦伟霆有来一起合唱这首歌。

好听的歌曲，再一次。接下来1987年的8月1号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会听到火车的声音，从光美搭着火车来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其实因为苗姐就是从光美，然后自己跟张小燕姐姐组了一个开立创意组合，姜育恒大哥就直接过来了，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异动的心》。

0: 很多人可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认识江大哥的。这是梁鸿志老师为姜育恒量身定做，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飞碟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姜育恒的第一张专辑《异动的心》，在1987年。8月1号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开始了在飞碟唱片公司的旅程啦。
1: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0: 欢迎翠梅。
1: 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

0: 大家好，我是子君牧师，感谢神，因为确定这可以说吗？这个节目我能和我的女儿妞妞一起畅谈不同世代带来的各种观察，透过广播频道、影音平台或是 podcast， 我也亲自看见媒体传播的影响力。经常啊，有听友和我们妇女分享听节目的收获，这也让我体会到嘉音电台关怀不同世代的初心和守护城市的决心。我想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因为这确定可以说了，让我邀请您一起支持嘉音的好声音，让好故事继续发生，也让爱的力量能够持续守护我们的下一代。
1: 支持嘉音，让好声音继续发声。嘉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西元1490年左右，杜勒和法兰斯尼坦这两位年轻却贫穷的艺术家，他们一边努力工作谋生，一边学习艺术。工作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以至于艺术方面的进度越来越缓慢。于是他们协议抽签决定，其中一个人努力工作维持生活所需，另外一个人专心学艺术。而杜勒抽中了钻研艺术，法兰斯则打工赚两个人的生活费。他们一致同意，等到杜勒成名了以后，他就要资助法兰斯发展艺术才能。杜勒后来到了欧洲学习艺术，他极有天分，加上认真求学，几年以后果然一举成名。他成名了以后，信守诺言回去找他的朋友法兰斯，却发现他的朋友为了支持他的学费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法兰斯一直做苦力来负担两人的生活，因此他的手指变得僵硬扭曲，他那双又细长又敏锐的双手已经几乎报废，永远没有办法再握着精细的画笔

0: 作荣登世界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一直到今天，各地的艺术展览如果展出杜勒的作品，《祷告的双手》这幅特别伟大的画作一定被展出。而且这幅画正述说了一个柔和了爱、牺牲、劳苦以及感恩的故事。这幅画也提醒了我们如何从其中找到安慰、鼓励的力量。亲爱的朋友，《祷告的双手》这个生命见证，正是教导我们在主里彼此切实相爱、彼此扶持，并且常常彼此代求。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2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2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4: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5: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宜兰罗东同样是周六的晚上11点钟，不过它是隔周的重播，在 Love Radio FM90.3， 要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哦。而且呢，可以有线上即时收听的功能，或者到节目的精华区找到青春打勾勾节目网站上也有非常精彩的内容。当然如果你用的是笔电或是桌机的话，直接上我们的官网，官网上面呢线上即时的收听所有的频道都可以收听得到，然后呢也有节目的精华区，基本上功能也很完整，都可以在线上与我们一起来做梦了。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了，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哦。我们的节目呢常常在跟大家分享很多梦想中的事，你小时候都玩哪些玩具啊？哈，有时候呢小时候玩的东西呢长大之后就会非常想要回味哈，看到之后就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呢怀旧的玩具你最爱哪一款，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呢，哇，台湾人都说自己买不起房子，可是呢一旦要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值得在意的事哦，所以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你最在意的买房的十大居住痛点排行榜哈，这也是最近才出来的排行榜哦。到底看屋要锁定哪几项的关键才不会踩到痛点呢？最近呢也有非常多的诈骗的行为，也是好讨厌哦。到底这些人都怎么被骗的呢？2026年最新十大诈骗集团的类型讨论度，不管是 AI 高报酬养友养朋友啊，或者是交易有养套杀等等的各种方法，这些手法跟心理破口呢依次带你来看破哦。现在听一首歌吧，来自告五人的远距离恋爱，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其实呢，我是一个常常会关注很多玩具的人哈，因为呢，我非常就是童心未泯，我很喜欢玩玩具哈，所以你会发现小时候玩乐高，因为我小时候真的觉得乐高是那种很有钱很有钱人才可以玩的哈。到了乐高这几年也都转型，开始出一些大人可以玩的乐高，对不对哈？所以呢，乐高已经是全龄都可以玩了哈。但是在台湾呢，其实有很多复古怀旧的玩具啊，很多人都在说，哎，现在最近也出了一个新闻，就是说老街啊，你去逛老街，不管在北部的老街、南部老街，哪一个小镇的老街哈，就常常发现卖的东西好像差不多，里面的怀旧玩具啊，好像都是复刻的，也都是差不多。那你去问这些老板说，你们为什么卖这些？因为这些都卖得非常好。所以你小时候玩过哪些怀旧的玩具呢？今天有这个十大怀旧玩具的排行榜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哦，到底童年有哪些回忆杀哈？讲到这些呢，每年过年都要玩的，我都要玩的戳戳乐哈，而且我真的玩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就是我会自己去制作那个戳戳乐，就是买用那个，不管是你其实第一年你就会买一个盒子嘛，然后到了久了之后，第二年那个你知道那个戳戳乐上面那张纸可以撕下来啊，然后你就粘自己的包装纸嘛，然后底下那个盒子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洞嘛，哈，所以看到这种有洞洞的东西，你就会想说，哎，把它留下来之后就可以做成戳戳乐了哈。那这种呢，其实就是一种惊喜啊，哈，这个大概戳戳乐大概也是1980年代到现在哈，也是40几年了哈。那这个纸板覆盖着这个奖品编号或者是奖品啊，随机得到一些礼物，其实这个是超级好玩的，我很喜欢这种哈。那小时候住在乡下地方，就是过年过节就会买一盒这个，然后阿嬷买的、阿公买的，然后我们就这边搓啊，赚这个5块10块，然后就可以搓动了，对不对？好，第九名大家很喜欢玩的是什么呢？小时候好红哦，弹珠超人。我说的不是那个电动打电动里面的那个弹珠超人哈，电动里面弹珠超人是那种要放那个那叫炸弹超人了哈。他弹珠超人是什么？就是做的很像钢弹，然后他肚子上面会有一颗弹珠，然后你按他的背后，那弹珠就会弹出去。哇，小时候也好喜欢，尤其是小男生，对不对哈？那有时候你买就是会有附5个，然后他是背上就是有个发射机构，哎，你也会觉得很厉害耶哈。这大概是1997年那时候开始的哈。然后呢，还有不同的机体，不同的性能的设定哈，所以这个很好玩哦，不是只有一个一颗而已哈，一种方式而已，它其实有不同的弹性啦、啊，各方面哈，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后来会去改这个零件，然后让它变得火力更猛啊哈，火力更猛，这是弹珠超人哈。第八名我觉得这个历久不衰的哈，就是溜溜球了。我小时候就有这个溜溜球哈，然后呢不管是花式啊，或者只是这样上上下下的溜哈，基础的招式哈，然后到高难度的特技，很多人下课都在练这个哎哈，然后呢就会看到同学们在那边玩啊哈，什么遛狗，有没有小时候我觉得讲到这就好笑，小时候就会遛狗，就会把溜溜球放在地上哈，还有绕世界啊，这边弹来弹去啦哈，荡秋千啊等等，有点像小的这个什么小的扯铃啦哈，对不对？那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哈。而且现在去年2025年8月还有捷克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溜溜球大赛 WYYC 哈，是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比赛哈。那台湾表演艺术家这个杨元庆啊，还有杨燕哈，这他们是父子档哈。哇，这个直播社群直播他们玩溜溜球这个非常厉害哈。然后呢，这个中原城也曾经夺下台湾溜溜球大赛的第10冠哈。日本选手三浦元这些都非常厉害，有第8座世界冠军的艺术表演级哈，这个都很厉害。就在短语音里面你去搜寻溜溜球，都会找到这些人玩溜溜球玩得出神入化，而且还有后面还有会亮的，有声音的，各种各样，其实就跟扯铃一样啊，就是很小很小的扯铃嘛，一根绳子看你怎么扯了哈。这个是 其实我觉得溜溜球是上限很高的童玩，我觉得看那种世界表演根本就是一种艺术行为，对不对？艺术表演。那溜溜球能够训练什么？溜溜球训练专注力啊，现在小孩子超需要的，对不对？啊，小时候都玩什么呢？第七名任天堂的红白机，现在很多人在复刻这些游戏里面的 IP 哦，对不对？所以目前社会中间分子大概35岁到50岁的人而言呢，红白机就是我们接受数位游戏的娱乐的起点了啦。好，那时候每人家家户户都有一台，而且一定要是这种红白机，因为后来又出了很多的款式，还有超级任天堂，任天堂红白机就是最基本的，像魂斗罗小时候必玩，还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BAB， 对不对？还有很多热血的激烈斗球和弹屏，玛丽兄弟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还有影子传说哦，那时候冒险岛哦，讲不完呢，雪人兄弟，天啊，小蜜蜂，坦克车啊，超级多任天堂红白机非常非常厉害的游戏哦。除了红白机，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电子机。欸，为什么这个东西会红？我也觉得很有趣。大概也是1997年到2000年之间，那时候就是要照顾一个长得很像宠物蛋的东西啦，这也是最早的数位养成游戏哈。然后呢，很多同学就会偷偷带去学校，因为它就其实它功能没有很多。现在电子机还可以手指头伸进去摸嘞，它可以摸到，它就是做一个洞，故意做一个手指头可以伸的地方，然后摸里面就软软的，然后那个电子的画面就会出现。有一根手指跑进去，当然不是真的你的手指啊，就是画面的模拟嘛。好，那有时候你以前就是可是现在做得很好，就是他会自己关机，因为他要睡觉，以前没有在睡觉的啊，然后就是黑白色，现在都嘛做彩色的，很厉害哦，齁，这个所以呢，哇，这个电子机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但是我非小时候也很喜欢哈。第五名四驱车，哇，这个也是很厉害哈。1996年到这个，其实是那时候有这个暴走兄弟 Let's Go 哈，造成在各大的玩具店外面都有这种四条轨道、五条轨道的四驱车的竞赛道，然后最有名就是要改车。改车哈，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小男生很喜欢的玩的啦哈。那知名网红草爷在今年也发行了第一届神行杯国际四驱车大赛，这也是很厉害哈。好，接下来就是弹珠台，现在还是有，因为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现在今年才刚过的哈，这个端午连假，我才带我的小孩去打弹珠。以前呢都是要把它平均分配在那个各个轨道里面，现在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就电子都加进去了啦哈。所以你越多牌呢，可能可以得到饮料啦，或是越少牌也很厉害，就是全部的珠都堆积在同一牌嘛哈。所以这个概率呢，都是他们算过了哈，不要傻傻的被骗。弹珠台大概1970年代就有了，大概是很早很早，七年级生以前都会到干妈店去报道的、啊、对不对？那当然呢，少不了的呢，前三名呢还有很多什么卡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宝可梦现在又回来了，以前叫神奇宝贝嘛，现在呢真的就是从这几年宝可梦的卡牌又开始在网络上大家累积啦，办展览啦，看谁收集的好啦。第二名是游戏王的卡牌，好，大概从2000年到2005年开始出现的游戏王。好，那当然游戏王的卡牌就是都含这些卡牌都有一种决斗的模式，就斗牌的模式。那除了收集，当然也要透过策略的牌组。那现在呢，卡牌不只是收集，现在卡牌还要玩那种可以到便利商店外面或文具店外面有那种机台，玩具店外面有那个机台，现在都可以刷卡，刷卡就可以玩这些游戏了。所以呢，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竞技性的卡牌游戏了。所以呢，这几年你知道那个稀有的卡片也是超级贵的，超级贵的、啊。

哦，没错，从2000年到2004年，大概哈，但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在玩了。2023年又开始玩了哈。透过发射器，以前传统的陀螺是透过绳子去绕，现在都是透过那个发射器，而且发射器很多种哦，有刀子的，有枪的，有传统绑在手腕上的，有各式各样小的，就是真的像发射器哈。比赛旋转时间久以外，就是这个持续力、持久力嘛，哈，还有讲究攻击的，旁边有类似像刀片、有倒钩的，好，对不对？还有会防御的，重量也是一个重点嘛，因为你越稳定度越高，你越不容易停下来，好，你就是活下去了嘛，哈，所以也衍生出了非常多的改造文化，哈，所以你以为只是哦，你有红色、绿色、蓝色啊，都有了各种各样颜色，没有。它有分，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对手，你就要下哪一颗战斗陀螺。你遇到了很会攻击的，你要选择防御力高一点。你认到很会防御的，你要怎么样突破他的防御哈？所以这个小朋友都很厉害呢哈。所以这个动画原本是动画嘛，带动了这个整个整个游戏的风潮啦齁，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多。现在还有这个 UX 系列齁，热门机型什么凤凰飞翼，欸，对，他们这些战斗陀螺的取名字也都非常非常的有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探讨的齁。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怀旧的玩具 Top 10 齁，这个 Top 10 呢分析是来自于大家在网络上讨论的声量，从戳戳乐大概是声量大概是5000多齁，5000多到9000多齁，然后但是呢第一名的战斗陀螺是38万多哈，所以不管是卡牌战斗陀螺，或者是弹珠台四驱车、红白机、溜溜球、弹珠超人，欸，其实我都没有错过，我每一种都有玩过，你说是不是很酷呢？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复古玩具大车评，你最喜欢哪一种呢？再来听一首歌吧，很好听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呢也是我从小就听到现在的，来听这首来自万芳的《回家吧》。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几个不同的主题，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文贤呢其实也很喜欢在网络上看房子，哈哈，因为虽然买不起啊，对，但是呢看房子呢，我就觉得因为我其实从小我就很想要学习室内设计，然后布置自己的家，好，然后就会觉得有些房子功能性怎么样啦，然后适不适合居住，然后我们多少人要住哪里，一定会梦想着有着自己的房间嘛，对不对，好，是套房是雅房，然后厕所的位置，进门应该怎么样布置。我在高中美术班毕业制作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迷你屋，就是我自己的房间，我想要的样子。但那时候呢不是真的学室内设计的人，好，那可是呢就会觉得我想要这个色系，我想要床铺在哪里，就会自己去安排。到大学的时候我也去修了很多室内设计课还有建筑的课，因为我都觉得哇，能够为自己安排一个舒服的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买房的时候或是看房的时候要怎么样避开这些隐形的地雷，到底居住上面有哪些痛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呢？我想你之前了解这种人人都有机会看房嘛，好，所以你在看屋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这几项咯，到底大家都在在意什么，教你怎么看房。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开始居住，然后开始有自己的房子，然后结了婚以后才发现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我的家在二楼，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这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好，但是如果你是高楼层的话，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第十名，水压的问题。好，水压到底足不足够？对耶，真的，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啊，就是在顶楼有一个加压马达，因为不然它根本打不上来。好，因为我家在五楼，然后六楼也要用水。好，所以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第一眼都是看采光啊、格局啊、建材啊、装潢啊。好，但是水，你有没有想过水是每天你都要用到的？如果你的洗澡水会忽大忽小，那真的是很崩溃耶，或者是家人同时用水的时候，你的水就忽然觉得不够了，好，所以这就是水压的问题。可因为它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可能会成为什么每天反复要上演的生活困扰啦，好，所以这个水的问题是非常值得来探讨的。另外一个就是西晒的闷热，好，这也是大家很在意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以前的房子比较不会有西晒闷热的问题，因为都有阳台，所以它比较晒不太进来那个阳光，西晒的阳光。好，但是呢现在的房子阳台都往外推了嘛，好，所以窗户呢就直接就对到外面的阳光，阳光就直接直射进来，这样也会有西晒问题比较严重。那传统的房子呢，其实外面有阳台，然后再加上上面还有一点点的屋檐，哇，那个西晒就其实就已经减缓很多了。不过如果会西晒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哦，所以你去看房子的时候记得早上去看一次，下午去看一次，晚上要去看一次。好，真的，因为这毕竟是一笔很大很大的钱，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异味的问题，味道的问题。好，因为如果你不是买新房子，其实你是要特别注意它的管线怎么走的。好，如果你的这个粪管啦、排泄管啦，好，它是会经过你的比较你很在意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就要注意了，因为原则上其实不应该有味道的啦。好，所以呢如果你入住后才发现装潢风格啊、家具配置都非常好，但是呢其实会有一个闷热的空气挥之不去的异味，这你根本没有办法住下去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些管线都埋得很深，所以你也没有办法马上去改变了，所以味道其实很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鼻塞的时候去看房子咯。好，那如果这件事情你不太擅长的话，你要找人帮你看。另外一个就是通风，有时候呢你那个味道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放出来的，那你就要在一个通风比较好的地方。好，那很多人会注意采光，光线明不明亮，房子不要黑漆麻乌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在意通风，有没有办法风从前面吹进来，从后面有推出去。窗户的位置其实很重要，好，不只是光线而已，其实窗户代表的是空气。
是空气，所以呢如果窗户开得不够，其实湿气会很重哦，湿气会很重，所以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呢就很容易发霉了，好，所以避免局部空间特别的闷热，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所以刚刚有讲到湿气，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可是这个很难看出来对不对，所以在不同的季节其实买房子不要急，好，过几天下个雨过去看一下，好，有不同的天气你才可以判断出，欸，这个房子会不会让人很崩溃的湿气很重。不然像我以前我结婚后新婚后的第一个房子在山脚下，然后呢湿气就真的很重，然后就每一个房间都要有除湿机跟空气滤清机，然后呢你也不能随便开窗户，因为那个湿气就很容易就跑进来，哦，所以就是闷在里面，但是又一直用除湿，对不对？然后房子衣服呢非常容易发霉，包包也是，哦，所有的衣柜里面都要放那个克潮宁，哈哈，欸，它是一个品牌，不是，哦，反正就是要除要吸水的那种，然后就找了很多的器材好多的工具为了要除湿，哦，所以这个也是，如果那个衣服是你很珍贵和包包是很珍贵，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而且你住久了其实会有一个霉味啦，会有一个味道啦，哦，所以呢这个是台湾本来就是蛮潮湿的，哦，如果通风不佳，采光又不足，楼层又比较低，然后靠近山边水岸啊，这种湿气都比较重，哦，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买除湿机其实也有 撇步 哦，哦，你要用你的坪数乘以 3.3 平方公尺乘以 0.24 公升等于你的每日最大除湿量，所以你这样才会知道你要买什么样机型的除湿机，好，所以不是小房间就买小台，你要看你的那个除湿机到底有多会除湿啦，哦，好，接下来要进入到前五名，大家很在意的啦，哦，所以前五名我觉得反而是大家平常就会在意的格局，哦，有些房子真的好酷哦，一进去旁边就先厕所，或者一进去就饭桌就堵在那，哦，所以其实这种格局是我比较觉得，欸，好妙哦，先预饭桌才预客厅的也有哦，也有不是没有 哦，哦，那当然格局不是很 OK 的话，比如说主卧室就在门旁边，通常这种越私密的空间应该越后面了，哈，所以格局是很重要，然后隔音好不好，格局隔音对不对，哈，那个如果你在捷运公共彩，现在就很怕那种捷运过去的时候都有声音啊，哈，然后采光，欸，大家都很在意对不对，房子有没有够明亮，哈，还有建材的问题，这个要特别注意了，到底他用的是钢筋水泥还是草木合接，哈，讲这个呢这个基督徒们就很明白了对不对，哈，所以呢，欸，建材也很重要，可是这个不是交屋当下最容易察觉的瑕疵啊，通常是住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好，那除了建材好不好之外，还有它施工怎么样施，比如说浴室的瓷砖贴的细缝细不细，好，然后瓷砖是大块还是小块的，越大块你的缝隙越少，可是越大块其实怎么样，其实有比较有崩裂的危险，尤其像台湾这么潮湿，然后热的时候是这么热，然后那个温差很大的时候，有时候瓷砖就别亏，哈，对不对，局部隆起啊，或者是你走的时候有空鼓的现状，那像我有一个房有上一个房子里面就是有装木头地板，所以木头地板其实要装得好也不容易哦，有时候装不好就会嘎嘎的响，虽然很有一番风味，但是你知道我是从事录音工作的，哈，所以它嘎嘎的响我就没有太有办法录音了，哈，所以这个也是买房子要特别注意的，它的建材到底好不好，哈，建商很重要，营造也很重要哦，所以拥有营造厂的建商相对比较不会有外包的问题，所以看建案的时候，像我妈妈的房子呢最近呢就是要来都更了嘛，哦，所以各方面哇好多细节条件都要好好的仔细，哦，我要告诉大家我今天之所以做这个买房看房的这个专题呢，就是第一名这个事情了，漏水的问题，你知道吗？要跟大家欢呼一下，因为我的房子呢，要处理这个漏水的问题，大概处理了半年多，然后呢，要抓漏真的非常的困难，尤其现在都是狂暴雨，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天气，忽然间下了好大的雨，
然后呢甚至有些地方都有土石流。我家的对面，因为我们是非常非常老的公寓，大概50年的这种公寓，然后对面呢就土石流了，好，它的那个防土坡就瘫了，紧急撤走了48户，你去查一查你就知道是哪里了哈。然后呢，哇，这个大家都很紧张了，然后我家的天花板就开始，一开始是漏水，后来就在想，你知道漏水你要想是水管的问题还是墙壁的问题，如果是墙壁的问题，你要找到缝在哪打开了，你要把它补好。如果是水管的问题，你要找到在墙壁里面那根水管，所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哈。那有时候呢，甚至这种老房子，你要整个房子的管线都要换掉，因为你补好了这里，哎，你这边被强化了，会不会导致另外一边很弱的它又开始破了？所以呢，通常这种一换了，哇，真的不得了了哈，就是整一个。那这个抓漏也很复杂，我买过有那种水性颜料，想要去看看，然后墙壁哪里出现颜色哦，然后找了那种测温度的，用热水测温度的，各式各样，水管看了，墙壁也看了，屋顶也看了。哇，最后终于找到了，然后你是最后最后才能够再把油漆补回来，所以呢有半年多的时间我家真是满目疮痍，所以漏水的问题真的是漏水其实真的就没有办法住了哈，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赶快来解决的一个问题哦，这也是常常最有遇见最容易遇见纠纷的事情，因为大家会说是你的房子，你楼上漏到楼下，是左边漏到右边，这个呢都会引发一些纠纷的、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呢其实做这个单元就是要欢庆我的房子终于修好了，来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我告诉你，修房子才需要修炼吧，真是辛苦啦，林俊杰修炼爱情。休息一下，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进到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是我最近的一些体会哈。从一开始的我很喜欢玩的玩具，到后面这个最近都在修房子的这个买屋看房的十大痛点，接下来这个阶段呢，就是最近也是非常

有很多在这方面的学习，就是2026年最新十大诈骗类型的讨论。哇，我觉得现在诈骗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哦。那其实我跟我的孩子是有约定一些密语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也增加亲子之间的趣味，然后我们常会换这个密语。虽然没有真的遇到我跟因为我跟我的孩子之间的这种诈骗，别人来骗说比如我孩子被绑架，或者是爸爸爸爸赶快来救我，那我就会说那你先说密语，或者是我就会忽然跟他说一句，然后他就没有接触下一句，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约好，而且不要太合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什么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日夫妻百日恩这种，就是 要完全对不起来的啦，这样才有意思嘛，才能够破解，没意思才能够破解，对不对？有意思你就完蛋了，好，对不对？可能会被猜中。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现在诈骗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现在都用 AI 诈骗哦。好， AI 诈骗非常非常厉害哦，这种深伪科技呢，伪装型的诈骗，欸，他怎么装？他装什么？装成名人啊，用 AI 换脸，有影片，听换声音，对不对？哈，假名人的投资广告是不是诈骗？是啊，好，假的直播哦，假的新闻哦，好，短影音平台啊，社群广告啊，仿生练习啊，仿生语音讯息啊，哈，都可能会有哦，哈，所以这个是要大家很注意的，哈，那要怎么去判别这个，其实我觉得回到那个原则，就是不要贪心，不要贪心。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子跟你一样，就可以不劳而获的话，那谁不想呢？谁不想呢？好，所以一开始这种 AI 名人投资的画面啊、广告啊，其实这个名人本人他也是很困扰的啦。好，因为做的实在太像，看起来超级真的哈。所以呢，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大数据里面呢，就有这个 AI 企业导入大鉴检，就是有告诉你七步的伪冒辨识法，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大数据公司 就提出了一个 Export Taiwan 2026年防伪，就是守住信任的这个用 AI 守护品牌的形象，我想这是蛮重要的。好，接下来就是公益事件的包装型诈骗，我觉得这个 很过分耶，因为它就是用什么，用你的同理心善意，用你的社会责任啊，用他想要帮助社会弱势啊，或是对于灾难急件。之前不是花莲有很多的事，这个花莲那个光复不是很惨吗？就有很多铲子超人，你知道居然有人去骗那个铲子超人呢，就去台北车站跟他说，我是铲子超人，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付这个车票钱。好，然后呢，你可能想说，哦，太感动了，他要去这个花莲，然后他没有车票钱，你可能会多给他，你知道吗？你还给他餐费，你还给他回来旅费，这样子。好，那甚至你很聪明，你就想说，我陪你去买票，我告诉你，你陪他去买票，台铁车票是可以退的，你离开之后他就退票，他就赚到那个票的钱了。好，他一天可以骗这样三五个、五六十个，好，各式各样的骗法，小额哈，累计的哈。另外呢，还有这种各种啊，就是社会事件，然后可能会开始募款，你知道有些募款根本没有达到那些需要的人手中，因为那就是一个诈骗的募款，比如说花莲水灾指定捐款，或者是之前的这个一月有那个芦洲葱油饼老夫妻的命案之后呢，诈骗集团马上就开启募款了哈，不知道的人还想说，他们在募款，可是家属后来就说我们没有要募款，绝对没有。你看网友就又气又心疼，对不对哈？诈骗集团真的好过分哦，所以这种公益事件的大家也要注意啦哈。然后呢，冒充熟人哈，熟人的这种信任型的诈骗，这以前就有了，对不对？那今年还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多哈。那你会因为人情压力、友情、亲情，怕亲友真的遇到了一些急事怎么办？不好意思拒绝哈。那这种就是从 Line 啊、Facebook、Messenger 这种各样的方式哈，被盗用的亲友账号等等哈，所以 LINE 常常被人家盗用，有没有？很多人都重新申请了，说这是我的新账号，就开始跟你聊了哈。那他开始聊，查出你是谁之后，可能就是被诈骗的开始了哈。所以呢，一定要
一定要去查证好吗？真正的友情经得起一通电话的查证，真正的朋友不会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他会谢谢你来告诉我哈，他也会觉得耶，我们一起破解了一个诈骗了。好好，另外呢还有这种假机构服务通知型的诈骗哦，这种就是你比较信任的大型机构啊，你怕欠费啊，怕你的账户异常啊，银行啊，包裹出问题啊，虾皮就常被利用，对不对？淘宝哈，对不对？好 ，ETC， 对不对？哈，这个银行网站啦、啊，这种都是钓鱼的。好，你欠了电信费、健保费、国税局、物流、邮局呀，太多官方名称。我告诉你，他们网站做的超逼真，超逼真，你上网查。假的官方账号太多了太多了，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所以真的要你找他，不要他找你。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有一个费用还没缴，你去找他，不要等他来催你啦，积极一点好不好，把费用都缴一缴哦，不然呢真的很容易又被诈骗咯，所以这也是要很注意的。好，所以连结越给的越急你越要慢，真正的官方通知不会怕你回官网查的。我告诉你，我就曾经被那个缴停车费，因为我都是有申请跟我的信用卡联动，所以我基本上双北市停车应该都会直接扣款。好，然后但是我就收到了这个交通事件裁决所的寄来的信，说我没有缴那个交通费。但我就上网查，因为我想要上网缴，我就直接上他们的官网，然后去输入我的车牌，结果就没有，就一直没有。我也想说怎么一回事，后来才发现哦，他有一个连结叫我去缴费，结果点进去之后，我的那个诈骗电话就来了，他就拥有了我的资料。所以真的连结不可以随便点哈，这不可以随便点的，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假客服。这个就是这样嘛，因为现在我们遇到问题，我们就觉得有人来讲话最好啦，人情嘛，见面三分情，对不对？好，所以呢就会有客服打电话来，你就想说哦，有人要来服务我，假的赖客服，假的银行专员，假的电商平台外部联系，假的网银，假的 ATM 操作指示。您好，因为系统出了错误，您的订单被误设为分期付款了等等的哈，或者是你同样一个商品刷了30笔，你现在金额得到多少，我要退款给您，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好，对不对？而且他可能查得到你真的有买这个东西，然后正在路上了，好，但是我要退款给您，但是你需要给我您的账号，哇，那你账号就出去啦，你账号出去之后你的账号就空了。好，这个也就是假客服解除诈骗也很多哦。好，还有博弈彩券跟虚拟游戏的诈骗，这个也是哈。有时候你在线上玩一些游戏，它通常会有广告，甚至会有一些是诈骗的哈，骗你玩更多的游戏，或是骗你去玩一些博弈型的游戏，这也要小心咯。你就是想要一夜致富嘛，侥幸心理啊，相信名牌啊，哦，这种赖社群、游戏社群有时候也是假的，它就是诈骗集团故意放出来的，告诉你说哪些名牌你去签签看，这个就是他们有内盘，或者是有些其他的钓鱼的行为要特别注意了。好，还有公权力也很会哦，假的公权力，他们，我告诉你，我最近看到那个影片就是假的警察局的背板，他就是派出所啊，什么什么地级分局啊，做假的，然后就让你觉得说他寄这个影片给你，然后就让你知道现在事情已经长成这样了，你需要做一些什么电话笔录啊，要交出你的什么什么东西啊，告诉你假的公权力，因为你会害怕司法嘛，你会想要服从权威啊，害怕被牵连啊，怕家人知道啊，对不对？这个你知道假检警诈骗呢，受理案件光是1到4月哦，受理案件已经1028件，财损高达16亿。有多少人相信是这个公单位？你看看哈，所以要特别165要记起来，打165回去查。165有这个打诈仪表板哈，就会分享假冒邮局人员啊，浦发现金，浦发现金现在还有吗？自己搞清楚，现在已经没有了，对不对？造成5-600万的损失哦，证件被冒用啦，
最常用的是什么？侦查不公开原则，就会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让你不敢去查。没有165可查可查，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就要去查。好，还有网购交易陷阱，这个也是啦。好，这种一页式的网页啦，直播卖场啊，二手交易平台、拍卖平台都很容易受骗，大家要特别注意你的商家是谁，对不对？交易越吹，价格越推。越甜越要慢一步确认，别让好划算变成是诈骗集团替你结账了。第二名，情感诈骗，这种还是这种一个骗一个，因为你的资料你就变成交友的那种资料，他你喜欢什么他都知道，你觉得终于有人懂我了，人是多么的需要爱，人是怎么需要被陪伴，觉得孤单，对不对？好像这种在小红书啊、Facebook 啊、IG 私讯啊等等啊，这种色情的网站啊、LINE 的聊天啊都有，这种还是有人会被骗呢，你知道吗？这个财损是高达46亿。46亿，我现在讲的时候已经前三名了啦，就非常非常多。所以呢，爱情诈骗真的很可怕，2000多件，一到四月就2000多件了，通常这种就是会这种交友广告开场啊，交友广告之后他们就会想要私聊，你就会觉得哇他不错，他不想要透过这个，他想要跟我私下建立关系，然后呢就要去注册啦，滞纳金不是这个缴纳这个储值金，你才继续跟他聊嘛，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耐不过他你就受骗了，对不对？好，接下来第一名呢，就是高报酬幻觉型诈骗，这个也是哦，94亿，5000多件哈，稳赚不赔，有这种事吗？老师代单、内线交易，这些听起来就是犯罪行为哈，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高报酬、低风险哈，听起来好像很有机会，通常都是陷阱的入口，因为他在钓鱼嘛，人们想要翻身，怕错过，想多赚一点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哈。但是呢，第一名就是这个哈，诈骗手法其实每天都在换，每天都在换皮，大家一定要更加注意了。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来自李芷婷的《你听听就好》。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2: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2章第一节，这千城的事以后，千城事就是西西家王让全国，甚至让已经摇摇欲坠的北国都一起来参加这个他新建立起来的过逾越节这个礼，然后还有除掉一些污秽，然后还有叫大家更加尊重祭司和利未人，他有很多宗教上的改革，这都是虔诚的事。这些事应该是好事，是去掉偶像，是拜真神的，是神也喜悦的，是人也喜悦的。可是圣经上历代志下第32章第一节，这虔诚的事，他知道这是虔诚的事，是好事，是陶主喜悦的。结果呢，犹大遇见大灾难，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我们讨主的喜悦，我们做主喜悦的事，结果主让我们碰到这么大的危机，这么大的危险。西西家来见西拿基利，他看到他们，他定要攻打一切坚固城，想要占据。那么这家伙想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西西家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的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许多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层坚固的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又在城门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他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安然无惧。可是呢，事情还有发展呢。第九节，此后亚述王西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亚述王西拿基利如此说，你们依靠什么呢？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饿而死吗？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与祭坛，吩咐犹大人与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我与我的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主的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 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的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岂不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哦，这很狂啊，我们念知道就好了。这是世人对于神的家教会历史历代都非常的轻视啊，都非常的看不起。但是我们也不是要看不起人，我们只是希望人看得起主。他们如果不能改的话就死得很惨了，如果要能改那也要看神的选拣选了。希拿基利来围攻犹大了，当地的人所做的准备工作，耶路撒冷人做的准备工作，就是塞住一切的泉源，不让它有水啊。然后呢，自修城墙，一定需要有城墙比较好对付这些来侵略的人。那么也有城楼啊，这都是军事用途。要坚固大卫的城的米罗，设立了许多的军器盾牌，要刚强壮胆，不要怕，我们一定会赢的。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要更大。好，这我们当然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怕谁呢？我们有神同在，就什么都不怕。有神的喜悦我们，我们就什么都不怕。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得罪神。不是为了我们得什么好处，而是我们知道得罪神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讨主的喜悦，也不是为了赏，是他已经给我们赏，我们才可能刚强壮胆起来。好，大家都得到安慰啊。虽然敌人是很凶，敌人是很下流，敌人是很要把他们吓到。敌人来了，在第九节，此后亚述王希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亚述王希拿基利如此说，你们依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然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饿饥渴而死吗？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的主呢？我主的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众脱离我的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岂不更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这都是讽刺话，你们神有多了不起，能够脱离我的掌控啊？这个西西家恐怕也没有这个信心。西西家也看到敌人的军队是很强大，训练有素，恐怕不容易胜的。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的仆人西西家。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脱离他的，也不能救他的子民脱离我的手了。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 这句话非常好啊，他们论到神啊，论到耶路撒冷的神，论到这位真神，论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们好像在讲到世人手所造的神一样。我们的神哪是这样子的，你搞错了啊。西西家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的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世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好，这是西西家的胜利啊，这是西西家的差不多要到顶峰了啊。你看他原来在一个不怎么敬畏神的父亲带领的国家下长大，然后开始洁净圣殿，开始过逾越节，开始到处传扬关于神的事情。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固然有上帝祝福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奉献大量奉献以后，这些神职人员都能够吃得很好，这个是神的祝福。但是呢，敌人的军队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束手无策的。希拿基利那么强大，围攻了犹大，他们能够做的事就是把一切的水源切断，不要让亚述人有这个水。那么西西家说，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那么可是亚述王希拿基利呢，就讥笑西西家，他们亚述军队拿不到水，因为以色列把水源堵住。但是亚述实在是太强大了，亚述的将军在那个向以色列喊话，你们别想跟我们作对了，你们一定是输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亚述的军队在那里讽刺以色列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在历代志下第32章第18节讲到说，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耶路撒冷的城，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城一样，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的浮浅渺小。你亚述在世上

掉了。好，这是亚述自己的自作自受，惹上帝的愤怒，上帝就差遣一个天使进入亚述王的营中，把这些大能的勇士、官长、将帅都是灭尽了。亚述王呢是满面含羞的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供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眼中为尊为大。好，我们再想想他的作为，第一个洁净圣殿，第二个就是恢复奉献给祭司的这个堆成垒的这些物资哈。第三个，他恢复了这个逾越节，大家守逾越节，不仅是犹大，连北国也守这个，也邀请他们来南国守这个逾越节。那么守逾越节，而且他在之前之后都还做了一些洁净圣殿的事。那么做了这么多敬畏上帝的事，应该神给他一点祝福，给他一点享受。祝福很多，但享受几乎没有什么享受的时间。就希拿基利，亚述的王带着军队来了，大骂大笑犹大。那么西西家也没有办法怎么样，他就祷告啊，祷告上帝啊，你看看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亚述的大军呢，被耶和华的使者通通杀掉了啊。那么亚述王满面羞愧的回到本国去，进了他神的庙中，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就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了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好，敌人也走了，逾越节也恢复了，整个以色列干净了，没有污秽的偶像了。那么现在有什么事呢？哎，又有事了。在第32章的第24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当一切的灾难都停了，西西家可以享受一下上帝的给他的祝福的时候，他病得要死。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他病得要死，结果神让他好起来了。可是西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好，西西家骄傲，那么西西家怎么骄傲呢？那个是有人来看西西家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看27节，西西家大有智慧、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的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是塞住积蓄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的这个事工呢，也是很了不起啊，跟所罗门有点像，他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好，这是一个
很残酷的一个考验。

变了，就是巴比伦的使者要看一下西西家的状况，他生病吗？病得要死啊，又被医好了。更早的时候，亚述王的军队也在西西家对抗的时候，完全丧命了。所以巴比伦很好奇来看。那这时候，如果西西家能够像所罗门一样，让人看到的是神的智慧，让人看到的是神的了不起，神是该得称颂的。其他有什么好看的？其他的，但是西西家就是没有让人看到上帝的美好，就让人家看他西西家有多少武器，有些什么东西，这人家就起了觊觎之心了。他没有尊主为大，他就是他的糊涂的反应，就让这个国家亡得很惨，就是犹大亡得很惨。各位，我们不能骄傲，在任何情形下不要骄傲，一骄傲就是得罪上帝，万劫不复了。我们也看一下，在《列王纪下》记载这件事是怎么记载的啊？在《列王纪下》第19章讲到说，西西家生病了。那是在一场胜战之后，就是亚述的军队攻击耶路撒冷的事情。亚述军队后来退掉了，退去了以后，那么西西家得到以赛亚的安慰。以赛亚说：“你不必怕这些亚述王的凶狠啊。”神能够拯救你，那么神能够拯救你，神能够让你得胜。那么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见西西家，本来说你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那么耶和华也要攻击希拿基利，那么我犹大家所逃脱的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好，那么这个是在《列王纪下》第19章所讲的。那么20章讲西西家得到了重病，得到了重病，病得要死，然后一祷告以后又好了。这下巴比伦王就派使者来看，可是西西家没有让他们看到上帝的伟大，他们让他看到他很伟大，他很不错，结果就引起人家觊觎之心。使一切的成功都功败垂成，就是太骄傲了。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理由骄傲，没有理由自大，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夸你，我们夸你的十字架，夸你的奇妙的带领。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爱圣灵所爱的教会牧者，灵恩的经历常有一种危机，就是宝贵，甚至太兴奋，很想与人分享，盼望别人也能够经历拥有，特别期待教会的领袖牧者也能够有相同的经历。如此常常带来领袖特别牧者的困扰甚至压力。我非常感谢神，在台北灵粮堂，在我还没有来之前，两位主任牧师，当时就有一位姊妹徐妈妈领受灵恩的经历，但超过十年，她差不多都不谈到这个经历，更不会给别人特别牧者压力。她跟丈夫天天到教会，默默地为教会牧者用爱心祷告，不是控告，平常很正常的聚会，爱教会牧者弟兄姊妹。后来少数有灵恩经历的弟兄姊妹一样效法这样的榜样，不宣扬，不宣扬，不给人压力，不形成小圈圈，更不结党纷争，就是爱教会，爱没有类似经验的人。整个教会圣灵更新好像缓慢了一些，但是却能够平顺和谐，没有纷争分裂，共同经历美好的圣灵更新。弟兄姊妹渴望更多人经历圣灵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不要用人力，特别不要用蛮力来促成，加快圣灵的工作，用我们被更新的生命生活的见证，相信神会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神的国度带来美好的影响，让我们放轻松，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的。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信以为真了。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当他们告诉我们你做不到的，或许这时候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跟不安，我们也不敢再去尝试，也不想冒险，更会自我设限，生活可能变得千篇一律，原地踏步。事实上，你做不到的并不是真的，除非你真的试过，否则没有人能肯定你做不到的。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构想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为它是做得到的。在飞机发明之前，科学家说你要飞上天空那是不可能的。在麻醉药发明之前，医生他们也坚信哪有所谓的无痛手术呢？而在原子弹发明之前，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到底有没有搞错？没有，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两种鸟是心灵之歌的最美写照，一种是云雀，它一大早起来就用音乐向太阳问安，它整个身体似乎都投入在歌唱中。另一种鸟是夜莺，这种暗色的小鸟总是躲在树丛中，而且在白天都不太鸣叫歌唱，但是一旦夜晚来临，它却唱出美妙轻柔又动人的夜歌。属灵的领域就像自然界所呈现的一样，白天歌唱的多过于夜晚歌唱的，但是我们在黑暗中歌唱却最能够荣耀上帝。当每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当身体健康，当家庭和乐，当有份很好的工作时，赞美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当试炼来临时，情况会如何呢？当失去健康、失去钱财、关系破裂或遭受悲惨的打击时，我们真正的信心就面临考验了。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交托给基督的人才能在夜间歌唱。我所见过的一些最美善的基督徒，都是在病床上或轮椅中耐心承受痛苦的人。他们就是一群学会在黑暗中歌唱的人。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好right,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今天爵士时间现场又非常非常开心、哦、邀请到的一位非常非常厉害、哦、得过很多奖的、创作人、钢琴家、长笛手、歌手，哇，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邀请到了罗延廷、yeah、
1: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哇，你要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1: 好，
0: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难得来要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哦、对，
1: 我是延廷、
0: 延廷，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很多次播过延廷的节目，我每次播到台湾的爵士乐、
1: 哦、
0: 真的我好几集专门做台湾的爵士乐的时候都有播到你的专辑、哦、
1: 好荣幸，
0: 因为非常非常特别、你的创作非常非常特别，
1: 谢谢谢谢、
0: 这个今天又带来了全新的专辑，对不对？
1: 没错，
0: 新专辑叫做
1: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0: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Tumbleweed 是什么？
1: Tumbleweed 是风滚草的意思。大家看过那美国
0: 西
1: 部
0: 片
1: 会有个滚过去的一球东西，
0: 那叫风滚草。
1: 那叫风滚草，
0: 台湾没有哈。
1: 台湾它其实是一种种类的草，它就是这种会把自己的根给就是拔掉，然后开始跟着风流浪。这样一直走的这种植物，它其实不是某种特定的植物、所以其实台湾可能也有类似的植物，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常见，我们不会在路上看到。
0: 它在滚的时候是活着的吗？
1: 它在滚的时候已经死掉了，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发现它现在生存的地方不宜繁殖后代、所以它就决定把自己跟它的根系给切开，然后连根，然后就是把自己全身就是干掉、死掉、卷起来之后开始滚，滚到适合播种，它才会就是再把籽给散出来。
0: 所以它虽然死掉，但它带着它的种子，
1: 对，
0: 所以它就这样滚滚滚之后跑到更远的地方再继续。
1: 对，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0: 所以它生命力很强哎、
1: 欸，而且它是为了后代的生命力，它不是自，它就是某种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存在，但是不是靠活着。
0: 然后这个植物给了你创作的灵感。
1: 其中一首就是以这个植物叫 Tumbleweed，
0: 你变了我们这张专辑的主题，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
1: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聊整个创作的过程。
1: 好好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1: Tumbleweed。

0: 哇，这个曲子好 bluesy 哦，很蓝调的感觉。
1: Yeah, 对，有没有给一个很对的环境？
0: 对，你刚刚聊到那个风滚草那种西部的感觉，
1: 对，
0: 有点那种干草原上面的感觉。
1: 没错，就是要跟他一起流浪，
0: 配这个音乐很有感觉。然后你为了这个还找到这些很不一样的乐器。我们刚听到那个声音，应该不是 guitar， 是斑鸠，
1: 是斑鸠琴。没错，
0: 哇，台湾有这样的乐手。
1: 其实就是我的吉他手，他非常的可靠，他叫萧玉荣，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斑鸠，
0: 他就
1: 端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录斑鸠。
0: 哇，因为真的很少见，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听到斑鸠琴。
1: 我也是把他弄得很紧张，
0: 很少有机会听得到，连买的我在乐器行都很少看到斑鸠琴。
1: 对，台湾可以挑的比较少，你必须要特别就是去找。
0: 他斑鸠琴跟 guitar 有什么长得也不一样，对不对？
1: 长得
0: 身体小一点点，
1: 还蛮不一样。斑鸠比较大，它就是扁的，大大的，圆圆的，
0: 圆形的。
1: 对对，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它肚子是扁圆，它肚子比较扁圆，所以、就是很多 Dixie Jazz 啊，或者是更老的，就是 Jazz， 其实也很喜欢用斑鸠，就是早期那种脏脏脏脏脏这个声音。
0: 对对，早期因为它那个声音比较穿呢、啊，高高频比较多，
1: 而且它可以直接当节奏组，
0: 对，比较没有低频。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因为 guitar 的改良之后，加音箱的改变，才有低频。
1: 对对对，
0: 哦，很特别哦，哇！那这个，我们刚刚聊到风滚草啊，怎么会风滚草给了你什么样的灵感创作这个曲子？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到风滚草，因为这整张专辑是在探讨就是生命，
0: 对，
1: 以及我们留下了怎样的足迹，我们对我们让人家留，就是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形象，到底这辈子我们可以留下了什么？是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在探讨的事情。
0: 我应该可以留下很多债务吧？每个银行都有我的名字。
1: 那这也某种程度也是留下了很多足迹。
0: 要留下钱，要留下债务比较划算。
1: 对，
0: 死了就不要管了。
1: 对，死了就不要管了。但其实风滚草他就是给一个蛮洒脱的感觉，他就觉得说
0: 真的真的真的，
1: 这边活不下来，那我就干脆死掉。但是我还是要留下一点什么，这样。然后这首歌其实最早是在写过劳这件事情，就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就是提到了很多很就是励志名言，很心灵鸡汤的一些什么 sky is the limit 啊，什么那个 no pain no gain 这种。但是你在一个很疲惫，你已经无法接受这些正能量的时候，这些句子对你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它只是更大的负担而已。
0: 我了解，我了解。
1: 对，所以这首歌是在讲我们怎么就是面对，要怎么允许自己耍废。
0: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呢，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结构不断改变，你看在古时候，我们人老百姓可能帮这些王公贵族皇帝在工作，他叫我去挖长城，我就要去盖长城。可是现在我们可能梦成都在说你被好像活在自由的世界，可是背后其实是很多的金融财团，
1: 对，
0: 是这些世界的巨头在控制我们要怎么过日子。他说了，我们就要这样做。
1: 对，而且大家一定都经历过，就是你不管怎么努力，你都会觉得哎，好像就是这样子而已，
0: 对，并很难突破。
1: 对，
0: 我那天听到一个数字很夸张，我听到就是在报道什么世界什么富比士排行，然后第一名是 Elon Musk 嘛，然后 Elon Musk 他现在的钱有多少？他那个主持人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从现在开始每天花1亿台币，花80年都花不完，那他又不可能再活80岁。所以他这辈子都可以花不完，然后而且你又不可能一天花1亿，要买什么呢？都没有东西可以买了。
1: 对啊，就是我觉得贫富差距其实是现在。
0: 所以反过来想，就是说他有他钱多的痛苦了，我们是没有钱的痛苦，都很烦。
1: 对，每个人有不同的烦恼，但基本上这首歌的结论就是一直回到说，我们其实那个不管我们走了什么路，我们其实最后都还是会回归尘土，这样。
0: 哇，其实
1: 感觉有点。
0: 我觉得蛮酷的，而且我真的说在 每一个人的平衡点不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每一个人对所谓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1: 对，
0: 我今天把工作辞掉了，我去种田，觉得我成功了，
1: 真的，没错，
0: 对，我觉得我找到了身心灵的平衡，
1: 没错没错，对对对，我觉得这更重要。就是我觉得这整首歌很多人没有听我讲，会觉得哎，是个好难过的曲子，可
0: 是
1: 我觉得反而是蛮，它其实是一个很歌词上是很中心，但是其实又还蛮怎么讲？蛮正向的，其实算是一个热忱。
0: 听起来像是你不一定要照着这个社会给你的规定走，
1: 对对对对，
0: 以前人留下来的这些劝世的这些文字来，
1: 没错，
0: 你一定要照那个过不用，你找到你自己的平衡更重要。
1: 对对对对，
0: 太酷了，太酷了，
1: 懂得休息。
0: 我们刚才在节目中间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就是说你这样创作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才酝酿出来，所以才刚六月才刚发行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可是让整张专辑酝酿超过2年，
1: 对，
0: 哇，跟大家聊聊这个过程。
1: 对，这张专辑其实七首歌都是两年前的六月，所以真的是两年前、
0: 真的哦，真的两年前，
1: 对，两年前就录好的，
0: 两年前的疫情刚结束没多久。
1: 对，其实结束一阵子，那时候已经算是什么各行各业都算是又活回来了、uh-huh ，对。但是那时候就是刚刚好就去做体检，然后就发现身体有些问题， 然后我就开始第一次在我的人生中要面对，就是原来生命是一个随时会可能戛然停止的一个、一个不可控的东西。
0: 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1: 可以啊，其实就是那时候甲状腺就发现了，就是恶性肿瘤。
0: 哇！
1: 然后
0: 很大吗？那时候已经发现的时候，
1: 其实它的大不大，好像不会影响到它严重不严重，就它就是有没有扩散这样。它有可能小小，但它其实有扩散。
0: 哇！而且作为一个歌手、甲状腺就在喉咙的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最可怕的压力大是在说他会不会就是开刀，然后切到那个喉返神经？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你如果真的动到神经，你可能我原本练的很多那个唱歌技巧，可能就都没了。这样子，
0: 我完全懂，完全懂。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很紧张，就觉得说啊，我还有好多曲子都还没有录。
0: 哇，你现在可以这样
1: 录，这样
0: 笑着跟听众朋友聊这个是不容易。
1: 对，因为现在
0: 当下其实应该是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1: 对啊，我觉得也有可能我自己放大很多啦，因为医疗的就是医生朋友们都说这是小手术。但我还是会觉得很可怕。
0: 我们听起来怎么样都不像小手术。就像我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在前几年也生病嘛，我甚至这个节目都停了一阵子，也是因为住院。
1: 对，
0: 那时候是脚，我还跟吹萨松无关的，对不对？吹萨松还不用用到脚，我都觉得天都要塌掉了。你这个是都在喉咙旁边一点那么近的地方，几公分不到的地方，这一定压力很大。
1: 对，
0: 那后来手术时间多长？住院多长时间？
1: 那时候真的是一录完下一个月就开刀嘛，然后、
0: 你先等于安排了录音，把专辑都录完。
1: 我就是先录，因为我就是想要，因为我就是不知道说我声音会不会前后有变化，所以我就是在录进手术房之前先大唱特唱。
0: 哇！
1: 录完之后，我想说好，我现在就是已经没有遗憾了，我可以开刀了，医生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开完刀之后，就是慢慢的养病，就是先 take it slow，先让自己休息。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大概休息多长时间？慢慢又觉得可以唱，开始唱歌。
1: 其实开始唱歌蛮快的，因为我就是我有好好听医生的话，他就大概在开刀的一个月之后，他就说：“你要开始正常讲话，你不要、
0: 反而要训练他。”
1: 对对对，他就是有点像真的就是 rehab， 就是你不能因为现在觉得再重新长肌肉不舒服
0: 就
1: 不讲话，
0: 反而更用力。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回诊第二次，医生就说：“开始唱歌了吗？要唱哦，这样。
0: ”很酷哎、
1: 对啊对啊，
0: 超酷的，超酷的。像我是有点更急了，就医生叫我不要走，我已经出门了，我已经在到处巡演，我管你的，我觉得我在家里会死更快，不行，我要出去吹萨克斯风。我不是好病人，
1: 你怕先被闷坏。
0: 对，我真的不是好病人，我的脚的医生还一直叫我回去再给他看一下，我说我不要，我管你。我觉得我可以走就好了，
1: 要回去了，要听医生的话。
0: 他叫我把整个脚底再重塑了。因为现在等于长出来的这个新的肉就有点脚掌的形状有点变形了、那我觉得我就不想要再开刀又要再养伤口、我觉得我找到能穿的鞋子就好了，鞋子买大点就好了。现在某宝很方便。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在这个开刀之前代代的这些创作、有没有什么曲子可以代表你当时的心情？
1: 我觉得那时候也算是受到还蛮多人照顾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最温暖的一首有关于陪伴的曲子、这首歌叫做 On Your Side。 If chanc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这首曲子非常非常特别哦。我们刚刚听到曲子叫曲名叫做
1: 麦卡托。
0: 麦卡托，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罗延廷，耶！
1: 嗨，听众朋友们好。
0: 啊，他罗延廷带来了他的全新的创作，这是你的哇第四张，
1: 第四张专辑，
0: 第四张专辑了，
1: 对对对，
0: 哇！从第一张创作到现在多少年了？
1: 第一张是2019年出的。
0: 哇，所以在这个七年中间，
1: 对对，
0: 做了四张专辑不容易，平均两年一张，哎，
1: 一直生产，
0: 中间还有疫情哦，真的，哇，
1: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太厉害，而且每一张都得奖，
1: 也没有，哎，对，得的奖不太，对啊，
0: 差不多，
1: 蛮不一样，
0: 厉害了，国内外的奖都拿了，够强了，哦，
1: 谢谢谢谢。
0: 这次这个曲子，刚刚这个曲子很特别啊，对，刚刚的歌词很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歌词。
1: 麦卡托是在讲一种地图投影法，就是我们现在最主流的地图投影法。对，然后麦卡托投影法，它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地球这个3D 的资讯变成2D， 其实本来就一定会不精准，它一定会有扭曲变形的地方。
0: Right。
1: 然后麦卡托呢，它就是你想象你把个气球上面画满地图。对，我们的那个陆地之后，然后再把它塞几个圆柱体，把这个圆柱体打开，那个就是麦卡托投影法。
0: Okay。
1: 所以它虽然是现在最主流的地图，可是它其实扭曲的很多，
0: 对，
1: 它变形的超夸张。
0: 好像南极最明显，南极其实没那么大。
1: 对对，没错没错，它就是纬度越高越变形。
0: 哦。
1: 然后因为这张专辑都是在讲我们给人家留下的印象、形象这件事情。
0: Okay。
1: 对，就是我在网络上怎么被变形，被我自己变形。
0: 我本人没有那么胖，只是
1: 对，有可能你投影的不正确而已。
0: 不好意思，
1: 对，不会不会不会，
0: 现在变胖了，很在意这件事。
1: 对，然后
0: 蛮有意思的，你怎么会去读到这些文章，然后变成你的创作动作？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我很喜欢逛维基百科，所以我很多
0: 维基百科，
1: 就我很多曲子都是关于就是什么地图啊，那个外太空啊，
0: 对对，
1: 植物啊，
0: 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听两三首曲子，每一首曲子的想法都不一样，真的是充满。真的很 fusion 的一个人，很好奇你平常的订阅的这个网站是不是天马行空，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0: 太有意思了。
1: 对啊，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地球也是我们生长的这个行星，就是非常的有趣。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又同时很想要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文学的切入点，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我就玩了一个回文的事情。所以
0: 回文，
1: 对，所以如果大家
0: 是
1: 就是说我这样是 A B C D E， 然后再 E D C B A 这样回来。
0: 我跟你讲，回文是另外一种。那个回族的语言
1: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回就是文学上的，
0: 把一张文章正着念反着念，
1: 对对对，所以刚刚歌词大家听到两段，其实是就是正着唱和顺着唱，倒着唱回来的，
0: 哦，
1: 是这首在玩的事情，就跟地球就来来回回。
0: 所以当初在文字上花很多时间，对不对？
1: 其实文字上做了个尝试之后，然后就在练团式跟乐就是跟乐手们一起玩，看怎样可以玩出一个状态。
0: 嗯，你有听过任何一首别人的创作是这种回文的方式吗？我没有，
1: 目前好像没有听过。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在音乐上要合理，其实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摸索。
0: 真的真的。
1: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 songwriting， 就是喜欢这件事情，我喜欢摸索不同的事情。
0: 哇，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就歌词可以有可能念某一句，正的念反的念，给听众朋友听听看。
1: 好，其实但是要整段的看，因为像我假如说前面是出发绕着你感受每个弯每一道轮廓，
0: 好，然后这几句反过来，
1: 对对对，然后这句反过来就会变成每一道轮廓感受每个弯绕着你出发。
0: 哇，
1: 对对对，
0: 哎，其实那感觉不一样，哎，
1: 对，没错，而且我中间切的那个逻辑也不一样。回文最好玩就是它虽然是一样的元素，可是你其实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就当然，我觉得这是中文的美学啦，就中文差一个字。
1: 对对对，
0: 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或者甚至我把重音放在哪里，就完全不一样，
1: 对，这也是，所以其实可以玩的很多，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是，就是换一个字这件事情，
0: 对对，就像我在教学生表演这件事的时候，好比说萨斯风，好比说心不了情，第一句歌词叫做心若倦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是演奏的，我就会跟学生讨论，那你哪一个音要放重音？
1: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在练唱歌 storytelling 也会讲这
0: 些。心若倦了，每一个字放重音的意义就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若倦了，我就问学生，那倦了没？还没。心若 倦了这个字才重音、嗯、那就倦了、嗯、所以中文其实很神奇、嗯、而且你现在这样念起来之后真的、欸、同一段文章正着念反着念断句的位置不一样
1: 对对 对,
0: 對哇很神奇很神奇哇这真的是我觉得你在语言方面的天分非常高、欸、
1: 我很喜欢语言
0: 而且 我在听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英文创作让我吓一跳所以我像你今天走进我工作室我第一句就问你你是不是英文 native、啊
1: 嗯、
0: 我会觉得你是 ABC 你应该不是在台湾的高雄长大应该是在什么加州的高雄长大
1: 加州高雄
0: 加州的南方的洛杉矶长大的对那你的英文怎么学的这么好
1: 我其实英文就是从小听英文歌
0: 从小大概你是带多小开始
1: 国小吧就我很喜欢自己、嗯、
0: 国小就
1: 而且那时候我还不太会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查歌词也不太容易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自己 transcribe 歌词
0: 哇对对对
1: 我好像语言都是这样学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听动漫歌所以我就会我也会 transcribe 日文
0: 歌词所以你会日文
1: 对
0: 你有没有日文创作
1: 我有发两首日文歌
0: 哇、哦、
1: 就上一张专辑有但是不是我自己写的
0: 太酷了
1: 还是没有还是不够厉害
0: 太酷了
1: 但我就很喜欢语言我觉得语言跟音乐的学习是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情
0: 所以你在学习路上你并没有特别去好比说念语言方面的科系吗
1: 没有哎、欸，
0: 你就完全自学。
1: 我真的很喜欢学语言，我就是会学兴趣的。
0: 但是你的英文可以讲到这么好，还用英文创作歌曲、啊，还可以唱成这样，实在太厉害了。我们来挑一首你的英文创作给大家听。
1: 好，那我们来听《15 Second Story》。

0: 哇，这个曲真好听哎！
1: 谢谢。
0: 15 second story， 什么是 15 second story？
1: 就是
0: 15秒的故事，
1: 15秒的限动、限时动态、动态，
0: 哦、就
1: 是
0: 从限动
1: Instagram story，
0: 对，然后来延伸的。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其实那首整首就是在讲社群软体，所以
0: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你喜欢这些越来越短吗？
1: 我很啊，越来越短，我当然是不喜欢。但是制作的话，其实是蛮省力的，就会觉得哎、欸，大家喜欢短，好，就我们就越做越短。可是我自己原本非常排斥 social media，
0: 我也蛮排斥，
1: 我觉得压力好大哦。
0: 我倒是不排斥 social media， 但是我不太喜欢现在这个 trend， 就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个事情。
1: 哦，因为大家专注力，
0: 有人一分钟，有人30秒，现在比如15秒，甚至越快。因为你有注意到吗？现在为了要做短，所以大家都在找梗。
1: 对，没错。
0: 然后再刷宝，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就音乐也都要只能做很夸张，因为我没有办法有前奏尾奏让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就 做一个怪音或者一个比较刺激的声音让你马上吸引眼球。然后而且这些东西大家都不会再去看第二次。
1: 嗯，
0: 我反过来你看以前的音乐也许讲故事很漫长，你看像 Miles Davis 有些曲子十几分钟，
1: 真的真的，
0: 可是你可以听几百次，而且你每一次听都有新的东西听到。
1: 对对 对。
0: 所以而且我们在写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像我自己会觉得我前奏尾奏都加起来都2分钟了，我怎么可能在15秒里面把故事讲完。
1: 对啊，很难啊，所以这点真的是蛮苦恼的。
0: 对，15分钟根本就一个乐句而已嘛，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重讲故事的人，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少了很多我可以铺陈的舞台。
0: 嗯，
1: 然后大家真的只想要听重点。
0: 对啊，而且像我现在教学生的遇到很多他们想学的新歌，好比说大陆的一些电视剧的配乐，那根本就是一开始就唱副歌、欸、越来越流行这样的，
1: 真的
0: 的编曲，就一开始就直接进副歌、嗯、前奏都不要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前奏就是副歌、嗯、然后主歌副歌副歌副歌结束、
1: 嗯、
0: 我觉得好
1: 好可惜哦、
0: 那个、好可惜哦，以前学编曲学的那么多招都白学了、嗯、我们中间还加个 bridge 再转个调再回来，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现在越来越没有时间讲这些话了，我也不知道是好是不好了，但我相信音乐也许会像这个女生的裙子一样长长短短，过几年搞不好又长回来了
1: 对啊，因为搞不好大家就会开始就像大家开始翻老电影来看，
0: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哇，镜头可以这么长。
0: 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很明显，我如果今天播老的爵士乐，我可能一集节目只能播4首5首，因为都是 solo 很长嘛、
1: 哦。
0: 那我现在如果播新歌，我要播10几首，因为每首都2分多钟就结束了，一个小时节目很难做，所以有好有坏啊，真的有好有坏。
1: 对对对对。
0: 不 ，anyway。好，所以最后曲子是因为你看到这些十五秒的限动之后有感而发。
1: 其实是我自己很爱发限动、
0: 哦、
1: 但是我对对对对，因为限动对我来说比较没有压力，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过一天就会消失的、嗯、它比较是立即的 output，
0: 不算数就对
1: 对，它不会留下记录对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讲就是 social media 我们到底要给多少，我们要看多少才不会让自己被淹没，这样子、
0: 嗯、
1: 就是我们跟它的相处时间，我们一定是必须要跟 social media 共处这个时代，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跟他想，就是 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觉得很难的。
0: 对，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讨论，甚至所谓的现在有所谓数位人格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就是说你本人是一个样子，可是大家在网络上认识你是一个样子，
1: 没错。
0: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
1: 对，这就是我这张专辑想要聊的。
0: 也许都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一个是有点像星座一样，是别人看你的你，跟你自己觉得是你，跟实际上的你之类的。星座书上不是有这种
1: 没错没错
0: 什么上升下降什么的，所以我在想数位也是，其实数位也是你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
1: 嗯嗯嗯，
0: 但是当然那不是完整的，
1: 对 对
0: 真实的你
1: 还
0: 是
1: 片段的，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就不同面向，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對, 對，但哪一个比较重要，真是 hard to say。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很难接近到最真实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东西都是这么小片段，
0: 真的越来越难，
1: 对啊。然后我们自己人生也都被切成非常非常小的片段，
0: 对啊，真的是这样。现在都蛮有意思，像我昨天还跟一个年轻小孩子在聊，他说他很讨厌社会科。我说你没关系，你现在读的社会科历史啊，
1: okay.
0: 这将来都不是历史啊，因为可以一直改嘛。
1: 对对对，这也是
0: 换了一个政治的环境之后，这个答案都不一样，
1: 读的书都不一样，
0: 书都不一样，
1: 对，
0: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不太一样，而且越来越 confused 啊。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历史应该写的越来越中性了。
0: 真的吗？
1: 对啊，对啊，不会像。就是越以前的应该会越偏颇，
0: 可我倒觉得网络上讲的越来越偏颇
1: 啊。
0: 如果你没有读到足够多的网这个不同的网红的报道，因为大家都要夸大嘛，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好的夸大，坏的也夸大，然后什么什么好像每一天都在这个改变历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每一天都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历史的起点那种感觉反正 anyway 不过很酷啊，就从我们从音乐出发，这所以你在做张专辑不只是追求好不好听而已，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卖不卖钱而已，甚至是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个世界的联动跟甚至未来还没有发生的自己，
1: 嗯嗯嗯嗯，
0: 都在透过创作
1: 对对对
0: 来讨论出来，
1: 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0: 而且听众朋友，你看刚前面有聊到他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他唱完歌他即将面临一个很大的手术，
1: 嗯，
0: 然后甚至是面对要未知将来还能不能继续唱歌都不知道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是真的全力以赴把这些歌都录出来。
1: 那时候就觉得其实就是觉得说我就是 live in the moment，
0: 对，
1: 就
0: 是
1: 我就是现在就是快乐的唱歌，
0: 不要担心，
1: 先不要
0: 你现在声音好，你可以再做20张专辑都可以，
1: 对啊，我可以，我搞不好会
0: 不过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负面情绪的曲子，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有一首曲子叫做
1: 物态，
0: 物态
1: States of Matter， 对，
0: 物态物体的状态，
1: 物态，对，就是我们常学的就是三态嘛，气体、固体、液体。
0: 哦，这叫物态。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OK， 那你用这样来写歌，
1: 对，
0: 这个里面又有什么样的科学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1: 《物态》。

0: 哇，这是一个能量很强很强的曲子。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情绪在里面，你想要表达什么在
1: 这首就是在讲愤怒。
0: 愤怒，
1: 对，然后愤怒在这三个在固态液态气态之下你的愤怒长什么样子。
0: 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三态来表达愤怒？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愤怒是一个很有趣的情绪，然后大家其实写的不多，然后大家写这个题、啊、其实对比较冷门的题材我越有兴趣，所以我就很想要把这个这个情绪写进，看我怎么方法把它用音乐表达出来。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愤怒，我们在真的很愤怒的时候通常我们自己也是很不喜欢自己那个状态的，
0: 没错，
1: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到底是都怎么处理，我再怎么消化这个情绪，这就是这首歌就是那个过程。然后我希望我在把这个愤怒经过了各种转化之后，然后升华，然后又就结晶之后，希望这首歌的结束就是我这个愤怒被消化完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其实你这样聊到这真的，你其实现在认真想，在流行乐或爵士乐当中表达愤怒的其实不多。
1: 对，因为很多
0: 爵士乐的早期有一些，因为他的愤怒是来自，比如说种族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
1: 抗争类的
0: 啊，你民歌词里头有很多愤怒的曲，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但大家为了像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些 social media， 大家为了红都在装开心，大家都在装有钱，装的好像日子过，其实蛮虚伪的了。
1: 应该说愤怒也不容易表达，
0: 没错，
1: 因为你愤怒你要。通常大家会比较就是正直接炸开或者是直接吼出来，
0: 对，有一些音乐比较多，他们说那种重金属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因为他就很直接，然后你要宣泄听众想要感受那愤怒也是最直接的。
0: 现在反过来想，如果重金属想要表现很轻柔怎么表现呢？
1: 对，我也很蛮想要听他们试试看。对对对对 对
0: 那吉他手不开笛收音不会弹的吧
1: 就我觉得那个反差是就是 各领域都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就是想要把愤怒弄得很美，我希望它是可以
0: 有
1: 个庆祝感 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就是非洲的节奏，还有一些不同乐器把它弄得好像庆典，我们努力在把这个愤怒给烧完的感觉，
0: 对，把这个能量烧出来。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真的很不容易的创作，而且这里面用到好多好多乐器。
1: 对对对，
0: 你在里面自己还吹的笛子，对不
1: 对？对对对，我里面也有长笛，里面有非常多层我自己的 dub， 然后还有长笛也是很多层。
0: 那这个曲子应该制作时间比较长哦。
1: 这首因为其他都是同步，其实就都录得很快，那这首是 dub 花比较多时间的。
0: 对，就是 dub 的意思就是把音乐不同的声音再一直叠到原来的音档里面去，然后一直加不同声音去，真的很酷。那像又聊到你在那时候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因为之后要开刀嘛，你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愤怒？
1: 其实没有愤怒，就是比较彷徨
0: 害怕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因为有些人生病会愤怒，会觉得 为什么是我，
1: 因为不可控啊，就会觉得啊，就是在掌控之外。通常
0: 不像听完你这样讲，加就是你生病这个过程，加上能听你的音乐的愤怒，其实你不是一个愤怒的人。
1: 我偏理性，
0: 而且
1: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来，我们先来 book 来。
0: 哦，你什么星座的？什么星座？
1: 我是金牛座的。
0: 哦，金牛座，哇，跟我太太一样，真的。
1: 啊，真的吗？
0: 那我们要先讨论一下数字好了。啊，OK， 非常非常酷。哇，这张专辑虽然只有七首曲，但七首曲我们听到现在每一首曲子都不一样，
1: 对，
0: 而且风格非常非常的广。我看你在你的简介当中讲到这张专辑头什么风格都有，有 neo soul， 有 folk， 有 jazz， 有 R&B、哦、我们刚刚其实听的都有了。我们再来挑一首不一样的风格给大家听听看。
1: 好，我们回到比较静谧的爵士的感觉好了。Don't just yet resolve， 我们来听听看。

0: 哇，这曲是非常美啊，这曲名叫做
1: Don't just yet resolve， 就先不要 resolve， 先不要解决，
0: 先不要解决。
1: 对， 对，
0: 这个如果不是学音乐的人大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哦，对，因为这边双关了两件事，一个是乐理上的解决。
0: 对对，我们在乐理上会用所谓不和谐的和弦后面接一个和谐的和弦。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称这种过程叫 resolve。
1: 对，
0: 在爵士乐上很重要，因为爵士乐就是不断的制造不和谐音程回到和谐音程。嗯嗯嗯嗯，但是你这边要表达的反而不是，
1: 其实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就算你没有听过学过乐理，你听也会知道，哎，有时候会有个好预期的方向。
0: 嗯嗯嗯，
1: 那这首歌在双关这件事，就是我们音乐上你也一直逆着你的预期走。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音乐一直没有解决。那刚好我歌词也在讲说，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就算还不知道，但是这个暧昧不明的状态其实是最迷人的。
0: 也是哈，
1: 对对对，
0: 对啊，很多电影你看到结局就是要。
1: 对，就觉得还好，
0: 结束了。
1: 对，没错，他没有可以发展的地方。
0: 然后这个我常常看韩剧有这种感觉
1: 啊。真的吗？
0: 就是他十几集嘛，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前几集越来越好看越好看，然后最后一集哈，就这样
1: 子。对 对， 對，
0: 怎么就这样子？
1: 没错，
0: 怎么都结束那么突然？
1: 因为我觉得在发展就是最好玩的状态。
0: 也是哈，
1: 对对对，
0: 是啊，
1: 你如果都已经 resolve，
0: 男女也是，对
1: 对
0: 对，结婚前暧昧的时候最开心啊，不是？但我不是这个最伤，希望太太没有听到这集节目。哇，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我们的妍婷啊，罗妍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带来她的全新第四张的全创作的专辑啊，而且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这样从两年前她在生病的时候完成了这张专辑，然后把病养好了，现在来把这张专辑最后完成，
1: 没错，
0: 做完最后所有的 production， 然后来带来跟大家见面哦。那这张专辑目前已经数位上线了，对不对？
1: 没错，不管在 Spotify 或是 Apple Music， 到处都可以搜寻我的名字罗妍婷，都可以找得到这张专辑。
0: 罗妍婷，你的妍是哪一个妍？
1: 女部的妍，女部的婷，
0: 女身边的，然后一个像。
1: 开的里面那个，
0: 开的里面、那个，
1: 对对对，
0: 我的中文好烂，我找不到词。我本来想讲井，不要出头。好，反正一个女字边的妍，然后婷，
1: 女部
0: 女
1: 也是
0: 女
1: 部
0: 的
1: 婷。
0: 哎，其实那个妍很多韩国人明星用哈。
1: 好像是哎、欸，
0: 对，所以我看你的名字会觉得好像你是不是韩国人，但是在美国长大的韩国人，因为你英文好好，
1: 好好笑。
0: 好，所以大家可以搜罗妍婷，现在在所有的数位平台都已经上线了，你可以听到这非常精致的七首歌，风格都不同，有不同的语言，也有不同的音乐的 style， 那讨论的真的天马行空。非常非常广泛，哇，真的跟你聊天收获很大。
1: 谢谢。
0: 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什么地图的什么投射法、
1: 投影法、
0: 投影法，又聊到三态，又聊到哇这种不同的事情，真的太酷了。还聊到风滚草，
1: 嗯，
0: 我没讲错吧？对 ，thumbleweed， thumbleweed 啊，这个
1: 风
0: 滚
1: 草，
0: 我都不知道那个，我以前都没注意到那个是一种植物，我以为那个就是风很大，把脏东西吹起来在那滚。
1: 对，它是植物。
0: 我以为那是西部片的道具那种，就是它这。自然生态中真的有这种东西，
1: 真的有，真的有。
0: 哇、wow， 那不是风改变方向就吹来吹去不同？
1: 对啊，对啊，对啊，它就是随着风流。
0: 那会不会全部的风都吹到，把全部的都吹到同一坨在那里？
1: 会，所以这个常常造成就是美国中部的灾难，它就是会堆在一个人家。
0: 对对，他家
1: 就长满。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查新闻会看到很多，这是他们每一年都会遇到
0: 的
1: 问题。
0: 这个我要因为今天的节目回去来研究一下风滚草，太酷了、哦。然后这张专辑马上也会有实体要带跟大家，
1: 没错，
0: 现在正在
1: 预购中，
0: 对，正在哇火。热的压制当中，
1: 对对对，而且必须要说，就是其实我的歌词内容是很值得，就是边阅读边聆听的。
0: 对，聊到这个，其实我不太喜欢数位的，我还是喜欢买真的 CD 哦，因为数位的话，你就看到一张图而已，
1: 嗯，
0: 里面是谁的演奏、谁的歌词什么，很多看不到。虽然现在有些软体会看到歌词在跑，
1: 嗯，
0: 但那感觉不一样。
1: 没错，
0: 好、像我小时候学萨斯风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些萨斯风手他们在录音室的照片。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值得学习，好比说他的麦克风怎么放的，
1: 音箱用哪一颗，
0: 对，他怎么用拿乐器的，或者是他们在。讨论的那个状态、制作的过程，这些文字其实都对学习音乐来说，或想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支持实体的 CD。
1: 现在正在预购。
0: 而且最近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蛮好的，就是 CD 机器又复活了。
1: 没错，现在
0: 又有很多品牌开始在做了。
1: 对对对，
0: 而且
1: 现在很多综合体啊，
0: 对对，
1: 就是黑胶也可以放 ，CD 也可以放，
0: 然后又有蓝牙什么都有。
1: 对，然后卡带也是哦，就是全部一起的。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圈，我很喜欢。哇，这个
1: 回归了。
0: 也许我有点 old fashion， 可是我真的看到 CD， 我觉得很有感觉哦。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妍婷，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你更多的消息，我相信之后等你忙完实体之后，也许会演出嘛，
1: 会有的，
0: 对不
1: 对， 对， 对，
0: 那到时候怎么大家去哪里可以看到这些消息？
1: 脸书 IG 都请 follow 我，我有各种不同的 project， 不是只有这张专辑的专场之后一定会办、那当然 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不同风格的乐团。
2: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啊，这个到了夏天，就所谓的夏日恋情，为什么大家会特别有这个名词，像冬季的话就冬季恋歌，那秋天春天好像比较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形容，为什么在夏天容易有产生所谓的夏日恋情？因为夏天呢，可能像学生呢多半都放暑假了嘛，那放了暑假少数人会去补习，有的人可能去游学或者是参加夏令营什么的，那在这个营会当中活动当中，我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些的异性朋友，那尤其在情窦初开这种十几岁的这个少男少女的时候呢，很容易在这时候看到这个喜欢的异性就会心动，那不要说少男少女了，其实大人也一样，可能也许去参加一些旅行团啦，或者是几个好朋友结伴啊，去环岛旅行啊，骑单车环岛啊，甚至于去健走啊，登山啊，什么都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就会遇到这样子一个异性朋友，然后一看对眼像我一个朋友就讲，他说他就是在登山的时候认识了这个另外一半这样子，然后就一路登山之后就聊得很开心很愉快当然下山以后很多人的爱情就无疾而终我们看过蛮多的电影就讲小岛上度假恋情啊什么的，可是离开小岛各自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的时候爱情就结束了可是像朋友的话就登山回来继续联络，发现回到现实生活中两个人还是依然的那么的投契当然这桩爱情就可以继续的走下去了所以当然不单单只是这样子一种参加活动的机会，我们在我们平常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就单身了啦，找不到适合的对象了，我这辈子大概就不结婚了什么的不一定，不要把路讲死了。就像我们教会有宣教士他已经50-60岁了，一直都在国外宣教什么的，他也是讲文姐我大概没办法结婚了这辈子这样子，我说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就等于把门关上了，堵住上帝的工作了你就说我看上帝安排一切交给上帝，如果到了50-60岁的时候上帝还帮我安排了另外一半也很好我就欢喜接受吧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为自己寻找机会也许你不是那么爱户外活动，你也不去爬山，你也不去游泳，你也不去戏水你也不去干嘛干嘛的所以你在想说难道我这样子就永远遇不到这个上帝预备的那个另外一半了吗当然不尽然如此，你还可以有其他的机会，有些静态的活动什么都是可以选择的那既然如此呢，今天就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样的去寻找爱情制造这个所谓的夏日邂逅，然后接下来就是夏日恋情，然后呢终身伴侣，我们待会再聊。
2: 是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就是这个所谓的夏日恋情。当然，也许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的机会，譬如说我们去旅行啦，参加夏令营啦，或是一些单车健行啦，跑这个迷你马拉松啊，这些的活动哈，可能就可以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像我个朋友啊，他已经退休了哈，可是呢，他夫妻两个都爱上了马拉松，就从这个迷你马拉松开始跑起啊，哇，真的很佩服哈，这个六十几岁的年纪，可是呢，就因为刚好夫妻两个就是爱好相近啊，如果一个爱跑步，一个不爱跑步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一个就跑，可能跑去打高尔夫球了，或者是跑去下围棋什么的哈，可能就因为嗜好的不同哦，可能两个人就慢慢距离也会越走越远哈。所以如果能够在恋爱交朋友的时候呢，就因为彼此的共同的爱好在一起哈，就好像一起去看棒球比赛，甚至于哇漂洋过海啊去看世界杯足球赛。我不知道现在你去墨西哥哈，这个订旅馆哈，是不是还可以订得到哈？类似这样子哈，就是说。你们的婚姻当中啊，就会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可以并肩同行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是不是可以啊，就让自己在这样子一个共同兴趣之下的场合去寻找遇见对方的机会？譬如说，你旅行时候认识的就是喜欢旅行的人，登山就是登山啊，这个去。还有的人去潜水，就是从这个当中哈，就是很有可以为自己寻找这样的机会。我记得我曾经就写过一个小说哈，题目就叫做《样品屋》哈。那其实为什么会写哈，你知道吗？哎，温姐就觉得看《样品屋》啊，也是一个可以为自己寻找制造这个邂逅的机会。另外还有呢。还有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生活都会出现的地方，那就是超级市场 supermarket。 因为呢，而且不要去那种大型的量贩店哦。哦，为什么呢？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哈。先讲到这个样品屋哦，像温姐就很喜欢看样品屋。我在刚开始哦，这个买房子住了一阵子以后，想要换房子的时候哦，虽然预算还不是那么多哈，我就很喜欢去看各种各样的样品屋。有的时候当然可能是因为地段的关系，有的时候呢，哎，我觉得它的样品屋蛮漂亮的。而且呢，你从这个当中啊，你进去看样品屋啊，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可以看到它，不管它的是这种低楼层的、高楼层的，是这个好几栋的，或者是在从化区的啊，或怎么样的，你就可以了解哎它的房子的构造，然后呢它所在的位置哪些呢位置啊是不会遮光，它会告诉你说哎这个楼为什么盖那么高，可能什么原因，然后慢慢你就可以对。买房子选择房子，甚至于还有些怎么样，他有一间房间就是完全装修好的。像我个朋友住在贾桂林贾桂林里面，他说他当初就是买的样品屋，里面所有的家具柜子什么都装好的，他说太轻松了，我就直接就可以住进去了。哎，这也是蛮好的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了样品屋，你就知道说啊，原来这个你觉得只有二十几平的空间好小哦，可是按照人家的规划，或甚至于它只是一个小套房式的设计，可是呢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哎，你就觉得这样一个空间其实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的规划，这样子的运用哈。所以虽然小我还是可以，所以这种就变成一种学习跟参考，然后你看多了以后慢慢就会知道哎，哪些地段可能它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建材，然后这样子的采光设计什么的哈，慢慢就会懂得，说不定若干年后你也终于存了钱可以买房子了。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一定要买很大的房子或什么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小房子空间足够使用，整理打扫也方便，还有呢这个大楼的管理费交的也比较少。像有的人单身像我个朋友就讲，他说他只 想住有管理员的房子。我说为什么？那要交管理费。他说可是这样子比较方便啊，万一有的时候出差啦、出国啦啊，那个有些信件的收件，如果你住一般的房子，人家那个小偷从那个信箱，哇，好久没有人拿信，就知道这个主人不在家，那是很危险的。他说我如果是住有管理员的，管理员就会帮我们收信啊，如果我不在啊，有挂号信有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帮我去处理。而且呢，如果大楼啊灯坏了、水管怎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去找管理员。他说，对我一个单身的人来讲，他其实增加了很多的方便，就好像家里有了一个管家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像这种也都是在你看多了样品屋以后，发现到说啊，在哪个地段，这个交通的问题，这个社区是否便利，然后它整个的房子的结构啊、架构啊怎么样的哈，是不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这就是对你未来可能准备要存钱买房子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学习。同样的，你说文杰今天讲的是爱情话题，这个买房子跟爱情话题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你虽然也许刚开始单身居住，也可能未来是双人居住，你可能就会结婚。那你是生孩子不生孩子啊？虽然有人一开始规划就是不生孩子，他就两房一厅就够了，另外一个房间就当做这个书房啊、电脑房或者是运动房。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其中一个房间啊，他就买了一些运动器材啊，在那里啊就可以跑步机啦，或做一些什么啊拉环的运动啊什么的哈，这也是一种的规划。同样的，在看样品屋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邂逅另外一半的好机会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跟大家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这个寻找爱情的方法，寻找爱情的地点。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样品屋。当你在去看样品屋的时候呢，也可能刚好有碰到其他的客人，他可能也在找这个所谓的小套房，他可能也是个单身，而且他是个单身男子，单身男子跟单身女子都在买小套房，说不定也可能看对眼。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呢，也就是这个房屋中介者，这个他们这个可能建设公司有的时候是自己在出售他们的成品，那有的时候是托售的让其他的这个中介公司代理，这样子。不管怎么讲，这样子一个服务员跟你之间的接触是蛮频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房仲的中介者，男生女生都有。所以我记得我当初写那个样品屋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在去看样品屋的时候遇到一个先生非常 nice， 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我就可以从这个身上拉出一个故事来。再加上我后来我看到一个朋友他们新买的房子，就是这个很有意思，整个房子窗子看出

剧，那个也是个新的重话剧哈，蛮好看的哈。所以后来呢，我就在想说怎么去结合，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机会，因为就是一个单身女孩子嘛，她去看这个样品屋嘛，她后来看了以后哦，她就跟这个中介者就讲说，这位先生很抱歉哈，你介绍这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怎么算哈，就觉得自备款在贷款，我目前的能力可能还不太够哈，可能还要存个一两年哈，可能才有办法。他就说那没关系啊，那等到时候你觉得可以了，你可以再来看呢。然后说后来他就说，哎，我们两个要不要彼此留下一个名片哈？这个女孩子就想说，这样子的话啊，我如果存的钱差不多了，如果你还在这个行业当中啊，因为我觉得你的服务非常好啊，可不可以再请你帮我推荐房子啊？这样，所以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就认识了。然后后来过了两年哈，真的这女孩子找的工作薪水也增加了啊，存款啊什么都够了哈，她就觉得我以我现在的能力来讲，我去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套房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呢，他就想到这位房仲先生呢，他就打电话跟他联络，就联络以后，哎，那个先生还留在那个行业当中。因为有的人可能做一做就觉得啊，我房子都没办法推销出去哦，可能业绩也不好哈，拿不到什么 commission 的，所以后来有的人可能就退出这个行业。就像我有认识一些朋友，有些是做保险的，后来他就改行去做房仲啊，同样都是可能都是在推销商品的吧。那这个女孩子跟这个房仲联络以后，发现她还在这个行业当中，后来他就问她说，那你现在有没有一些可以推荐的这样小套房的哈，就是啊，我可以在我的经济能力当中可以的哈。后来他就说可以啊，就欢迎去啊，就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哈。后来他就去看了，他们两个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哈，看样品屋的状况之下，两个彼此认识，虽然隔了一阵子以后才又再联系哈，结果后来呢也在这个交往认识过程当中，最后呢，哎，他们就一起共同买了新房子，然后结婚了啊，这蛮有意思的。这就是他在看样品屋的过程当中认识了这个房屋中介者哈，就是缔造了那样的一个美好的姻缘呢。所以类似像这种，也可能有的人可能也是认识自己的保险营业员啦，或者也可能是去买车子的时候认识的这个营业员啦。都可能，因为在这个当中啊，行业里面蛮多的一些的年轻朋友，可能刚开始啊，服完兵役了，或大学毕业了啊，这个找工作不容易啊，因为没有经验嘛，可能他就从这个 sales 开始啊，就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有的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两个人胼手胝足啊，这共体时间。两个人都是刚开始哈，没有什么存款，我们就一起努力，一起工作哈，可能存款，然后建立家庭啊，这也是可能的。所以呢，我想类似这种都是我们在我们平常生活中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的人啊，那这些人也可以成为我们寻找结婚对象啊。当然也不一定就直接到结婚了，可能就是谈恋爱交往对象的这样子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呢，你知道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刚开始那是他的工作，他的业务嘛，可能服务的很好，可是从这个当中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有理有气呢，油嘴滑舌呢，还是真的是非常的诚恳呢，而且站在客户的立场为客户着想，而且明明这个客户是异性，可是他也不会在这个当中没事就去搭人家肩膀这个就肢体的这样接触很不好，可是你看得到这个人还是很有分寸的哈，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子，不会说谎。因为我那时候我儿子要结婚呢，他要找房子，我帮他看了很多房子，在这个当中我见识到各种各样的房屋中介者，他们在介绍房子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有些人真的就是说那种夸大不实的话，明明这个房子条件很不好，他把它吹嘘成什么样子，那你就觉得这个人呢，为了要满足到业绩的需求，竟然可以说这些夸大不实的话，那你更可想而知，他平常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一个花而不实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一个虚假的人，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那当然这样的人
你也不可能跟他有什么进一步交往的关系了。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既然进到夏天了，跟大家谈谈夏日恋情、夏日邂逅。所以有些机会是必须要我们自己去制造的。如果你喜欢户外活动，那太多的机会了。那如果是你不太喜欢户外活动，静态的也可以参加一些读书会啦，或者听一些讲座啦，一些研习会啊，或甚至于像我们刚刚讲去看这个样品屋啦，这个都是在室内有冷气的空间里面，其实蛮好的。我记得曾经很多年前妹妹从国外回来，她就想要去看看台中这个从化区的一些的房子。那时候我真的应该买一户我就觉得她那个从化区真的规划的蛮好的那时候一坪好像才30几万，我不知道现在多少，现在要不要60-70万了如果那时候去买一户现在就赚钱了把它当做投资所以有的时候呢，也可能就说你觉得你存的钱像我以前就会建议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你可以先买小套房，因为小套房所花的钱不多可能也许几百万就可以，然后你用你的自备款，然后每个月就强迫自己存钱因为你每个月的贷款都要去缴嘛，那你就你强迫自己薪水里面就要把贷款这部钱先挪出来去交房子的钱，那结果呢，到最后呢，你可能就在这个几年的工作当中就存下来一栋房子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当然在这种各行各业当中，你的接触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接触很多行业是我们可能过去想象不到的，像我刚刚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的中介啦sales 啦，销售啦，业务的等等。那现在还有一种行业我们也容易接触到的，那就是外卖外送可能打电话就会人家送你的要的餐点来，然后你就发现因为他都会打出来这个送货员的名字嘛，所以你就说又是这个人就服务的不错，给他一个小费什么的所以你这种人也许都会见面有些接触，这种也可能接触久了可能会聊个一两句或什么的就开始认识了这个人，也可能你看这个人蛮勤奋的也可能会成为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送外卖的好像男生居多了，女生也有了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所接触到的人，这是现代的时候容易接触到的。那还有一种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的这个三不五时到那里去走走逛逛，那就是超级市场。而且这个超市呢最好是在这个社区当中的就是住宅附近的，不要在这个自己办公室附近的，因为那个人来人往人比较杂，为什么要选择住宅区附近的社区附近的，为什么？因为去那个超市买菜的人多半都是附近的居民不管是租来的房子买来的房子或者是这个暂住的或等等的你比较容易常常遇到这个人。所以呢，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不要去找那种大型量贩店，大型的店，因为现在有些社区它这种小型的 超市蛮多的，因为它可能就是受限于空间嘛即使包括那个非常大的全联的它可能卖场很大，可是我也看过我们家附近社区它就是小小的店小小的这样店。所以在这个当中因为便利商店我比较不建议，因为很多人可能去里面买个面包一个饭团买个饮料什么的就走人了，不会在那里停留较长的时间，而超市就会，因为他推一个菜篮车，然后他会边走边看像我就会按照他的动线去找，先是看水果，再来看青菜，再来看豆类制品，豆干豆浆的然后再来是看这个冷冻的食品再来可能就是肉啊鱼啊海鲜啊然后就是杂货区啊等等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我也会碰到在超市里碰到认识的人，然后有时候常常会见到差不多的人。所以如果你要去遇到这个人呢，你就要去看这个人是不是下班来这里买菜的，然后呢如果你要再遇到他可能就要在那个下班
的时间，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来超市买一些半熟品啦、全熟品啦、一些的菜、可能回去他就自己、热了以后来吃、当然有的人会买一些肉啊、菜啊自己料理等等，那你就可以自己去仔细观察，甚至有的时候呢，哎，制造这个攀谈的机会。你不要认为说啊，只有男生来找女生讲话，女生也可以去问男生嘛。你而且你可以去看他买的东西，如果量很大哦，可能可以推测出来，可能是他是已经是有婚姻的，不要去啊、介入人家的婚姻当中。他可能就是买的小朋友吃的啦、这个太太叮嘱他要买的菜哈。那如果单身买的样货样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也许你可以问说：“哎呀，这位先生，请问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哪个东西我要买的东西在哪个货架上？”有的人很热心，可能他就会告诉你说，或者说你就指着他菜篮里面：“哎呀，你这个东西刚好我也要买耶，不知道你在哪个货架上拿的。”哦，这个都是可以跟人家啊制造这个机会，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货摆得比较高。啊、你拿不到你也可以说啊，这位先生可以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个、那个架子上面的东西拿不到、哦、等等。当然如果有的人、根本对你没什么印象没什么兴趣的，他根本理都不理你，他就会说你去找超市的、工作人员、很抱歉、类似我都不知道，可能就表示呢他就不想跟你继续的、聊天下去、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试得出来的。甚至于有些呢，如果他是这个超市的老客人，他在结账的时候可能也会跟柜台的、女士，多半柜台结账是男生或 女生，他就会跟柜台员、可能也会有些聊天，甚至有人会跟他讲说：“哎，你上次要找的那个什么货来啦，怎么样的、然后也许你私底下也许你也跟柜台员很熟，你说、刚刚那个先生看起来、蛮帅气的、他也住附近的，哎，不是结婚没有的啊，你可能也可以悄悄的打听出来哈。所以这就是你去常常去你所熟悉的这家的超市哈，去认识营业员，认识工作人员，同样的可以去邂逅跟你住在同一个社区住宅区的男生或女生，然后看看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发展这个所谓的超市恋情。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特别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这个制造这个夏日恋情、夏日邂逅，可能我们自己要主动积极，不管男性女性哈，我们都要主动的去寻找爱情哈，不管是不是未来要走入婚姻啊，先要有恋爱的阶段，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譬如说突破我们的现有的生活轨道，可能也许去看样品屋，可以认识这个房仲业者，或甚至于呢去逛超市，可以遇到一些没有结婚的单身男子。而且你知道吗，在超市遇到这个单身男子，他会买菜，就表示说至少这个人对这个厨房料理是有兴趣的哈，结婚以后不会把家事都丢给妻子一个人哈，这也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哈，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也听过有些人呢，他就蛮喜欢那个百货公司的哪个专柜的一个服务员啊，觉得态度很好，很亲切啊，很甜美啊什么的哈，后来就追求哈，就娶回家了哈，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也许呢，你也可以在你们家附近，像我们家附近三间百货公司，那你不要找那个太大型的啊，我都会去逛那个小型的。然后呢，常常光顾相同的专柜，譬如说卖男装的卖生活用品的或什么的那没事聊聊天什么的哈，这也是一种可以认识哈，就是说在你生活之外的。甚至有些你知道吗，有些柜台的服务员这专柜服务员是蛮热心的，譬如说你就请教他啦如果买这件衬衫，你有没有建议一些可以搭配的领带啦或甚至于呢这个现在好像大概不流行那个什么领带夹袖扣的哈，可是呢就说我比较传统还是想要用这些东西，那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因为有些专柜它是整个都会卖的哈当然也有的时候呢，你也可能也可以去女装这个专柜会请教，如果你看这个印象很好，你可以请教他说你不要讲说送给女朋友的，这样子可能就已经断了路了，就说送给妹妹的啦，或送给这个这个同事的或者说主管的太太的啦哈，谢谢主管啊，或是主管就是女性什么的请对方给你一些建议这都是一些制造一些谈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甚至有时候有的人会去一些卖饮料店的啦，餐饮店的，像我们家附近有个小餐馆，我觉得蛮好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捧场。他中午卖便当哈，晚上是卖热炒哈是一个叫做十味哈七八九十的十哈，捡拾的拾，把东西拾起来的拾，味道拾取好味道拾味哈，一个在我们家附近。然后呢，这个老板是年轻人，三十几岁，还没结婚，他就自己想要创业，所以他本来在餐厅上班，就自己出来开业哈。那像这种你就是三不五时去那里吃个饭，然后呢就可以认识这个老板，说不定搞不好呢你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经营这家餐厅，这也是蛮好的哈。那另外还有讲到三不五十，我就想到我们家附近有一家指压按摩店，就叫三不五十，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师傅，虽然很多师傅几乎都结婚了，男师傅女师傅都结婚了，可是也有的是单身的，因为你选了这个师傅多半都会跟他聊天嘛久了就会知道，像我就会知道谁跟我是老乡啦谁这个有太太啦，有两个孩子啦或甚至有的是单身啦，有的是已经离婚啦或什么就都会晓得。也许呢你就可以这个久了慢慢也知道如果跟这样的人结婚呢，会不会觉得说太好，你腰酸背痛他就可以帮你按摩这样。可是我也跟这些师傅聊天聊过，我说你学了那么棒的手法，你回到家会不会帮爸爸妈妈按摩啦，帮老婆按摩，他们说很少累都累死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哇从事这个行业就一定回到家就占便宜了。所以开餐馆的不见得回去他也愿意做菜因为就曾经有一个听来的故事，也是讲有一个男生就看到这个百货公司这个专柜的小姐笑脸迎人，非常的甜蜜可爱后来也是追了半天追回家了，就发现奇怪了，你怎么每次我下班回到家看到你都是一张臭脸，你都不笑，我记得以前你每次都笑嘻嘻的很可爱的。他说拜托那是我的工作，我回到家我还要摆笑脸啊
他才发现到原来上当受骗了，以为这个太太是非常爱笑甜美可爱的，结果回到家竟然都不笑了，因为工作太累了。不知道这个故事 是笑话呢，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也不要期望太高，认为说他的工作上的这种服务很好，回到家同样也会把这样子的服务提供给家里人，所以你还是要实际上的生活接触约会，不要只看到他工作上的表现，还是要离开工作以后你们也有一些那个聊天约会的机会，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人是否适合你继续的跟他交往下去，恋爱下去，结婚下去。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上帝祝福大家遇到自己的所爱，拜拜。

忙碌的生活，繁重的压力，常会使人迷惘，不知归向何方。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日日亲近神，享受从神而来真实的平安与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最近才刚刚在全球数位上线的一张爵士乐声，这张作品叫做 Tidelines、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人，我前些日子因为参与在罗延廷的新专辑发表会透过朋友的介绍就知道，有一个贝斯演奏家，他不再只是弹奏贝斯，他也想要表达他的创作，而且小时候在台湾生活，这些年在纽约的一个打拼或是学习，怎么样成就了一个新的爵士乐声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位贝斯演奏家，有着台湾跟荷兰混血的俊俏的脸庞，欢迎他的名字叫季安，而英文名字叫 Julian。 Hello
1: 你好，大家好。
0: 季安的季是记录的季，安全的安，然后英文名字叫 Julian。
1: 对Yes
0: 因为我们还是会谈到你中文名字会有一种亲切感，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六年级的主持人来说他可能跟某个动画某个漫画有关系，但是你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季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你们都很喜欢音乐。你知道那个漫画里面的那个季安他是很喜欢唱歌，只是他五音不全吗？
1: 其实我小时候都没看那个小叮当，
0: 所
1: 以我都不了解
0: 、okay.
1: 可是我知道是有一个季安的这个人，对对对。
0: OK 好，但是我说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反正休闲可以看一下，他是一个很喜欢唱歌但是五音不全的角色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个很有 talent 的季安，首张专辑叫 Tidelines、最近已经在数位上架了，朋友们可以赶快到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来倾听。但是到底谁是季安呢？台湾跟荷兰的这样的一个混血的身份怎么样成就了一个爵士音乐家？我们还是要直接从爵士乐的这件事情开始破题吧。我想学习音乐对于你们这一辈的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蛮平常会发生的事情，是吗？在你 的成长过程当中
1: 是没错。我一开始学音乐的原因是七岁就是开始拉小提琴在国小的时候那我也没有就是自己想学，我是看到我姐姐在拉，所以我也想拉。
0: OK
1: 就是想学，就是学我姐姐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结果就是发现突然自己很喜欢做音乐那就是先一开始是拉古典的，那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学电贝斯，就是跟一些朋友就是玩一些 band 类的东西然后就发现其他的风格。
0: 是的，对对对，是的，从古典到后来，我想青春期尤其你说你玩 band， 所以可能我自己想象也许是比较摇滚一点的吗？
1: 是
0: 流行的东西，对不对？
1: 一开始真的是玩那种摇滚甚至metal 类的东西
0: 其实也蛮符合你的外表，就是
1: 是吗对啊就是对啊，从因为比较简单一点，就 是然后就是会感觉很爽，就
0: 是
1: 很大声啊，
0: 是是
1: 是，所以 对
0: 青春的时候都有那个躁动的时候了。
1: 是是是。
0: 好，不过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很好奇，因为今天要介绍你的是一个爵士音乐家的身份那个爵士乐什么时候找上你了？你什么时候被他召唤了？
1: 其实我爸虽然他不是一个就是乐手或是他小时候有玩音乐，可是他很喜欢听音乐尤其是爵士乐那我国中的时候他播了一位非常著名的钢琴手Oscar Peterson 的爵士专辑给我听那我觉得哇，这些和弦真的太奇妙，就是很神奇，然后我又觉得很好听，
0: 是，
1: 所以我就是觉得好，我要就是开始研究那就是一直在研究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很喜欢爵士乐，
0: 是，
1: 那我已经弹贝斯了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决定我也要开始学怎么弹爵士乐。对，
0: 哇，所以其实是从爸爸的一个像是老唱片收藏他只是不经意的放，他也没有说季安来坐在我旁边来认真听。
1: 对是在客就是在客厅
0: 一个很
1: 播放
0: 日常再不过的一个状态。
1: 对, 对, 对, 对啊，好像是一个就是周末的下午，然后我在沙发上然后他就 播了这个专辑、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好听。
0: 所以其实 Julian 你的耳朵是很好的，因为你立刻被抓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尤其你刚刚说 Oscar Peterson 的那个和弦，他的确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1: 是是是、嗯、那我就觉得因为摇滚的和声可能会比较怎么说简单一点、嗯、或者流行的和声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讲就比较复杂、嗯、那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在谈什么东西。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嗯、就此展开了你对爵士乐的一个好奇。但是因为我也是，我们都是透过老唱片爱上爵士乐声嘛、嗯、但是我们譬如说 Oscar Peterson 或者有很多很经典的，我们常说是 Jazz Standard， 我们会很享受在这里面、嗯、但是你身为一个在21世纪的爵士音乐家，
1: 嗯，
0: 我很好奇啊 Julian 怎么样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爵士乐的声响。当你开始爱上爵士乐，然后决定因为你本来就会弹 Bass 所以就去专攻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或学习是很顺利的吗？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蛮顺利、
0: oh?
1: 我因为在台湾的爵士圈就是那时候啦，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嗯、我在高中的时候还算是比较小、嗯、所以我学爵士乐的时候都是自学的、嗯、就是没有在这边有老师、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听音乐抓到一些东西、嗯、或是看 YouTube 一些影片抓到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1: 那我到荷兰的时候就是上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学院的时候、嗯嗯、才有就是第一次的正式就是老师。
0: 是是是，嗯，
1: 那我那时候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时候、嗯、我耳朵是算是蛮好的、
0: 嗯嗯、
1: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技巧还是需要加强的东西。
0: 是是是是，
1: 那我到荷兰的时候就是可以在那个部分加强、嗯、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你自己本来就充满好奇。你刚刚有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嗯、就是其实初期的学习爵士乐你是自己土法炼钢的。
1: 对，
0: 就透过看影片啦，或者是自己想办法用听的要去抓出来那些东西、
1: 嗯、
0: 但实际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才开始了比较科班上面的学习。不过我们回到你刚刚说十多年前的台湾爵士乐的一个状态，当然已经有很多丰厚的活动出现了，但是十多年前开始有一批从欧洲回来的乐手，从美国回来的乐手开始他们要在台湾落地生根、嗯、那如果讲到爵士乐 Bass， 我这样一想、哎、大家都认识譬如说许崇玉好了，文森、
1: 嗯嗯、
0: 他可能十多年前也是才刚刚要开始再回到台湾要开始发展、哎、所以那时候你的确没有什么太多前辈可以去参考，对不对？
1: 对、嗯、没错、嗯、我那时候是在美国学校上高中、
0: 嗯、
1: 那我们的怎么说，我们的老师、嗯、band 的老师、嗯、是一个外国人、
0: yeah， 嗯、
1: 叫 Ray Heber， 那他也是在台北爵士大乐团的长号手、嗯、
0: 是是是、嗯、
1: 所以他有介绍我给一些就是在这个叫 TJO 的一些团员，像杨小恩，
0: 是是是，
1: 一个萨克斯风手，
0: yeah，
1: 或是李成
0: 玉、嗯、
1: 对
0: 对
1: 对，
0: 都是萨克斯风演奏家，嗯
1: ，Bass Kenya， 对这些人，所以我有开始了解一下。那还有一个贝斯手，林伟胜，我有听过，
0: yeah，
1: 就是、
0: 嗯、
1: 对，有、嗯、都有稍微就是碰面，然后
0: 是對對對，但所幸你真的很坚持这件事情，决定到阿姆斯特丹去留学。而且这几年其实我们今天专访的爵士音乐家季安，他也是在纽约曼哈顿继续的进修算是爵士乐的演奏的硕士了。
1: 是是，
0: 今天我们要来聆听季安 Julian 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从一个只是喜欢听爵士乐的小男孩长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模样。而且他在这一路上其实碰到蛮多，我觉得算是你有点算是天之骄子哦，因为你碰到很多前辈愿意跟你一起合作，像是你的首张专辑就有很多名家，我们今天好好来倾听。马上就好好来介绍一下你最新专辑叫 Tidelines、
1: 嗯、
0: 里面有你的创作，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不同时期的爵士乐声的一个出现。介绍一段你这个作品叫做 Liz Pass Channel Light，
1: 是
0: 要说些什么呢？
1: 其实这首是蛮有趣的。这首是它为什么会有的原因是 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们一份作业，就是把一个非常有名的古典的作曲家 Ravel，就是一个
0: 拉威尔，
1: 对，然后就是要拿他的某个就是作品，然后把他的和弦抓下来，然后就是自己从那些和弦创你自己的一个新的曲子。
0: 哦，
1: 那我、就是、
0: 你们的作曲课还蛮好玩的感觉。
1: 对，蛮好玩的，蛮好玩的。那我就是，对啊，就是这是他的成果吧。
0: 是，
1: 对，
0: 哇，所以没想到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作品，跟拉威尔是受到他的作品的一个启发，对不对？
1: 是，你会听到就是和弦的方面上可能会是有一点古典的影响。对对对。
0: OK， 那我们要不要让大家先有个想象，你在这里面邀请到的乐手除了有你自己的 bass 之外，有 tenor saxophone， 有钢琴，有鼓组，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音乐家，等一下要更多来知道一下到底谁跟你一起合作啊。
1: 好，那钢琴手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是 Eric Stern。那我们是他是一个纽约人，那我们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就是是同学，
0: 是。
1: 可是我们其实在阿姆斯特丹就认识了，因为他从纽约就是有去阿姆斯特丹留学，就是一个学期，
0: 是，
1: 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五六年了吧？ 对对对。那我很喜欢他就是弹的东西，就所以叫他来帮我弹。
0: 是，
1: 那鼓手 Willie Bowman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个鼓手，他也是纽约人。那他没有上大学，他就是真的是天才，我觉得。他从就是十五岁就开始打鼓了。是算是职业乐手。那我们萨克斯风手是一位大师叫 Bob Shepard， 那他是在 LA 的一个怎么说Legend， 他跟谁都有合作过。
0: 对对，就是他出现在非常多人唱片当中的。
1: 对，说Herbie Hancock、Chick Corea，
0: 哇，
1: 到流行的就是对啊，都有都有，所以很怎么说，就是非常开心可以跟他一起录音。对，
0: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Julian 可以跟我们刚刚所说的 Bob Shepard 一起合作呢？哈，等一下要来听听这其中的奥秘。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 Julian 季安他最新的一张专辑，其中所收录这首歌，歌名叫
1: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聆听的爵士乐声特别聚焦在之后啊，台湾跟荷兰混血的帅气的一位爵士音乐家。他的外表会不会成为他的阻碍啊？欢迎季安 Julian。 Julian， 因为毕竟在爵士乐界你现在真的是算是帅的等级了。
1: 谢谢谢谢。
0: 是不是好，我们旁边的菲菲小姐都认可这件事情。好，毕竟我们爵士乐手都长得比较有个性一点。你自己在音乐路上有曾经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譬如说因为你的外表可能会，然后你又会音乐又很有才气，人家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 idol 啊什么，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1: 有，可是我觉得我个性不适合。
0: 然后怎么说？
1: 我还

0: 因为那个神韵有点像，但你一定要比他健康很多，而且要活得更久一点。
1: 是，没错，没错。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爵士乐的工作者，他的名字叫 Julian 季安，然后介绍他的首张专辑叫 Tide Lights。一定要说说这个专辑的名称吧，如果用中文翻译你会怎么样形容这件事情？
1: Tide Lines、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翻 Tide Lines 是怎么说，就是你在海边的时候
0: yeah,、
1: 看到水的、怎么说，它会留一个
0: 线，
1: 一条线、对对对、那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曾经住了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然后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那觉得就是他们都放在我这张专辑里面、
0: 好像交汇在一块，
1: 没错、没错、那就是住过台湾、大陆、欧洲、美国、那现在回来了、那觉得对啊，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张专辑里面，
0: 是其实也、代表着这些不同国度的或是你过往的生长经验成就了现在我们所认识的 Julian 季安，他带出来的一些音乐的故事啊。刚刚听到你的创作、是根据拉威尔的一个作品、有感而发所发生的，然后很幸运的是和你合作的伙伴除了有跟你同年纪相仿的优质的乐手之外，有一个前辈、他的名字叫做 Bob Shepherd，他在今年也会参加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那我们有说到他跟 Herbie Hancock 这些就是很多爵士怪才合作，你可以说说你是花了多少钱、好啦，这讲这太俗气了，我一定要知道说你怎么样可以跟这个名家合作、
1: 其实蛮容易的，你就是你
0: 怎么样可以蛮容易的，
1: 那你就给他发一个 email、他就回啊。
0: 哎、我其实这几年好像很容易在爵士乐界听到这个故事、
1: 对啊，
0: 就是其实大家就是反正就试试看嘛，
1: 是是，
0: 如果他有空或者他愿意他就接，反正不行就不行，
1: 对啊，因为他其实、反正在爵士圈里面的大师、很多都是没有经纪人、都是什么就是自己做，
0: 对对，
1: 所以你发一张一个 email 给他们，你说嘿你要跟我一起录音吗、我有就是多少的 budget 可以给你、
0: 是，
1: 那如果你要飞的话我也会 cover 那个机票，
0: 是，
1: 那就差不多是这样吧，
0: 是，
1: 对啊，
0: 就是一旦好那先解决了，就是你是主动问他的，
1: 对，
0: 但为什么你邀请他，因为你在美国纽约这么疯狂厉害高手在的一座城市，你邀请到这个 Bob 先生，
1: 我就是很喜欢他的音乐的风格、他算是他吹的东西都是可以跨界的、因为他吹的不只是很传统爵士、也有很多就是可以受到很多拉丁的影响、那对啊，我很喜欢 这种东西，因为我的音乐也不是纯的怎么说 traditional jazz、所以对啊，我就觉得他非常的有创意、very creative， 那我就喜欢他的声音、对啊，
0: 因为你刚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一个把自己放在某一个所谓 style 里面的人，
1: 对啊对啊，没错，
0: 他一直不断的在求新求变，因为回顾、Julian 你刚刚有说你的生长背景，譬如说台湾荷兰这是你的血统嘛，那可能在大陆的生活，在欧洲或是这些年在纽约，那我们就直接问一件事情好了，因为不同国家、发展爵士乐有不同的历程，如果谈欧洲的爵士乐跟美国的爵士乐，你刚好都是现在就是最重要的这两个场域在、制造出很多新的爵士乐的这个国度，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你都觉得很好玩，你要把它吸收进来，你觉得欧洲的爵士乐跟美国的爵士乐最大的不同，你会怎么样去形容它？
1: 我觉得美国是，不是我觉得、美国就是爵士乐就是出生的地方，
0: yeah, yeah,
1: 对，
0: yeah.
1: 所以在美国的东西通常会比较传统一点。那欧洲是古典音乐的出生地，所以我在欧洲的时候有看到就是很多爵士乐跟古典乐会把它混在
0: 很巧妙结合在一块，
1: 混在一起、 那我

0: 觉得欧洲的爵士风格就是他们的那边的原创可能会离开就是比较传统的影响、嗯、对对对、嗯、会比较怎么说 avant-garde 一点、嗯、对对对、嗯、那美国就是会比较你真的能听到哦，这是爵士乐，
1: 是、yeah. 但是因为譬如说爵士乐发展这么多年的时间一直有新的东西出现，那你谈谈这些年你在纽约的一些观察好了。尤其我们就说厉害的人这么多，你有没有曾经在譬如说你上课的时候或是你在那边可能也会玩音乐的时候你会想说哇厉害的人这么多那我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曾经想过这些事情吗？因为竞争也很多嘛、嗯、
0: 是是其实对啊有想过很多、嗯嗯、那首先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大家会有自己的位置、嗯、可是你要就是怎么说是要be yourself、嗯、be confident、yeah. 对就是
1: 还是要很有自信的啦，
0: 是是是，
1: 不要一直活在怀疑里面这样子，
0: 对，
1: 会有怀疑但不能怀疑太久，
0: 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音乐就是可能没有比很多就是我的朋友或是同学的音乐就是不会跟他们一样复杂、嗯、或是有些人很喜欢玩就是十三拍的东西，十一拍的很复杂，然后和弦
1: 上数学课，
0: 对，没错，和弦可能会很 crazy 或是什么的。嗯、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就是最喜欢的音乐，就是旋律是很好听，嗯、然后简单、
1: 嗯，
0: 可是简单也不代表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做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对对、
1: 嗯。
0: 那我就是这是我的。这是我喜欢的 style， 所以我就决定要做这种音乐。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很认同你，就是简单不一定，就是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不一定是最简单的。
0: 是，
1: 有时候我们说大声很容易，但小声比较难。
0: 确实，
1: 这也是大家可以去感受这种声音的力量，其实是充满着各样的奥秘。接下来介绍季安 Julian 的首张专辑叫 Tide Lies、哦、里面有他的原创的曲目，也有一些爵士乐的经典你重新来做编曲。不过谈谈这次合作的制作人吧，我觉得这个制作人最近才刚刚获得两个金曲奖，他突然讲了那个名言全场为他喝彩。他说哎，他类似是说反正就是每个人都会宿醉嘛，
0: 嗯，
1: 但是隔天还是会再站起来，
0: 是
1: 这个人叫做苏玉涵，是我们真的台湾之光哈，一个优秀的铁琴演奏家，也是一个作曲家，然后这些年都在纽约生活。那苏玉涵也过去常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天，你真是早来了，苏玉涵一起合作使他成为你的制作人。而且我其实一开始拿到曲目的时候发现玉涵是你的制作人就很兴奋啊，我想说哎、欸，哪一首会有他的铁琴跟你的贝斯，结果没有苏玉涵的铁琴，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譬如说我不可以再用他非得要打铁琴这件事情来框住他了。
0: 嗯，
1: 好，来你谈谈跟玉涵的合作吧。嗯，
0: 对啊，我跟玉涵认识了蛮久了、嗯、我们是2020疫情的时候两个就是同时在台湾、嗯、然后跟一位就是非常有名的歌手9万88、
1: 嗯
0: 在他的乐团里面、
1: 嗯、
0: 那我搬去纽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看到他，可是其实是最近因为想要录这张专辑才跟他联系、嗯、
1: 是
0: 那因为苏玉涵跟我的音乐就是我觉得风格是差蛮多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他的音乐是非常厉害非常棒、嗯、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当作一个非常好的制作人，因为他想的东西可能我想不到、
1: 哦、
0: 所以我就是在编曲的方面的时候会稍微问他、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加什么东西，或是可以就是把哪些东西去掉或者什么的，
1: 是
0: 他都会给非常好的建议。
1: 嗯嗯嗯，
0: 那我就是决定我需要一个人就是帮我提到就是我不会想到的东西，
1: 嗯嗯嗯，
0: 才会问他就是帮我，对对对。
1: 其实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譬如说有些人喜欢打所谓的安全牌， 就是他要找跟他很像的人一起合作。
0: 嗯，
1: 因为其实说实在，人性没有人喜欢一直被挑衅或更改，就是不要照着你的意思走，因为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找到哎你讲什么，然后有人附和你。但是其实 Julia 你可能很、你可能知道自己有某一些的局限，所以你要找来你说你觉得玉涵的东西跟你很不一样。嗯，
0: 对啊，他玩的东西是非常的对我来讲啊很难。
1: 是，他就是刚刚讲的会一直有很多奇怪牌子的人。
0: 对、很厉害。那我的像我刚刚有讲，就是我的 style 就是不是像这样的东西。可是
1: 但又不愿意那么频繁，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我有跟玉涵玩过，就是在台北的时候我有玩过他的音乐，那觉得非常厉害，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就是所以我觉得他的建议都是很好的。
1: 是，
0: 对
1: 这个在今年获得金曲奖哦，有制作人还有作曲奖苏玉涵这位音乐家的这个合作之下，我们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Tidelines 的主题专辑。接下来就继续回来专辑听季安的另外一段创作，这首曲子英文名字叫 Sinking Fish Falling Geese
0: 对
1: 啊，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这是什么哈？我英文虽然不好，也没有烂到这种程度，但是没有办法立刻反应。结果这个 Julian 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中文的成语，
0: 是叫沉鱼落雁。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沉鱼落雁，你怎么解读这个成语的？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沉鱼落雁这个画面，就是一个蛮奇怪的画面，就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
1: 你可以多说一点
0: 哦，就是
1: 你说你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成语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了。
0: 对啊，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那我觉得我这个曲子是也是一个蛮奇怪的曲子。就是它的和弦就是可能会到一个你就是到一个你怎么说不知道会去哪里的地方。
1: 是，
0: 那就觉得整个东西是很神奇，所以像这个成语一样。对，可是跟那个成语的真正的意思是没有，
1: 也没那么直接关系。
0: 对，
1: 只是你一直记得这四个字。
0: 对，
1: 然后你硬把它翻成了一个
0: 对，然后翻译的时候翻译到英文的时候就是果然是更奇怪，
1: 是
0: Sinking Fish Falling Geese。
1: 对，好，但是这个发想跟中文的沉鱼落雁有关系，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首作品吧。 Sinking Fish Falling Geese。

0: 我们所听到的是爵士音乐工作者、贝斯演奏家季安 Julian， 他的首张专辑《Tide Lies》里面收录了一首《沉鱼落雁》。我们刚在听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在想这个成语的意思嘛，因为它本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形容有个女生漂亮到不行，
1: 嗯，
0: 所以可能连鱼啊、鸟啊都疯狂了这个感觉。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演奏曲是这么好玩的，反正这是你的一个发想，你的发想也不见得跟你碰到一个漂亮女生有关系，你只是记得这个成语很奇怪。
1: 嗯，对啊，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运用在你后来写了这段也蛮不规则的作品当中。嗯，但是我说演奏曲对我们听众朋友，你要怎么摆放你的心情都 OK 啦。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爵士乐啊演奏音乐很迷人的一个地方。Julian， 你的首张专辑我们有说很多的名家成为你的啊这个很重要的支持者，刚刚有提到一个萨克斯演奏家是 Bob 先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歌，有一点巴西感，我在听歌的时候那个开场那个很碎的那个鼓声，我想说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哦，你来说说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家，也是一个大腕级人物跟你合作，嗯，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叫做 Party in Olinda。
1: 是，
0: 嗯，
1: 那这位鼓手跟percussion 手，嗯，是我的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老师，
0: 嗯，
1: 他的名字叫 Rogerio Bocato，
0: 嗯，
1: 那他是在我在纽约的时候是最喜欢的老师，
0: 嗯，
1: 我还上了他的就是巴西音乐历史课。
0: 哇，
1: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0: 嗯，
1: 那他跟好多不同的人合作过，嗯，像比如说 Antonio Carlos Jobim。
0: 哇，不可能吧，就是 Bossanova 界的一个字典里面才出现的人。
1: 对啊，他有跟他就是一起合作过。
0: 哇，
1: 对，那就是一大堆，
0: 是是是，
1: 非常厉害的，
0: 嗯，
1: 音乐人。那因为这首是一位叫 Toninho Horta， 就是也是一个巴西的吉他手跟歌手的，
0: 是
1: 那是其实这是他这个 Toninho Horta 这个人是 Rogerio 帮我介绍的，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如果有巴西歌在这张专辑的话一定要也要有 Rogerio，
0: 是，嗯，
1: 所以就是才决定请他，那他就是录了两首在这个专辑上，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是，嗯，我刚对于你提到你在纽约毕竟主修还是爵士乐嘛，
1: 嗯，
0: 然后尤其是Bass 的演奏，但是我想曼哈顿音乐学院对你而言不会只是提供给你爵士乐的养分，你刚刚有说像世界音乐，嗯，这种 global 的 music 也是你们必须要去理解的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上到一个像我对于这种什么巴西音乐历史课，我觉得这个应该你可以很快速的讲讲这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1: 对啊，其实那个我们学就是我们不一定要上这节课，嗯，可是这节课是想要，嗯，我自己想要去上的。那内容的话就是从1500年就是巴西从被葡萄牙人统治的时候，
0: 嗯，
1: 到现在，
0: 嗯，
1: 然后就是这500年的音乐历史，
0: 嗯，
1: 然后就 cover 很多 不同的风格啊，就是巴西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Samba Bossa Nova 这些东西，
0: 嗯，
1: 可是我们也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格，像他们东北巴西的东北，
0: 嗯嗯，
1: 有一些东西叫白药
0: 秀
1: 奇，
0: 嗯，
1: 马拉卡兔，就是
0: 很多他的民族音乐
1: 的东西，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学到了就是巴西的音乐其实是非常广的一个世界，
0: 嗯，
1: 学不完，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跟爵士一样学不完，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静待 Julian 后续不知道他会还会变出什么样的一些跟不同国度音乐合作的一个作品，
1: 嗯，
0: 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Party in Olinda。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为大家邀请的是爵士乐的演奏家，他的主攻是 Bass， 那也是一个作曲家，中文名字叫纪安，纪是记录的纪，安全的安，而英文名字名为 Julian。 纪安 Julian 是一位台湾跟荷兰的混血儿。如果要谈身份认同，是不是应该要另辟一集？就是你的这个特别的血统，对你来说你有什么样独特的经历吗？
1: 我小时候有去荷兰，就可能是没几年吧，可是我的荷兰文也很烂。
0: 是，
1: 那我从小在台湾，就是在这边出生，然后有台湾身份，也当过兵。
0: 所以你当兵这件事好像蛮酷的。
1: 对，蛮好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0: 好了，我们没有要挑起什么国族的这种竞争意识，只是真的蛮好奇。而且我想很多人每次碰到你，尤其你的长相，然后你很欧美。
1: 对，我就是人家跟我就是人家会问我是哪里来的，那我说我是台湾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讶，因为他说我的外表就是长得完全像外国人。
0: 对对 对，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玩一些整人游戏的话，你假装听不懂中文，
1: 对啊，
0: 大家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好，但是 anyway， 我觉得我们今天只是让大家用不同角度认识一下纪安 Julian， 但是我诚恳的邀请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听听不一样的当代的爵士乐声。这套作品叫 Tidelines， 现在已经在各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大家都可以听到了。那么据闻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推出实体专辑。
1: 是，是是是，
0: 大家一定要好好来收藏一下。
1: 谢谢大家，
0: 然后也很期待这个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到现场见证一下Julian 他演奏上面的魅力吧。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音乐活动，所以 follow 一下 Julian 纪安的社群媒体，你可能可以知道他后续的一些消息啊。
1: 我八月十五号会在两厅院的酷派爵士对，会跟一位李竹新一起表演。对对对，
0: 你要跟肖杂宝一起合作。
1: 所以如果人家有兴趣的话，那可以出来看看。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样的冲突感已经来了。因为李竹新绝对是这几年台湾乐坛界的一个很奇特的，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但是他的那种自由即兴真的很合爵士乐的风味哈。大家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既然谈到歌声，其实在你的专辑当中这次也找来了一个很棒的歌手一起合作。而且如果你现在朋友们因为最近很热嘛，我觉得接下来听这个歌应该可以稍微消暑一下，因为很缓。
1: 是，
0: 如果你心情很躁动的话，我们听一下很缓，我觉得 very nice 的一首歌。来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叫做 Street of Dreams。
1: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爵士经典曲，那是从1932年写的，是一位 Victor Young， 就是一个美国的作曲家写的。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怎么说，他的melody。
0: OK，
1: melody 中文怎么讲？
0: 旋律啊，
1: 旋律。对对对，我很喜欢他的旋律。那我觉得他的歌词也是我很喜欢的。这是一个在美国的 Great Depression 的时候，就是经济非常不好的时候，然后人是没有希望。那这个歌词是他说 Poor no one is poor as long as love is sure on the street of dreams， 就是如果你有爱，那你永远不会是穷人。对，就是有爱有希望。对对对，
0: 我太认同这句话了。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我就是找我一个朋友，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朋友，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名字是 June Cavalin。 那他的歌声真的是非常的美，
0: 很迷人耶。
1: 对对对，
0: 我在欣赏的时候觉得哇太美了。
1: 是，所以他唱得很棒，所以我就请他来。对对对。
0: okay， 我们就一块来享受一下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有爱真的有机会可以胜过一切。Street of Dreams 来自于今天介绍的纪安 Julian 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 Tidelines。 推荐这么美好的爵士乐声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期待朋友们可以享受在自由即兴的音乐当中，也找到自己生活的一些节拍。今天非常感谢 Julian 季安的光临，谢谢 Julian，
1: 谢谢大家。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地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53:5，经上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亲爱的朋友，这段经文述说耶稣基督的宝贵救恩，牺牲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亲爱的朋友，您今天心情好吗？当您觉得忧伤烦闷，心里的重担无法卸下的时候，您可曾试着抬头仰望，看看辽阔的天空？诗篇42篇11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人生难免经历低谷，但当我们学着转眼仰望耶稣，他是可以在各样境况帮助我们的神，陪伴我们走过每个高山低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得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货小钱，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曾有一双手叫盲者重明，生命见光焕然一新。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基隆秀梅姐所点播的诗歌《奇妙的双手》。板桥的黄小姐上周点播了凤飞飞演唱的两首琼瑶电影里面的插曲，寄予多情人，花开当珍惜。寄予多情人是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插曲，而花开当珍惜则是月朦胧鸟朦胧片中的插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凤飞飞的歌声，寄予多情人，花开当珍惜。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刘德华的《忘情水》，这是刘德华在民国83年发表的经典歌曲，也是无数歌迷心中的共同回忆。这一首《忘情水》的创作概念起源于一场飞行，当时作词人李安修在搭飞机的时候，听到了空服员询问乘客要喝酒还是要喝水，这一句平常的问话让他突发奇想，酒能让人醉，但如果有一种水能像神话当中的孟婆汤一样，喝了就能够让人忘却情伤，放下后悔，那该有多好。于是他就以这个概念构思出了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忘情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德华所演唱的《忘情水》，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翻唱之日本演歌，由盛之填上国语歌词的《原谅我吧，心上人》，于天的歌声。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台语老歌《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这是江蕙在民国81年灌录的情歌。这首歌曲大胆地摆脱了传统台语歌谣的日本演歌风格，破天荒地融入了国语歌的流行编曲以及蓝调的曲风，大大拓展了台语歌曲的格局。而江蕙以她内敛温暖的都会感唱腔来诠释这一首《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唱出了曲中事过境迁之后的看透与释怀。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江蕙的歌声，《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下川里美的日语经典《倒拜》。

永和杨小姐点播了陈芬兰的《怀念妈妈》，这是一首日曲宗祠的歌。陈芬兰以她深情温柔带有磁性的嗓音，将异乡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诠释得淋漓尽致。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 AI 歌手素与柔重新诠释李茂山的经典名曲《迟来的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怀念妈妈》《迟来的爱》。

新店陈小姐想要听张宇在民国87年发表的作品《月亮惹的祸》。这首由张宇谱曲，他的妻子十一郎填词的经典歌曲，据说是十一郎在记录他们俩结婚的理由。当时张宇和十一郎在加拿大度假，在灯光美气氛佳的催化之下，自然而然决定携手共度一生。而事后两人却开玩笑把闪婚的冲动都推给了月亮惹的祸。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宇的歌声《月亮惹的祸》，以及李健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浮生梦》。

永和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费玉清的《长白山上》。《长白山上》是中国电视公司在民国59年制播的年度大戏。民国68年，中视庆祝开播十周年，特别邀请了费玉清重新诠释了这一首爱国歌曲。一起来重温费玉清的歌声《长白山上》，以及他演唱音乐人涂敏恒创作的经典歌曲《送你一把泥》。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李雅芳的《人约黄昏后》，这是一首带有轻快浪漫曲风的情歌。李雅芳是民国60年代群星会时期的歌手，他除了这一首《人约黄昏后》之外，像是《寄予白云》《蒙蒙细雨忆当年》也都是他的招牌金曲。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李雅芳所演唱的《人约黄昏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生活中总有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刻，有时候真的好难决定，但难道要就此放弃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用走在黑暗里，而是在混沌的世界中有一盏光明与美好。让我们带着盼望跟随耶稣走向光明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节奏非常轻快啊，非常可爱的一首西洋老歌《戴安娜》。说起来这首歌挺有意思的，一开头保罗安卡就对戴安娜唱说，我还年轻你已年长，因为当时啊，保罗才15岁，他疯狂地爱上了照顾他弟弟妹妹的保姆戴安娜。其实戴安娜也并没有大他太多啊，只大他3岁。而且我想朋友们都听过这句话，身高不是距离，体重不是压力，年龄不是问题，只要真心相许，管他人闲言闲语。所以说保罗安卡他就大胆地向戴安娜表白说，我还年轻你已年长，亲爱的，我知道这一点，我不在意他人闲语，因为最终我将祝福你，我将如树上的鸟儿一般自由，戴安娜，请你留在我身边。不过问题要是戴安娜却对他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啊，害得保罗安卡真是难过得不得了。最后他就把自己绞尽了脑汁所写的这首诗给谱成了曲，诶，结果想不到啊，却广受欢迎，一下子成为了1957年的冠军曲。后来等到这个保罗安卡衣锦还乡的时候，这一下子换作是戴安娜开始想尽了办法去找他说话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因为这会儿啊，保罗安卡对戴安娜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啊，真的很有意思啊。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戴安娜》。

哦，好轻快好可爱的歌曲哦。这是一首西洋老歌，戴安娜。刚才也跟朋友们介绍了这首歌，谈到说这首歌曲的作者保罗安卡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才15岁。当时他疯狂地爱上了照顾他弟弟妹妹的保姆戴安娜，可是戴安娜却一点也不喜欢他哦，所以说保罗安卡好难过，于是就绞尽脑汁地写了一首诗给他。可是啊，戴安娜还是不理他，这下子没办法了，最后保罗安卡就干脆把这首诗谱成了曲，想不到却广受欢迎，一下子成为了1957年的冠军曲。等到这个保罗安卡成了名，回到了家乡，这会儿啊，换作是戴安娜开始想尽办法来找他了。你看啊，真是世事难料哦。不过这时候啊，事情可不一样咯，因为这会儿啊，换作是保罗安卡对戴安娜一点兴趣也没有了。真的很有意思啊。凡事可以说是有失有得。到底是福是祸，这真是很难论定的。所以说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不要说只看到眼前啊，失败了就觉得很难过，其实有的时候事情是很难说的，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不妨将眼光跳开，这时候您或许就会从其中得到令自己惊喜的结果哦。接下来哦，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美国。曾经啊，有一家报社举行了一项有奖征答活动，因为奖金非常的高，所以说吸引了很多的民众参加。其实征奖的题目啊很简单，就是说有三位科学家，他们共同乘一个热气球做环球探险。可是才飞行到中途，哟，气球漏气了。哎呀，眼看着气球就要坠毁了，这时候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必须把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给丢出去。可是这三位科学家却都关系着人类兴亡，每一个都非常的重要。像其中的一位是环保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可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避免因为环境污染而导致人类的厄运。哇，这真的是很重要哦。另外一位呢是原子能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可以防止因为全球性的核子战争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这也是很重要哦。还有一位呢，那一位哦，他是一个植物学专家，他研究改良的植物品种能够在盐碱地或者是在不毛之地成长，这样的话哦，就能够解决整个人类所需的粮食问题。哇，这也是很重要哦。哎呀，你看这三位专家都是这么的杰出，那到底该牺牲哪一个呢？哇，真是让人难以抉择哦。对于这个问题，大伙儿啊都是意见分歧，不过终归起来一共是只有三个不同的答案哦。反正不是把环保专家给丢出去，就是把原子能专家或者是把植物学专家给丢出去，好像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不知道朋友您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不过最后哦，你知道吗，最后获得巨额奖金的居然是一个小男孩，他的答案相当的简单，就是把最重的那位科学家给丢出去。是啊，你看就这么简单哦。可是当时怎么都没有人想到呢？我想哦，我们也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哦。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眼睛好像都被蒙住了，脑中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变傻了，怎么也钻不出死胡同里。真的哦。有的时候人的眼光好像很容易受到现有事物的干扰而失去了明辨力。所以说我们看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不妨暂时的将我们的眼光跳开。
这样一来哦，您或许就会从其中找出令自己惊喜的结论喽。

0: 还看过这么一个蛮值得我们深思的报道。在纽约市啊，曾经有一家大饭店，因为经营得很好，生意相当的兴旺，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潮，所以说这么一来啊，就使得原有的电梯不符使用。这样不行，得要赶紧改善。于是老板就请了不少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还有技术人员，大家来共同研究这个问题。最后经过了冗长的讨论之后啊，他们终于决定要在各楼层挖洞再安装新的电梯。哦，这工程啊可也相当的麻烦哦。当这些专家们七嘴八舌的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位拿着扫把抹布的清洁女工正在一旁默默的工作。当然了啊，她也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以及最后的决定。这时候她突然忍不住的说，
1: 各位对不起啊，可否容我插个嘴，我觉得如果说照你们这么做的话哦，是不是有些大费周章，而且啊又得花很多的钱，
0: 哎呀呀，可想而知的哦，在场的可都是所谓的专家呀，个个都是自命不凡，他们哪容得下一个清洁女工来插话，是吧？所以说当时啊，就有一位专家相当不屑地骂了一句，哎，你懂什么嘛？哼，居然也敢大言不惭地发表谬论。一旁啊，也有不少人帮腔了，是啊，哼，也不知道自己几两重，你是什么身份说话？哎呀，那位清洁女工被骂得耳朵都红了，可是她却很诚恳地解释说，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当然了哦，就技术方面的事我是不懂，我只是直觉地认为，照你们这样做哦，那饭店起码要停止营业半年，这样的损失有多大，是不是？哎，轮你来操心啊，那些专家们啊都没好气了，快做你分内的事啊，其他的你别操心了。那位清洁工人哦，真是无地自容了。对不起，我真是太失礼太多嘴了。当他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啊，老板突然叫住了他，请等等。清洁工一听啊可吓住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可是老板啊温和地对他说，没关系，别客气啊，不知道对这件事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你说说看。我是在想哦，也不知道可不可行了。老板啊温和地跟他说，没关系，你说说看啊。结果啊，在老板的鼓励之下，这位清洁工提出了他的意见。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电梯建在旅馆的外面，专家还没听完呢，就生气地骂他说，真是胡扯呀，不懂装懂还假冒内行，你要是再不滚的话我就要，等一下啊。这时候啊，另一位在建筑业工作多年的一位资深的工程师听了清洁工的这个意见之后啊，他突然眼睛一亮，等等，他连忙叫住了正要离去的清洁工，并且啊安抚一下盛怒中的同行，然后他冷静地说，我觉得啊这个点子起码可以先深入地研究一下再决定。也对，老板啊微笑地点了点头，我想啊我们不妨再研究研究。结果啊过了不久，全世界的第一座把电梯建于室外的大饭店就这样诞生了。不但啊生意更兴盛了，而且啊有些客人还是冲着他的这个室外电梯而来的呢。我想由这件事啊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做人不要太固执己见了。我们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来参考一下。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往往啊会有更好的结果哦。

有一个小故事啊，挺有意思的。是说有一位自认风雅的富翁，他请了一位国画名家画一幅百竹图，准备送给一个朋友做贺礼。可是富翁看到这位画家啊，他用红色的颜料画竹子，觉得怪怪的，就跟他说：“哎呦，大师啊，你用错颜色了，你不该把这个竹子画成红色的。”哦，画家听了以后就问他说：“那么你认为啊，这竹子应该画什么颜色呢？”哦，富翁啊，很笃定、很自信地回答说：“哦，当然是黑色的咯。”哦，画家笑着反问说：“你说画红色的不对，但是请问你见过黑色的竹子吗？”挺有意思的哦，不过却也蛮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爱是生活的原动力，你知道要怎么去爱吗？圣经约翰一书3:18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用爱的行动让你所爱的人知道你的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理想的灵恩经历，那是一段相当漫长不理想的圣灵认识灵恩的经历。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20多年在长老会，前后快20年在校园团契，在台北灵粮堂牧会前面的将近10年，大半对圣灵相对陌生，对灵恩相对排斥惧怕，偶尔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生发的渴慕与追求，也不得其门而入。找到感觉比较不可怕的门，相对比较温和可爱的属灵前辈，但仍然多年感觉毫无所获。我已经忘记他们是谁，印象中他们不是我所喜爱佩服的属灵人。第一次经历所谓方言，刚开始那一段时间，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得到方言的恩赐。一直到我操练这个祷告，感觉灵里面得造就，才渐渐证明确定这个恩赐。30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家人，分享那一次的经历。我为我自己盼望有比较理想辉煌的灵恩经历才比较光彩的心态悔改。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不知道你对圣灵的经历与认识过程如何。保罗第一次对圣灵的认识与经历似乎也不是很理想很光彩的灵恩经验，他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亚拿尼亚按手祷告。让我们效法他正确健康的心态，让我们专注圣灵三一神，才是我们真实荣耀。让我们学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宝贵圣灵。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28:24，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亲爱的朋友，有一年初夏，一位弟兄走过一块美丽的草场，上面的青草非常柔软、浓厚、纯粹，真像一块东方的绿色大地毯。在一角栽着一棵佳美的古树，上面停着无数美丽的野鸟，空中充满了它们悦耳的歌声。牛躺卧在凉爽的树荫下，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路旁种着黄色蒲公英，蒲公英中间又夹着紫色的紫罗兰。这位弟兄倚着竹篱望了好久，心中想着，神所造的宇宙里没有一处比这里更美更可爱了。第二天他又走过这条路，但是那幅美丽的图画全被拆毁了。一个农夫扶着铁犁站在田间，一天之内造成了这一个大破坏。草没有了，留下的是一片丑陋光秃的黄土。鸟不见了，换了几只抓土捉虫的老母鸡。蒲公英、紫罗兰都不见了。这位弟兄忧忧愁愁地自言自语说，这么美的东西也有人忍心损害吗？那个时候神的手打开他的眼睛，叫他看见满田成熟的庄稼等待人去收割。他能够看见巨大的草人威力在日光之下，他能听见秋风掠过碎麦的响声。这时候他觉悟到，若是不经过那块丑陋光秃的黄土，就得不到收割庄稼的光荣。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是我们心田的农夫，他常常来耕耘我们的心田。我们以为那些最美的东西好像被拔去了，留下的是光秃不美丽的光景。但是我们应当忍着暂时的痛楚，仰望前面收获的丰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田交给神来开垦、来耕耘，顺服神的旨意，仰望生命的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跟你分享，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去 interview 一些要来应征的人，你大概有一些条件，你会看哦，这个人这个语文能力怎么样了？这个人这个跟别人协调的能力怎么样了？这个人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条件如何等等？你可能会有一些，或者他跟别人的这个团队能不能跟别人一起团队合作等等。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主管，你大概有一些你要用的一些人的一些你在乎的条件。上帝也用我们，上帝也要我们里面有一些他要的特质。在耶利米的身上，这几天我们看见耶利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耶利米在他的里面，他有很多他的胆怯，他有很多他的考量，他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他顺服神，在跟随主去完成神对他的托付的过程里面，他会有质疑的时候，他也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他选择，即使我里面很害怕，我靠着主，我要坚持的走下去。他不是半途而废，半地半跑掉了，不做了，不，他是坚持下去的。我觉得我在讲耶利米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看到我自己，其实我就有这毛病。我就是那种遇到了我做得很顺的时候，我是拼了命的做，但是遇到一些挫折，特别那个挫折可能碰到我里面的一些我最在乎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说我不干了，不做了。但是耶利米不是，他碰到了很多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困难，甚至可能危及性命，可是他选择为主坚持，坚持下去。神用什么样的人？神用顺服的人，神用为主坚持的人，神用昨天分享在乎的人。他哭不是为自己，他不是只在乎自己，他在乎神所在乎的。上帝要他去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警告，然后神要挽回。他在不在乎以色列人？他许多的时候哭是为他的国家，是为他的百姓。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在乎，在乎神所在乎的。而在乎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爱嘛，爱就会在乎。我有两个孩子，我非常非常的爱我的孩子，所以我很在乎他们。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忙完了一天的侍奉回家，我们家四个人，我跟前面师母两个孩子在一起，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在一起我就很快乐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想看到他们，我在乎他们，因为我爱他们。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心中有爱的人。我常常和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的一些这个在学习侍奉的一些年轻人讲，大家都很来想说，孔牧师教我好不好，教我怎么讲道，教我怎么智慧，教我怎么这个。我常常跟他们讲说，那些东西都可以学，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心中有没有爱。不是冷漠的，不是我在台上讲道讲得很感动人，可是我里面其实根本不在乎台下这些人，我好像在做表演一样。我求主帮助我们，上帝用什么样的人？用一个心中有爱的人。用这段经文做结束。若没有爱，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若没有爱，就是鸣的锣响的钹，只有声音毫无内涵。求主帮助我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3章第一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足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中足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足坛，并在新嫩之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神殿内的立雕刻的偶像。神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好，马拿西是一个很特别的王啊。这王第一个，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他的恶劣也是最坏的啊。但是他的悔改也是最稀奇的，他最后悔改了，一直到死晚节都保住了。其他的以色列王、犹大王都晚节不保，都总有一点缺失。那可是马拿西在悔改了以后，就算是善终了哈。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不管我们走错多少路，只要回头就是岸。当然神是公平的，神也会处置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根据这个我们来悔改，我们根据这个我们来知道，来期待神会善待他的儿女。虽然我们真是不配，但是因信称义运用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发现神对我们的恩典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要纪念他的恩典。好，纪念他恩典，我们也要诉说那个马拿西王恶劣的时候是怎么样。恶劣的时候他是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这讲出来以色列面前赶出去，意思就是以色列看到这件事情却没有学习功课，他重建他父亲所拆掉的丘坛啊。他做了偶像，敬拜天，侍奉天上的万象。那么耶和华曾经说，指着耶和华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有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万象足坛，并在新嫩之谷呢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啊，这是非常的恶劣啊。那么耶和华曾经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为我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的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好，总之马拿西很不好，总之马拿西拜偶像拜得很严重，总之耶和华被马拿西惹的愤怒也比别人更强烈。第十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对一个君王来讲，这是够大的羞辱了，非常大的羞辱。那么你再不悔改，你是怎么样呢？他悔改了，感谢主，他悔改了。一个悔改的罪人比那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要更是有福啊。这个时候他在急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碰到一点急难才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丰富。我们人真是很过不得好日子啊，数算不得好日子，只要有好日子我们就容易堕落，只要有坏日子我们就容易祷告。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求主赐下坏日子，我们可以借此亲近上帝。第十二节，他在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优点啊！他在这么危难、这么羞辱之下，非常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你看，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的话清楚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但是我们常常需要经历一些打击，让我们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积蓄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山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和罪愆的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马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好，我们再一次说啊，就恶劣来讲，马拿西是很难出右出其右，他非常的恶劣，非常的拜偶像，可是他却做王做了55年，这我们很难调和，福和德两个我们很难调和，很常会觉得不公平。那么我们自己呢，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有这样那样的罪过，那么我们常常会觉得没有约伯的那么大，没有约拿，没有这个马拿西那么大，但是呢我们常常也受到上帝很严厉的管教。我们必须认定一点，就是我们再好，我们仍然是罪人，不能靠我们自己行为称义。我们再坏，也是神的儿女，只要信我们就不怕。我们不希望任何人 掉到马拉西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及早的觉醒。马拉西是醒得很慢，但是他也醒了，我们感谢主，再差能够醒过来总是好的。在33章讲到马拉西呢，12岁登基，大概就没有什么好表现了。那么他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啊。那么耶和华曾经指着这个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中的两院为天上万象筑坛。他使他的儿女惊火，这都是非常惹神怒气的。那么以色列，耶和华曾经说，以色列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那使他们挪移我赐给他们的地。但是马拿西呢，引诱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掉的列国更甚。可怜啊，这么得罪上帝，怎么能够不惹上帝的怒气呢？幸好我们的主有恩典有怜悯，你悔改就得到赦免。他悔改了，他得到赦免了。所以马拿西比所有的王都坏，但是马拿西的待遇有一个，就是晚节得到宝珠。他在死的时候是被洁净的，是众人的榜样。我再说一次，他活着的时候他非常的得罪上帝，可能是最得罪上帝最不好的。但是他死前的悔改让他成为在历代志里面，在以色列历史记载的最顺服上帝的一位，因为他是带着一个清洁的良心死的啊。这是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谦卑敬虔的度日子，提醒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度日子，能够不要自大也不要绝望，不要自大以至于自大到底，不要绝望以至于绝望的没有盼望，我们要有盼望。好，这个马拿西被警戒了，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来攻击他。那么这个攻击有些什么结果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33章第11节、啊、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好，现在马拿西要开始收他的这些所种的这个恶行恶状的事，受到上帝给他的处罚了。但是我们想，一个处罚能够带来悔改，那是很有价值的。相反的，一个祝福带来堕落，那是很没有价值的。而我们常常在祝福中堕落，在惩罚中醒悟过来。神实在不愿意我们受这些苦，但是我们是常常受到这些苦才改得过来。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走那个正路。哎，马拿西就有这个智慧，或者神怜悯他。在12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这都是让人感谢也感动的事。感谢又感动。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我们感动人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当然也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啊！你这个时候才知道，晚了一点，但是比不知道还是好，越早知道越好。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积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而斐勒。这墙筑得又高又大，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这话我们不是很懂，理由我讲过，就是丘坛是切身为民的一个东西，神并不喜欢它，但是也允许它存在。但是在那里，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祖先在丘坛上有很多的跌倒，因为丘坛往往是一个高处，往往有迦南人的那个偶像在那里，就是那里既有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也有敬拜偶像的遗址，所以丘坛不太好。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敬拜的生命也是纯全，不要掺杂那些不好的东西，既知不好就把它丢掉啊。好，马拿西是非常恶劣的一个君王，受到很大的处罚，但是他晚节保住了，这个是其他的君王都没有的。我说没有，就是包括我们以后看到的约西亚王，也是最好的君王，跟西西家是都是最好的君王，可是他们晚节都没有，有一点遗憾，有点瑕疵哈。西西家是骄傲，在巴比伦的使臣面前骄傲，约西亚王是玩梗啊。法老叫他不要去跟他作战，他就一定要作战，这是玩梗。虽然他一定有很多的理由，民族意识是其中最大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理由，没有可夸的，也没有可责备上帝的，我们就是承认自己的过犯，过一个敬虔顺服的生活。好，我们继续看第18节，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的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哎，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这就是他
他的祷告啊，他的祷告，他神的话就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词记下来了啊，这很不错。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的祷告是值得听的啊，祷告神的话，并且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啊，这都写法都很特别，强调他的那个言语，强调那个话，嗯，就是那个文字是有价值的，这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马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好，一代又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留下了够多的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记号？那真是就我们就满足了啊。好，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亲马拿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

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章里面有讲到说约西亚王跟百姓立约的事，所以我们看一下二十一章，亚门登基做犹太王的时候，那里讲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跟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那马拿西呢，在列王记下里面没有讲他的悔改，历代自由哈。在列王记下二十一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那么他在耶和华殿中两院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就是烧他的儿子当祭物啊。这个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那么，所以他非常的惹上帝的愤怒，他不赦免耶路撒冷的罪过，因为实在太大了。在16节讲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太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就是这里把这个马拿西写得非常的不堪呐、啊，无药可救啊。但是历代志下有写他的悔改，我们就感谢主，给我们看到这么坏的一个王有一个很好的结局。要悔改，不要说机会不在啊，这机会总是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侍奉你。再坏的人也可以悔改了侍奉你，再好的人也可以因为骄傲自大而失去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许多人都是我们的见解，他们不管是持守了信仰，或者说失去了信仰，或者说从失去中又回来，或者说从回来中又失去。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保守我们，这个世界实在动荡不安，我们人太没有把握了，我们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我们有把握的就是依靠你。求主让我们不把我们的手放掉，而是紧紧抓住你到底，因为你抓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0: 灰尘好多哦，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啊！
1: 当生活杂物堆积如山，当心灵角落布满灰尘，你是否也需要一个心灵整理师？30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温暖的声音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真诚分享，从健康、家庭到职场，从社会关怀到信仰探索，为你梳理每一个生命困惑。然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在老化，为了能持续提供优质节目与社会服务，非盈利的佳音 Love 联播网正在积极的建制媒体中心，期待能透过办公设备更新，强化数位传播媒介，如佳音 APP 与佳音官网服务等。这些新的突破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您的每一份奉献将支持佳音扩展影响力，让我们能触及更多需要陪伴的心灵，在时代变幻中继续传扬福音。感谢佳音

勇士们一直以来对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行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踮在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伫即个所在，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过来读一摆。咱知上帝的子儿袂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邪恶者及因袂着。咱知咱是属上帝，毋过全世界受邪恶者管辖。咱嘛知上帝的子儿已经来临，佮予咱有晓悟的心，通明白迄位真神上帝。咱甲真神上帝结连，因为咱甲伊的子耶稣基督结连，即位就是真神上帝，是永远的活命。咱昨昏踮伫十八节，用一寡时间来看四个版本的圣经，因为你十八节第一句话会明白了，就会当知影这三节在讲的。三项咱知，咱应该知，你讲的事其实是同一项。属于上帝的子儿，对上帝生的有耶稣基督的保守，未继续犯罪。虽然面对这个世间邪恶者，也毋过。这个世界是属于邪恶者的管辖。咱虽然生活在这世间，但是咱是属上帝的，咱就无受到邪恶者的管辖。所以，上帝的子耶稣基督已经来，予咱有晓悟的心来明白真。我上帝真神上帝，倘好甲上帝结连，就是称作义，踮上帝面前徛会条。因为咱有甲子耶稣基督至好朋友结连，你甲主耶稣基督至好朋友斗阵，敢若亲像咱咧讲的。耶稣安怎做，我就安怎做。What Jesus do， 耶稣做啥，我就做啥。这叫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若甲伊有这个结连，我就会当嘛甲天父上帝结连，真活上帝结连，因为真活上帝是真正。永远的活命，所以这就倒转来咱昨昏伊伫咧讲的，伫十八节这三款的版本中间，遮尔要紧的一个明白甲学习，这个明白学习，咱今仔日国家读一摆，啊，通好咱看到这个三项代志。我们知道，咱知十八节，咱一般较侪是从古早所读诶和合本，安尼讲，我拢用台语啊，照伊诶字来读。咱知，既然对上帝生诶的确无犯罪，对上帝生诶的确。保守家己，安尼咱敢有影无犯罪？咱敢有法度保守家己？这是1919年和合本圣经翻译，经过50年，到到1960、1970，其实和合本圣经开始做一个。细细的调整，虽然嘛有真侪教会反对，但是新标点和合本出来，标点
至少把标点冲出来，大家读较顺。啊，这中间有改少少的字眼。啊，唔过学者感觉讲安尼，对读圣经的来讲，咱有误解原本原文，用即句话就是真清楚。拄啊，咱有讲啊，和合本是写。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哦，这个听起来咱敢有法度，咱敢有影。有人说、啊、你要有信心吗？你如果对上帝生，你就不会犯罪，就没有犯罪、啊、你会保守自己。但是他原来的圣经的意思咱就看到咱所讲的叫做和修本，还是正确讲法叫做和合本，2011出版的。和合本有1919出版，1919甲2010，前后差90年。这个2010出版的和合本，安尼写写讲，咱知既那对上帝生的。无犯罪，对上帝生的迄位要保守伊。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就是所有咱信耶稣的人，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那一位的子耶稣基督必保守他。咱安尼看，即马2010的和合本就清楚啊，所以。现代中文译本1975-76有先出版的现代中文就这样写，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女不会犯罪，因为上帝的儿子保守他们。上帝的儿女不会犯罪，就是在说立卦 不会继续犯罪、啊、因为上帝子耶稣基督保守我们。对的，安呢，咱嘛看到台语的圣经，巴克勒牧师翻译的5:18，咱知己那对上帝生的无犯罪，是对上帝生的保守伊。这个，迄、那个后边讲对上帝生的到底是甲头前对上帝生的同款，还是讲另外？咱对安尼在用今仔日所讲的现代台语译本，这是伫2021年出版，5年前出版。毋忘咱听众朋友，你会当买这本圣经，还是你伫网络顶头会当看到现代台语台湾圣经公会出版的这个，安尼讲。上帝的子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上帝子儿就是咱信耶稣基督，得到上帝接纳，因为神称罪义，真做上帝子儿的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耶稣基督甲咱保守啊。所以咱用这个时间过一摆，甲约翰一书5:18安尼读，读了互咱较清楚知影，耶稣基督赐予朋友保守咱以外，其实搁较要紧，就是毋忘听众朋友哩读圣经的时阵，的确会当至少有三个版本，用你所读识的，不管你叫做和合本，还是和修本，还是你爱读英文，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同好。也有现代台语的版本，还是现代中文译本，这样你做对照，你会得到圣神的引带，看到这个经文对咱的亮光。所以如果这样，18节、19节、20节三拜说，我们知道，咱知，都是在说到耶稣基督真话上帝。稍稍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站在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各一拜读十六、十十八、十七的讲的，到甲二十节，甲咱讲，咱知，咱嘛知，咱应该爱知的，所以咱用两讲特别针对第五章十八节。在讲到咱属上帝子儿，咱对上帝生的，咱有得到耶稣基督的保守，所以那安尼，伊就讲到一项邪恶者吸引未着，十九十讲全世界受邪恶者的管辖，但是咱是属的上帝的。第十九十咧讲到咱的原因。所以这是我们要知的基础，我们属在上帝，虽然活在这世间，但是我们不是属在世间。主耶稣也这样跟我们说，你们在世间有苦难，你们受车牌在这世间，但是你们要跟世间不一样，你们也不用烦恼，你们能放心，因为我给你们的平安跟世间的平安不一样。那安尼，咱会当坦然无惊吓，踮伫即世间。虽然即世界是邪恶者的管辖，但是咱是属于上帝的，有耶稣基督，互咱的智慧、稳定、喜乐、平安，咱会当踮即世间做见证。所以二十节甲咱讲，第三个灾是上帝子。耶稣基督已经来，道成肉体 already 已经发生，所以咱有骄傲的心，因为耶稣来，至好朋友通过圣神，通予咱会当认捌真话上帝，咱甲真神上帝有结连，是因为咱甲伊的子耶稣基督有结连，这个就是真神上帝是永远。的话命，咱那安尼，达十八十通了后，后边者，咱才会当知影，伊所咧讲的是有影，这是真实的确信。所以，那做基督的门徒，对上帝生的，就会对邪恶者的管辖下面。得到逃亡，这是咱爱谨慎去体会这句话，唔是讲基督的门徒信耶稣的人，你的行动拢无国犯罪，是讲咱无国是互罪恶捆绑的奴隶。咱都爱知，既然是上帝的子儿，咱就要有上帝的。耶稣基督保守咱，所以基督徒真侪时阵，咱会当赢过试探，唔是因为咱信仰诚实，哦，咱较牛啊，唔是啊。同要紧是对上帝生的迄位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保守咱。所以有一个老师讲。基督徒，咱面对一个足有活力、时时刻刻在找汤吞食的人，迄、那个对敌，伊四界在看，吼、哦，亲像好的狮在找吞食的人，这是咱基督徒爱面对。但是，咱嘛有一位保守咱的守望者，在甲咱帮战。干福人呐、啊，好像监护人一样。所以，咱看到真正的信心基督的门徒，唔是未失败，是每一摆拢会当伫失败跌落去，还是出道的中间，佫徛起来，继续往目标跑走。也是保罗甲咱的提醒，腓立比书讲，唔是讲我已经得到，
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是我目标跑走，要领受那个对顶面来的想，这个顶面来的想就是活命，我要领受到这款的活命。所以对安尼，咱都知影，基督徒咱踮伫这世间，咱伫上帝的身躯边，因为咱的性命是对上帝来，咱是对上帝生，咱的存在是上帝的恩典，来源拢是对上帝。啊，这个世界是多伫个邪恶者的手下。所以教会咱看到甲世界中间有影有一个对立的所在，伫第一古早搁较明显。咱今仔日会讲到即款对抗的情形愈来愈少。咱讲宗教自由，咱讲这是因为有得到尊重，其实这是一个大的挑战。基督信仰对圣经予咱知，迄个价值、甲迄个目标、甲迄个规个宇宙生命存在的意义，含即马世界的一挂观念，实在是有无同的所在。也毋过，咱当然嘛看到，伫世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挂文化中间，咱看到基督信仰坚持的价值意义甲目标，伫影响着这个世界。毋过，这个世界嘛，依然有这个邪恶者伫个掌管，所以这个对抗其实是存在的，迄个对立是存在。对伫安尼，咱对上帝生的，咱有领受至高上帝的神，咱就袂惊吓，嘛无怀疑，嘛袂否认，在世界都是伫安尼，遐现实。也毋过咱挖苦主，犹原徛在。所以同尾啊，二十节则甲咱讲，基督徒会意识到咱踮伫个上帝真实的厅内面。生命充满一挂无定着、无固定的事，甚至真侪敢那亲像空虚，敢那一个影。生命充满幻影和无常，所以人敢那靠家己的想象，家己安尼探讨，人类是安尼的向前行。但是踮伫基督内面，人要真正认识真理，所以踮伫二十节再甲咱讲，那上帝的子耶稣基督已经来道成肉体，伊阁予咱有晓悟的心通来认识真话上帝、真神上帝，予咱有这个晓悟的心，予咱有这款的智慧，符合本的圣经伫甲咱讲，讲到就是将智慧赏赐予咱，予咱认识迄位真实。啊，咱嘛是踮伫迄位真实的内面，有智慧来明白、来晓悟，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的阿爸，感谢你奇妙的听，予我会当踮伫基督伫你面前徛一条，愈深认识你，甲你结连，通伫即个世间，那无受邪恶者的管辖，阁会当活出上帝今日光明的款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40章25-3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凭信心而行。

在那晚祷告会开始之前，在我前面有一位女士正小心翼翼地踏上教会的每级台阶，也许是身体疼痛或气喘的关系，她停下了脚步。这时有位男子从她旁边经过，对她说，一步一步来，这是你到达目的地的唯一的方法，放轻松。他说这话的用意是鼓励那位女士，或许这也是给她动力继续向上走。当时我也正走在台阶上，这番话也确实激励了我疲惫的心灵。当信仰旅程看似漫长难行时，或许我们也会想要放弃，但此时我们能从以赛亚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得到安慰。以赛亚告诉他们，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数十年后，上帝终究会救赎他们，并提醒他们，这位上帝与那些毫无能力的偶像截然不同。创造天地的全能上帝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还会赐力量给软弱的人，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以赛亚所说的话鼓励了以色列人，而我们也与他们信靠同一位永在的上帝，所以我们能从他那里汲取能力，让我们凭信心一天天一步步地向前行。当我们持续仰望这位独一真神，他会帮助我们为他的荣耀行走奔跑，并且展翅上腾。为何有时您很难专心信靠上帝一步一步来呢？您如何每天依靠上帝的大能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我们的主在我们前行的每一步中赐下力量。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0章25-3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圣经说，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从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看到神一开始就向百姓发出安慰的信息。于是先知以赛亚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并且提醒他们，人的作为会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当人们对着神的应许时，我们人常常会信心软弱，但是神呢，会主动的借着先知要人来转向他。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回应却是说，神不眷顾他们，神似乎是不存在了。所以当神面对人的软弱时，神再一次的借着先知向人说话，神提醒他的百姓他的大能。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就知道他是创造的主，放眼望去的这一切都是伏伏在他的底下。正如十五节所说的，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并且说到他的智慧远超过世上的聪明人。在十三节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接着十四节说，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路指教他呢？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一切的政权都在他的手中，他定义要废除的没有一个能够站立得住，甚至天上的万象都是因他的全能而存在的。就像二十六节圣经所说的，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经文里还出现了两次说，你们将谁比神。先知也说到，人常常以偶像来代替神，人也是常常因为自己的处境而限制了对神的认识，因而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心意中。但是我们的神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面对这样的状况时，他要我们人重新的来思想，他是一位超越人类所想象的，以至于人能够再一次的有信心坚定在神的应许中。因为如此伟大的神所定下的计划，绝对不会受到任何自然的力量或者是人类的软弱无能所影响的。简单来说，任何自然力量甚至人的软弱都不能够影响神的伟大。其实在我们的信仰路程中，我们心中也常常会有疑问，就像二十七节所说的，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但是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神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性想象，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此伟大的神却是顾念卑微的人，他知道人的软弱。但是神只要人做一件事，记住，神要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抓住他的应许，回到他的话语中，好来等候神的作为。严格说来，这就是人的责任。人只要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剩下神的应许，神必负责。关于这一点，就是神要我们今天每一位属他的子民都应当要学习的功课。就算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起了疑惑，有了这个念头，我们就要思想神对我们所说的，神说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又会想，什么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呢？就是神启示的话语。然而这些都是超越人的逻辑，我们的责任
只有信靠等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5节，那里说到那圣者说，谁是那圣者？我们知道那圣者是表示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不同于万有一切的独特属性，就是分别为圣，圣别圣洁的圣，唯独神可以自称为圣，唯独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你们，神要求百姓叫他们来，直接叫他们来去查一查，要求他们判断一下，有谁能与神相比，有谁能与神相等。这是先知以赛亚讲论耶和华神的超越自然，超越历史之后，称他为圣者。圣这个字呢，是作为属性。先知以赛亚用实名，就是与实事相应的名称，称神为圣者的共有38次，其中有35次单单指神，有25次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相信这和他在蒙召的时候，在看见的那个异象里，他看见耶和华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为至圣者，因此他强调我们的神就是宝座上的至圣者。有这样的看见，那么谁能够与神相等，与他相比较呢？而且人也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形象来与神相比。但是感谢主，先知在以赛亚书的57章15节说，耶和华住在至高至圣之所在，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使谦卑痛悔的人心灵苏醒。接着看26节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这个是论到造物主神创造万有，超越万有，主宰万有。这个万象当然是涵盖了壮观无垠的夜空，也涵盖了令人赞叹的单纯的信心。这个万象都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所造的，除了他之外还能有谁呢？又说他按着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连一个也不缺。这节经文又叫我们看见万军之神的权威啊，好比是指挥军队，按数数点，称呼其名，无不到位。在以赛亚书48章13节，圣经说，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但是如此大能的神竟然与人立约，他要与我们同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他。正如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的，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的主必定会领我们这一生都是出死入生。主是用满满的恩典来赐福于我们还有我们的全家。所以到27节，先知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当先知用雅各啊，以色列啊，这是他用本族本名的名字殷勤的召唤他们，回过头来仰望神，因为即或是犹大人因着悖逆神遭遇祸患被消灭，永在的神却是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真是高深莫测。但他却是守着永约，就不断的施慈爱给他的百姓，并且这位神还要将他们领回，永远的归属于他。在经文中我们看到犹大国的百姓感到迷惘凄凉，走投无路，因为他们听见先知宣告犹大国将会亡国，还会被俘虏到巴比伦，他们就认为上帝不再保护他们了，因而非常的悲哀。但是全能者对于深陷绝望的百姓，其实神不但知道以色列过去所行的那些个悖逆罪恶的道路，而且更为他们计划了可喜悦的道路。所以全知全能的神知道一切，尤其知道他们的道路没有可能
向他们隐藏，但是犹大国的百姓却说神在患难中是向他们隐藏了。另外，神的公正公义的治理是关乎他圣洁公义属性的核心呢。公义与公平是弥赛亚国度的显著的特征，因此神也如此的要求他的百姓。虽然百姓曾经离弃神，神却是一再的借着他的先知仆人们告诉他们，神喜悦选择了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定会因为不撇弃你们。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在第28节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恒的创造主的能力是无穷的，他有绝对的主权决定自己的时间表，并且是随己意行作万事。他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他做这个决定，他要这么做。但是我们的神却主动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无论在旧约和新约，神都这么做了。在新约的以弗所书3:4，使徒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罗马书16:26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何况弥赛亚钉死十架复活升天之后，又赐下了圣灵给我们。圣灵的内住不只是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与主相交，也能够听从。当我们软弱疲乏无力，神是知道的。29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6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可见信靠神全知全能，顺服神旨意的人，就可以得到神恩惠的赐予。

使我们的信心一天天一步步的向前行，荣耀你的名，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全能者，我们仰望的就是我们的主，仰望他的人必然重新得力，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

听众朋友早安，非常欢迎您收听早安佳音节目，我是刘丽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5月19。节目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7月3号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东南风，恒春半岛和台东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零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基隆及东半部是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近山区、宜兰地区和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多补充水分。在离岛的天气部分，澎湖晴时多云，28到32度；金门、马祖晴时多云，27到32度。第九号台风巴威增强为中度台风，清晨2点中心位置在软皮东方39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朝关岛一带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进行。台风未来的行进环境条件良好，有持续增强以及暴风圈增大的趋势。原来在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增强为编号第10号的台风，轻度台风梅沙，清晨2点在软比西南西方128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朝海南岛的方向前进，这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各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中国时报问题有品，双北57个学校曾经使用，另外包括联华、桂冠、王品集团等受害，各县市政府及超商清查下架。联合报两队是加薪，7月开始专业与主管加级，先各增加2000元，军工教明年调薪4%。自由时报批中国民族团结法有问题，美国国务院提到捍卫主权，防跨境侵权。

一起来关心头版头条的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中国极具争议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一号生效，这项不仅针对于中国境内，更将管辖权延伸到海外的法律，引发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弹。美国国务院对此表达严正的关切，强调将保护境内个人免受外国政府越权侵害。欧盟、英国、德国等国也纷纷发声谴责，强调绝不接受北京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回复中央社，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向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者，强加广泛的义务，要求积极推动中国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报复。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使人近身或恐吓骚扰、伤害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欧盟的发言人二号表示，反对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将第三国法律适用于境外。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辛特泽尔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自由时报的接续报道，陆委会昨天在行政院会报告中共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湾的冲击，还有对政府的因应相关的对策。卓奎表示，近年来中国持续制定具有境外管辖和制裁效果的法律工具，从反分裂国家法、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甚至是惩堵二十二条等等，形成日益绵密的长臂管辖网络，并不断地扩大适用的对象，意图迫使台湾人民服从中共所设定的政治框架，强制对台统一政策的法制化推进。卓奎指出，行政院依照赖总统的指示，将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来着手，成立跨境镇压协处平台，整合内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机关的力量，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中国七月一号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界质疑有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问题，陆委会示警连主张维持现状都有可能违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台扬言，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必将依法受到惩罚。

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的内容。中联油脂公司6月30号自主通报旗下大豆沙拉油检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超标了4倍。台中市食安处1号勒令业者全面停工，2号公布首波福寿实业、福茂油脂2家下游业者油品出货的流向，共供应了总共是224家的业者，已经回收5747公斤。第一波中标的国内知名业者包括联华、桂冠、金华酒店、路易莎咖啡等等。各县市政府及4大超商纷纷清查下架，其中双北市已经有57所学校曾经使用问题油品。

自由时报的接续报道，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布，上游国内的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主动通报验出致癌物苯偏皮的含量超标。现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受访表示，已经要求台北市卫生局即刻来启动稽查，并要求各市场的自治会自主检查全面下降。卫生局呼吁业者，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安全疑虑的时候，应该主动停止贩卖及办理回收，并通报卫生局。没有依照规定通报者，将依违反食安法的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启动油品检验专案，针对问题油品之外的市售油品扩大抽检检验。联合报说，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提到，现行食用油管理检验流程没有问题，正调查中联油脂油品出包的原因，检视是否高温变质或制程出了问题。另外，针对此次的事件，全面检讨现行的管理制度，包括是否提高油验的频率、强化后市场监测等等。

台大食品安全及健康研究所的教授吴坤玉表示，本片皮含多环芳香烃都是食品加工过程因高温造成，中联油品事件要先检讨加工的条件，温度是否控制良好，其次才是检验频率，上游油厂自主检验合格，下游业者却验出有问题，原料油每批加工出来高达好几公吨，生产完批次都应该要逐批的检验。卫福部食药署提到已经要求工厂厘清制程，食药署并且和台中市食安处共同确认后续改善的措施。

中国时报下方报道，财政部公布2013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初步核定统计专册，去年因所得净额为零，免缴税整体户数是316万户，但是高所得者因善于使用捐赠、医疗等扣缴名目，免缴税明显增加，有4户所得超过2000万，却一毛都不用缴税。另外一方面，因年收入10万以下的免缴税的户数增加了1.6万户，显示低收入户更多。台湾社会贫富两极化，也让民众产生相对的剥夺感。中国时报，美国总统川普1号再提到台积电，声称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正在亚利桑那州建厂，并且刚刚宣布将把规模扩大1倍，这还可能有助于在他卸任之前让美国晶片的市占率提高到50%。

联合报的报道，行政院会议昨天通过明年军工教待遇调整方案，今年7月1号开始，专业加级、主管加级会的给这个定额各调增2000元，以此垫高整体薪资的基数。明年再通过通案的调薪4%，这是政府首度才两段式加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指出，希望能够让基层人员对加薪更有感，预计有72万人受惠。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提到，政府是先透过定额提高专业加级和主管加级，将薪资分母做大，明年再以此为基础调薪通案调薪4%，整体军工教条幅就会更大，希望能够再明显提升公部门人才的竞争力。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时间7:45，联合报头版下方的报道。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昨天在台中市举办无人机产业和海外商机的论坛，这是台美首次共同举办。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美台经济伙伴关系的下个篇章就要从台中开始，不仅创造商机和就业，更为台湾提供安全的保障。台中市长卢秀燕致辞时向中央喊话，中部有无人机生产制造研发的五大产业链，有成熟的制造量能，中央应该更看重台中，再把更多的资源要投入以台中为主的中台区块，为台湾打造下一座护国神山。古立言表态，美国非常期待和台湾成为携手前进的伙伴，美国可以协助台湾和民主世界的客户连结，也欢迎台湾企业到美国投资。 AIT 已经赞助2家无人机产业代表赴美交流。

自由时报，行政院拍板劳退存旧制度，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的方案。劳动部昨天强调，劳工结存就职退休金的过程是在契约存续期间进行，完全不代表劳动契约的终止。因此，劳工原本累积的工作年资和特休假都不受到任何的影响，但前提是劳雇双方要合意状况。工业总会副秘书长陈宏文建议，劳动部应该针对全台 1.6 万家聘有纯就职劳工的事业单位进行详细的产业别和区域别的分析，并且加强解释和宣导，才能够化解劳雇对薪资上路的疑虑。

中国时报的报道，全球疯抢稀土，经济部稀土考察团已确定十月出发，飞往美国科罗拉多和加州两地，首趟行程是建立当地品味矿产中有用含量评估资料库，接触可能合作的矿产公司，等到一切完成才会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投资合作开采。除了美国，经济部也会接触加拿大和澳洲，希望建立稀土多元矿源。

联合报的报道，彭博二号报道，根据八位台湾富豪及二十多位台湾富豪的顾问，包括律师和外交部资产管理人的访谈，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有鉴于两岸关系恶化，必须采取守住个人财富的作为，在五月川习会之后，相关的忧虑进一步的提升。报道提到，台湾富豪圈正悄悄地将部分的资产、家族办公室和下一代安排转往新加坡，以防万一爆发地缘的冲突。联合报的报道，财经消息方面，台股屡创新高，市场关注股市获利是否转进房市，但戴德梁行的董事总经理严炳立，他昨天直言房市今年就是一个字，等，等价格，等交易量，也等政策和资金条件的改变。他认为资金目前还是留在股市，房地产已经不再是资金的首选，下半年房市还是呈现量缩价缓跌格局。经济部投资审议会昨天通过台积电以200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6382亿元，增资美国亚利桑那厂，用以建制12寸晶圆厂和先进对封装厂。中国时报的报道，食药署上周预告将堕胎药紧急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追踪的系统，引爆了民怨。药食工会全联会和妇女团体联合立委分别召开记者会，指反对将使用多年具安全性事后药一起严管。全球已经有90多个国家开放民众直接到药局购买，呼吁将事后药从处方药转为指示药，并要政府拿出时间表，让民众在药局合法取得。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会尽可能在下半年提出最后的方案。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拟将持有电子烟纳入行政法，卫福部目前规划一个月的缓冲期，设置自主缴交和回收机制。多位立委关心配套措施，如何回收违法的烟品，执法人员如何第一时间做判断呢？同时认为一个月回收缓冲宣导期太短了，卫福部长石崇良回应会再研议，并和环境部、法务部密切讨论。中国时报的报道，台北市民最近发现多处俗称果皮箱的行人专用清洁箱数量大幅减少，不过也因此觉得环境反而变得干净。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全市果皮箱已经由民国113年的1956组减少到目前806组。环保局长涂世勋表示，此举并不是鼠患的因素，而是果皮箱长期遭人丢弃，家户垃圾不仅违背了垃圾费随袋征收的精神，也导致垃圾满溢，增加清洁队的负担。未来将持续依区域特性调整设置，以保留观光区、夜市和市场等地为主。中国时报的报道，野生猕猴干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民众二号目击阳明山上有人还喂食猕猴，至少7只猴子聚集在马路上等待食物，影响用路安全。此外，捷运动物园站、政治大学和台北市动物园也出现了猴子的踪迹。世界爱犬联盟台湾总代表吕佑伦表示，
猴子如果习惯被人喂食，恐怕会增加人猴的冲突和公共安全的风险。台北市动保处回应，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将对喂食的民众裁罚3000元。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四月结束最后一场的海豚表演秀之后，转型为海豚守护基地，七月份开始运转，并且推出全新的展演内容。不过因为海豚还是出现跳跃、摇椅骑等动物的动作，所以引起民众质疑，这是假转型吗？园方解释，新展演内容主要是海豚展现自然行为和照顾员的相处模式，取代传统的娱乐马戏团式的演出，借此让游客更认识海豚的生态，也进一步的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性。自由时报的报道，随着生成式 AI 和大数据技术爆发，全球医疗生态正面临转型的冲击。各大医院引入 AI 辅助医疗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长庚大学医学系首创6+0医学士和 AI 硕士双学位，医学系的学生6年内同时可取得 AI 硕士学位。长庚大学校长汤明哲强调，未来不是 AI 取代医师，而是懂 AI 的医师取代不懂的医师。该校将打造 AI 赋能医师，推出革命性 AI 加医学的学程。联合报的报道，重创宜兰苏澳镇的凤凰风灾7个月之后，经苏澳镇公所向中央大力争取，获得行政院正式核定重大防洪治水和全面改善计划，总经费高达13亿多元。镇长李明哲强调，这笔预算并非一般的工程款，而是地方盼望已久的救命钱，将全面打造韧性防灾的城镇。联合报的报道，各地防汛考验加大，新北板桥区桥中二街和华侨高中一带地势低洼，遇强降雨容易积淹水，水利局利用校园停车场空地下设雨水治淇池，这是新北第11座校园的治洪池，预计下个月派上用场。市长侯友宜昨天视察，强调将持续推动海绵城市的建设，强化防灾的韧性。在国际消息方面，自由时报的报道，迎接4号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总统川普1号出席以美国第26任总统孝多罗斯福为名，在北达科他州新落成的图书馆揭幕的仪式。川普说，谈及战略地位和与日俱剧增的巴拿马运河事务，蹦极美国在1999年将运河主权归还给巴拿马是愚蠢之举，并誓言不会让中国夺取运河的掌控权。上任后首次访问印度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朝向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等目标，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0: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永光化学祝福您。